0: 二哥，她好漂亮啊。
1: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0: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1: 宝钏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0: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2: 娘，女儿不孝。
3: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4: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5: 小莲啊，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6: 在，
5: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7: 是。
8: 慢着，
9: 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就抽他100鞭子。
2: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5: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哼，
9: 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5: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2: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9: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2: 银川，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9: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2: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10: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2: 好了，
9: 这是你说的。
2: 哎，
10: 住手！
5: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9: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钏，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普通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5: 银川呐，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2: 娘，
5: 气死我，
2: 娘，
5: 气死我了。
2: 娘，
6: 相爷回府。
5: 相
2: 爷，
11: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2: 爹，
9: 爹，
5: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12: 小婿参见岳母。
5: 免礼。
9: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
11: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5: 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他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他给认出来。
11: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5: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9: 爹，其实宝钏她
5: 来，
9: 宝钏她
5: 来，娘找你有事。
9: 娘，
5: 来过来。
9: 娘，
2: 爹，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11: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1: 萧旭在。

0: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1: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0: 魏虎，
2: 哎，
0: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2: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
0: 嗯，
2: 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0: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1: 是，小徐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0: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索隆、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2: 岳父，有小旭在，您就放心吧。
3: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2: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1: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2: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0: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1: 是。
0: 魏虎，
2: 哎，
0: 一过完年2月初2，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2: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哎，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嗯，你知不知道？
0: 我今天被人打了，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站住！啊！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呢？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0: 哎呦，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吗？一着急我就忘论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
1: 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你管她为什么打我！
2: 你刚刚不是让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呀！
0: 不不不不不不！哎呀，
2: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我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嘛。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
3: 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哎呦，
2: 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3: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2: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 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2: 宝钏。 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

0: 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要是宝钏抛对绣球，不是平贵接到，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尼。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1: 大姐。
0: 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可是我，
1: 大姐，
0: 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 真的愿意削发为尼，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2: 大姐，你别担心。
0: 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忙。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啊，谢谢大姐。
3: 娘子，这是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4: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3: 对，不，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扒下来挂墙上去。
4: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3: 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4: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3: 什么？又是薛平贵？
4: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3: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4: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 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3: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4: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3: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呢。
4: 地梁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
3: 是一个稀世宝物。
4: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
3: 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宝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你呀，少贫嘴。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虎的虎爪帮你捏捏？嗯。 来，娘子这边坐啊！哎，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带他们去行乞了？
5: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 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6: 是是是是是，
5: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0: 大哥，贫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进行写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1: 那不行。
0: 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2: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啃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啊，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3: 对，
0: 你说的什么话？
3: 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
1: 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啊，对啊。嗯，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3: 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就是啊，这白忙呀！二哥，这就是你的部队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哎，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
0: 你们说是不是？
3: 对，到时候只要把嫁妆提出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好啊，给你发达。
1: 喂喂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3: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嗯嗯嗯，
1: 其实。
0: 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什么？
1: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
0: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1: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就回来。
0: 那你当心点啊。
1: 嗯。

0: 香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小吉，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吉。你果然藏在这里，小吉。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我。
2: 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哎，葛青，
3: 哎呀，哎，贵哥，哎，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呀，我都使不上劲儿了。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太好了。喂，
0: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3: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0: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3: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

0: 对，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2: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2: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哥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为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
2: 儿。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0: 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2: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薛青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0: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葛青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2: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1: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2: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1: 不是这样的。
2: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2: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2: 我不走。
1: 走。
2: 我不走。
0: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1: 快点。你是谁？难道他就是魏豹？没事吧？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0: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好。
2: 那威尔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0: 二哥，你怎么样？
1: 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1: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0: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威尔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1: 这一仗拍的

0: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1: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他，隐居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威
0: 尔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
1: 啊，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0: 不用谢我了，来。
2: 扶你起来，小心啊！大哥，哎，大哥，小琪，大哥，小琪，小琪，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琪给救回来了。
0: 大哥，小琪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担心个屁！
3: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哼，还是贵哥来救我的。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你
0: 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好了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
0: 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2: 小青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3: 嗯，
0: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啊。
3: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2: 嗨，
3: 这是应该的。
2: 艾尔哥。
0: 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魏豹的人交过手了呀？
4: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右卫将军魏虎的弟弟。
3: 哦，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嗯，
0: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5: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3: 就是。
6: 猪老年朋友醒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又服了厂家卫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00-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5: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6: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 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 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5: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0: 没花一分钱，阴谋微服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阴谋微裤。

0: 能量库，
1: 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文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文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文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文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自从换了这英文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文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文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文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文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文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文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

0: 裤，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排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
4: 你谈恋爱了？
5: 没有。
4: 你跟楚家和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3: 凭啥？
4: 易清娥心里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她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6: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7: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8: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9: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7: 你啊！
9: 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7: 会痛什么？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9: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鬼哥的忙而已嘛。
8: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7: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10: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7: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8: 大哥请说。
7: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8: 大哥我明白了。

0: 谢谢你。
1: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2: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1: 对、
2: 嗯。
0: 小七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0: 行李呢？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慢点。 丽娜，丽娜，丽娜，慢点，坚持一下，你先在这儿靠一下。
2: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是我。
0: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嗯，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2: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0: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2: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0: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3: 参见公主。
0: 不知者无罪，免礼。谢谢公主。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2: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0: 天这么冷，正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2: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0: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2: 好了好了，来人呐，把他扶进来。
4: 是是。
2: 小心点啊！退下吧。
0: 丽娜，她怎么了？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4: 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止伤寒的药。
2: 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哎呀，别唠叨了，真是的。先让丽娜喝药吧。来，慢点喝。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哎，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0: 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
2: 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堪是不是？
5: 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
0: 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2: 哎，行。

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0: 安南，江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1: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0: 假公济私？
1: 就是。
0: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1: 就是。好了，丽娜，丽娜，
0: 丽娜，
1: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 林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林霄，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0: 不远了。
1: 既然不远了，你看，外面正在下着雪。 把我们送回去，戴湛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0: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1: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
0: 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
2: 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
0: 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2: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0: 你说到做到。
2: 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0: 好。
2: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
0: 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2: 你怎么？我说错了吗？
0: 我随便你怎么想。
2: 好了，戴湛，凌霄说的对，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
0: 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宗烈马。
2: 林霄，别叫他了。
3: 将军。

0: 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1: 是啊，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你。
0: 我？
1: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赖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林萧的心里，你戴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林娇是人中豪杰，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表哥，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

0: 你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的爱着你。是谁？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 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
1: 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确实喜欢薛平贵，他是一个中原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是的。
0: 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

0: 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
1: 就是为了你待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不过，
0: 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你说。林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 和他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他。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凌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凌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凌某化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我先走了。
0: 送苏将军。
2: 送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大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3: 好啊。哎，我要去，我要去。
0: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3: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0: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3: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0: 我难道不知道戴朕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0: 师傅，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1: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0: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1: 谢座。上茶。是。
2: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笑>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1: <笑>谢魏将军，
3: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1: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2: 哎，刘使者。
3: 我觉得挺奇怪的，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4: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
3: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化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4: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3: 红鬃烈马，
4: 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回相爷，之前。 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它，供皇上代步。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2: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这还不简单？<笑>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
5: 魏将军，你真有把握？凌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笑>
4: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笑>
2: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降马大会。
5: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
2: 咱们唐朝猛将的厉害。
6: 魏虎，你何必强出头呢？
0: 我当魏虎。

0: 不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临时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旗，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
1: 好，那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
2: 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
0: 好，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3: 在，
0: 带本相好好的陪临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临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3: 是。
1: 林兄，谢过丞相。
4: 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我得多注意点。
5: 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6: 薛平贵没死。大哥，你听谁说的？
5: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6: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5: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不是杀薛平贵。
6: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1: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
5: 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妻，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6: 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5: 好，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6: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凌使者不必客气，坐吧。
1: 谢座。打开。相爷。
0: 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
0: 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1: 有劳相爷了。
2: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
1: 这是凌霄，
2: 明使者，有什么话，你尽管讲吧。啊，
1: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大唐猛。

0: 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
1: 凌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
2: 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1: 回相爷，我弟弟魏豹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
2: 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1: 谢相爷。传魏豹。
3: 魏豹参见相爷。
2: 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
3: 多谢相爷关心，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
2: 去吧。
4: 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1: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我们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吧。
1: 真的能降服此马？我看未必，未必。
2: 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 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

0: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

0: 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心里装了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戏怎么都唱不好。那天也是师傅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记住，你不是一骑马，你是穆桂英。

0: 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1: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2: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3: 你是谁啊？
2: 灵魂互换穿越
3: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4: 这幅霁月图乃舞狮一座，
5: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缘由？
3: 定会达到那幅画。
2: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0: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3: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像我们共舞了。

0: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

0: 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
1: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1: 多谢岳父。
2: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3: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看。
4: 快叫大夫。
5: 畜生。

0: 畜生，休得无礼！救！
1: 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哼，
3: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0: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0: 小心一点。
1: 哎呦，
2: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
1: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弟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2: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1: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3: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1: 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2: 小兰，你去请大夫。
0: 是二小姐。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2: 那大夫怎么说呀？
1: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2: 哎
1: 呦，
2: 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1: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2: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
0: 嗯，是。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1: 别啊，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
2: 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1: 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0: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3: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0: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3: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0: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3: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0: 哎呀，你别生气啊。
3: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0: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3: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0: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3: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0: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伟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
2: 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一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
1: 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
3: 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教你们的。啊，
1: 谢谢二哥。
0: 喂，教你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3: 领教领教。
0: 这叫打拳？这不可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1: 太好了，哥，我也要一起学。
0: 哎，你走开！不要拖累我。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3: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1: 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
2: 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
1: 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2: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嘿，你没本事。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到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吧？

0: 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我确实是爱上了公主。

0: 平贵啊。
1: 啊，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啊，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儿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啊啊，好，
0: 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钏，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哦，好冷啊。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2: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

0: 据小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
1: 小姐，
2: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0: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2: 我倒是不想见他。
0: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2: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0: 小姐，你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2: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0: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2: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0: 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0: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您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1: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你，
0: 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1: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2: 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

0: 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1: 这金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2: 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
1: 没事，没事。
3: 哎，小姐，你看大公爷在那儿。
4: 大姐夫。
1: 哦，
3: 大姑爷。
1: 三姨妹，金川去书房了。
4: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1: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3: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4: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1: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5: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6: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5: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4: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6: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云好福气啊。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5: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6: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川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4: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6: 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川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
5: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4: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5: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川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4: 银川不许乱说话。
6: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
4: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享福呢？
1: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7: 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4: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1: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4: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0: 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
1: 爹，娘，
0: 岳父、岳母，
1: 嗯，
0: 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1: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2: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3: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老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川，宝川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嗯，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另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2: 宝川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川，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川如今要彩楼招亲，宝川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2: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2: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2: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

0: 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老爹也就认了。
1: 真的，娘，
2: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1: 是，女儿知道。
0: 宝钏，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1: 爹娘，女儿告退。
0: 哼，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
1: 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会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8: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

0: 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2: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

0: 能九块九，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阿狗是我见过最好的蛋庄，你看他那个蛋相，那身段，还有他那唱腔，
3: 烂头起来，
2: 啃一两，
4: 不行，这就是最好的蛋吗？
5: 搞错了，重来。

0: 最好的蛋。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养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
1: 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
0: 那你觉得呢？
1: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
0: 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1: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0: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应该成全三姨妹。
1: 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1: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0: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1: 你是说魏虎？

惠儿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嗯。魏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我没事儿，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啊，
0: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1: 没事儿，你要吃什么？ 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
1: 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0: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
1: 啊，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0: 你去休息吧。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
1: 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0: 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不会的。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 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0: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0: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2: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0: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关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0: 岳父大人放心，小婿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0: 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婿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
0: 银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3: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1: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卫华
0: 在，
1: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0: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婿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宜，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婿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1: 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0: 小婿遵命。
3: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
1: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
0: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1: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0: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

0: 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1: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0: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1: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0: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1: 真的？
2: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0: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1: 大姐，你说。
0: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2: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呀。
1: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0: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1: 谢谢大姐。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西，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宝钏，雪琪倒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0: 等我烧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
1: 啊，不不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啊，
0: 是这样。那等我烧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见你爹。
1: 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我想念我爹和我娘。
0: 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
1: 威尔哥，没事。
0: 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不知道。
0: 奇怪了，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
1: 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
0: 你的意思是？
1: 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0: 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
1: 你在担心什么？
0: 啊，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1: 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没事，我真的没事。
1: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
2: 小心，小心！
3: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白天要练剑。嗯，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1: 哎，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0: 哎呀，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我也是浪费。哼，
1: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2: 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1: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0: 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1: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0: 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

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他叫他。

0: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
1: 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知道吗？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
2: 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

0: 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没有。
2: 戴湛，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
0: 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3: 行行好，给点钱吧。
0: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3: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0: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
2: 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
0: 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
2: 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
0: 薛平贵，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4: 没事啊，你，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4: 那也不能，
0: 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
4: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
0: 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2: 哎呀，戴湛，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0: 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
1: 哼，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刻要了你的命。
1: 薛平贵，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样，只想你把我的妹妹薛琪还给我。
1: 薛琪是你妹妹？
0: 你不用再装，你到底把她藏在哪儿了？
1: 其实你真可以放手，我现在受了伤，如果我叫的话，你再取我性命也不迟。其实你的妹妹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0: 她不在你这儿，那她会在哪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她一天到晚心里只有你这个哥哥，可是你不来接她，我有什么办法？
0: 你骗人，我曾经来找过她，可是你的家丁不让我进来，他还说你家里没有血气这个人。
1: 没错，他在我家里面可以进出自由，为了避免人家乱说，我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语，我总觉得你把他藏在这里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回报，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0: 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0: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孙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腔的一个绝技。你是否演鬼怨杀生，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便当。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1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9: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10: 那是不可能的。
9: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10: 什么？真有此事？
11: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10: 真没想到啊，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以驯服。
11: 是啊。

0: 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1: 是，
2: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0: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2: 说。
0: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
3: 这主意真不错，
2: 可惜。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0: 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2: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
0: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4: 说的是啊，是
5: 道理啊，对呀。
6: 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7: 哇，真的不少啊！
6: 老大，这是我的。
7: 哎，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你这小子。
6: 我也要了不少。
7: 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这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8: 哎，你看，我也有收获。哇，
7: 这什么呀？这个？
8: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他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哎呀，
7: 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你看，我们又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6: 是啊是啊，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8: 张伟，我先告诉你哦，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得多。
7: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那咱们回韩瑶好吧。
9: 好好好，
7: 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儿疗过伤。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1: 不是，
0: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呢。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嗯，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
0: 嗯，
1: 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

0: 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1: 去吧，去吧。啊，
0: 谢谢谢谢。哎，
2: 老大，又有新的黄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3: 这谁写的？
2: 你看够了吗？
3: 自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4: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2: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3: 嗯，
2: 那你还看个屁呀？走了。
3: 走啦。
2: 走了。就是。
3: 走啦。
5: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笑>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阖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6: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5: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笑>
6: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阖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如此，我就先告辞了。宋苏大将军。
1: 不必了。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
1: 嗯，
0: 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2: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2: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
1: 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死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2: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2: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2: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2: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2: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2: 你告诉我

0: 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你说，
1: 你疼我了？是，或者不是？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0: 当然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好。
0: 来，我试试。
1: 凌霄，大战，大战，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凌霄。
1: 我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你请罪？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 代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1: 真的，所以，
0: 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自理心回去，到时候。
1: 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0: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代战的婚事。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1: 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代战的，我祝福你，
0: 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1: 多谢。
0: 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10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好吧。
2: 那代战就麻烦你照顾了。代战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盛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这么空无一人。
3: 去找薛平贵吗？代战，丽娜，你刚才过分了啊！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
0: 我又不怕他，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唉，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
2: 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0: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

0: 他不喜欢我，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明年？嗯，为什么？因为今天呢是中原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笑>你个死令，你气我！
1: 好了好了好了，
0: 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棕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10天半个月。不过。 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好，我答应你。嗯，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
1: 好吧。

0: 去啊，表哥。
1: 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2: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哎呀，
0: 凌霄，戴湛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2: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戴湛，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朕的真正目的。
0: 是吗？看来我说对了。哎呀，凌霄，戴湛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
2: 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 早点休息吧，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对
0: 啊，
3: 收下吧，
0: 收下吧，
3: 收下吧。
0: 二哥
4: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5: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莫齿难忘。
3: 哎呀，那么客气，不说这个了。
1: 重点是啊，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6: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
7: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凌霄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凌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6: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7: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6: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7: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6: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7: 那恕不远送。
6: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放心吧，
1: 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0: 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1: 你的使命。
0: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嗯，
1: 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和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
1: 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点钱
3: 吧，给点赏钱，
4: 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哎，
4: 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台上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5: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5: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6: 青瓷，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相爷请起。啊，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8: 皇恩浩荡，赏赐这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7: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8: 多谢公公美言呐。
7: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8: 送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9: 是相爷，走。
8: 苏龙，韦虎，
10: 在。
8: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10: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办。小婿一定尽力。
11: 威尔哥，
10: 啊，
11: 等等我。
10: 怎么了？
11: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10: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11: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
10: 啊，
11: 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10: 啊，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

0: 也不可能见了他妹妹。
1: 波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2: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1: 好啊，好啊。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3: 波尔哥，你等等我呀。

0: 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1: 哎，你行了吧你啊？
2: 谢谢，谢谢各位。
3: 没事，
4: 二哥，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1: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3: 嗯，是啊是啊是啊，
5: 就是啊，
3: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没规矩没礼貌。
6: 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的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3: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6: 那说，
3: 不对，说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啊啊
6: 啊！怎么会这样？
4: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嗯，
1: 有这个可能。
4: 那怎么办啊？
1: 我想想，怎么办？我先想想。
3: 就是啊，这怎么办？
7: 这什么呀？
8: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4: 哎，葛青，你有什么好办法？
8: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4: 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7: 就是啊，
3: 是啊，
8: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1: 我想到了，
7: 哎，说大叔，
4: 说是啊，说呀。
7: 老大，
4: 笑什么？说呀！
7: 说呀！老大，你说呀！
1: 说呀！今天是2月2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7: 对，
3: 好啊！
4: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要不你来当老大？
4: 哎，老大就是老大，
1: 就本来就是老大嘛。
9: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1: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3: 对，
4: 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3: 对，
7: 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3: 是啊，就是。
9: 谢谢，谢谢各位。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 高，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

0: 导人晚安高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

0: 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2: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斯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1: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6: 当然了， 也不能欺骗消费者。

0: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务国药药材酸枣仁碗糕，精选的都是珍贵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服酸枣仁碗糕，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回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碗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碗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碗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碗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碗安膏吧有这么一年了。哎，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碗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0: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0: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1下。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

0: 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抵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4: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5: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啊，你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3: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高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咱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6: 古木花期在碎光门之地，谁让绚烂时

0: 像这首主角一样，可能大家看到的是王菲老师的演唱，我们俩的就是我赖婷的词和我的曲，但是说真的，这首歌背后有我们特别好的孙浩老师，他在这首歌里担任的制作人，包括张嘉译老师也提了很多想法。
1: 我们写这个词儿呢，肯定要围绕着我们的主人公的这个经历来写，感谢陈燕老师沉甸甸的原著，太厚重了，我非常的感动，所以也是我的灵感源泉吧。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推我们的本地文化出去，甚至出海吧，我觉得需要各位优秀的前辈和艺术家在一起，大家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推出去。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

之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0: 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平时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哦，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今天好好表现啊！哎呀，我真是难得的机会
1: 啊！进去吧，下一个。
3: 这个戏，
4: 魏将军，
5: 程副将，怎么样？
4: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5: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4: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5: 去忙吧，
4: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5: 文官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5: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1: 是。
5: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哎，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6: 我也想抓到他呀。
5: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0: 哟，大姐夫，
1: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0: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1: 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0: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1: 去吧，啊。
2: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0: 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要不要先试试啊？
1: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啊，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
2: 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谢谢你啊，夫人慢走。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啊。
3: 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2: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4: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2: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 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女儿拜见爹娘。啊，
1: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2: 是，宝钏啊，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0: 女儿会留意的。
1: 夫人呢、啊、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宰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3: 嗯，我说三妹呀、啊、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4: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1: 这
2: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1: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3: 好啊，那我就
4: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3: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2: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0: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1: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4: 多谢爹爹。
1: 宝钏呐，记住喽，给爹带个佳婿回来。
4: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1: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
4: 是，女儿明白了。嗯，女儿这就前去彩楼。女儿拜别爹娘。
2: 嗯，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5: 是。

0: 看他那副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写。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2: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2: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
2: 哎，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吧。
5: 哎呦！
4: 怎么了？
2: 怎么了？
4: 你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你？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坏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
1: 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押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5: 不要！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哎，大哥送你去，啊！我告诉你啊，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快说，没事，快。
4: 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6: 没事吧？
4: 今天怎么样啊？没事吧？
5: 没事啊，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4: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
0: 啊。
1: 咱们走吧，
0: 走吧，
7: 走吧，
0: 走吧，辛苦你了，忍住啊！
2: 现在不疼了，
5: 你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0: 快点啊，大战！
1: 哎呀，
0: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
2: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
0: 啊，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
2: 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0: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2: 嗯，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0: 讨厌，讨厌！
2: 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0: 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2: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0: 你知道就好，走吧。
2: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
0: 嗯，
2: 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0: 还喝茶？
2: 我渴了吗？
0: 哎哎，
3: 好，王公子请。哎呦，
4: 你也来了。
3: 哇，好，可以了。
2: 好气派，
3: 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5: 丞相，
3: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
5: 嗯，
3: 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送他身下去。
5: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啊，
3: 没问题，里面请。好了，可以了。
6: 哦，
3: 请
5: 苏将军。
3: 等一等，苏将军。
6: 啊，一切都还顺利吗？
3: 非常顺利。
6: 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3: 是。
6: 继续吧。
3: 下一个。
6: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呀？
7: 我的兵啊，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来，别说话。
8: 站住！说你们呢，站住！
9: 啊？干嘛呀？
8: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给我打出去！
10: 等等！
11: 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哎，我是城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哼，
9: 就是。
11: 哎，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2月初2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人。
9: 对啊，
11: 这是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的。
9: 就是啊，
11: 就是嘛。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9: 不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12: 是，
3: 敢吗？
11: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9: 哎，对，就告他假公济私。就看看怎么办。
13: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11: 就他。
13: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9: 这是，
13: 告诉你，我们就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告
9: 状，
13: 告官，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8: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11: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8: 气死我了！这帮臭乞丐，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14: 程副将，
3: 魏将军。嗯，
1: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哦，
3: 没有，没有。
1: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3: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1: 去行事吧，
3: 臣刚告辞。嗯，走
1: 走。
2: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嗯，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呀，
2: 那些乞丐我认识，
0: 你们认识啊？
2: 嗯，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0: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2: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11: 好险好险啊！
4: 让开让开啊！
11: 危险！哎呦！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12: 开！让开！让开！让
4: 开！让开！让开！让开！
12: 让开！让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1: 让开！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平贵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12: 好，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啊，这边边。
14: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上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采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15: 蒋信，我支持你。
16: 二哥，我也支持你，
14: 谢谢。
11: 金。
0: 我挺胸啊啊！
1: 喂，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
11: 哎呦！哎呀，那些王孙公子都赶上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14: 好，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
17: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秀球吗？
1: 王三小姐到！
2: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1: 这边。
2: 哎，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小姐，小姐，
3: 怎么样？怎么了？
2: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3: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2: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
3: 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

0: 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哎呀，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1: 就这儿，哎，
2: 大哥，
3: 平贵，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1: 是啊，快进去，
4: 去了。
5: 二哥，加油！
1: 加油啊！
6: 加油！
1: 二哥，加油！加油！
6: 加油！
1: 去吧，二哥，加油！
6: 二哥，
7: 小姐，
0: 小林，
7: 小姐，
0: 怎么了？
7: 我去看过了。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0: 还没有他的踪影。
7: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0: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6: 哎，干什么呢？
3: 我进去。
6: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3: 有这个。
6: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8: 哎，官爷，
5: 他没有，我有。
6: 你有什么？
3: 你受累了，
6: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5: 喂，你凶什么凶啊？
6: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滚滚滚滚！不走，来人打！
9: 是，
10: 别
9: 打
10: 了，
9: 别打
10: 了！
6: 你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叫当地人马过来吗？啊！来人上！来人
5: 上！
6: 快来人上！
5: 可心，算了，走！
6: 你走！
5: 大姐，三姨妹。
0: 啊，魏虎，你来了。哎，
5: 三姨妹，时辰已经到了，准备抛绣球吧。
3: 可卿，刚才谢谢你啊。
11: 人家要打你，我出手帮你也是应该的。
3: 只不过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的。哎呀，
5: 可是看这个情形，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了。
12: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3: 就是
1: 呢，这
3: 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钏，我一定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钏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3: 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5: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3: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
5: 小莲，去把绣球拿过来。
0: 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
7: 姐，
0: 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薛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
5: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6: 哎，你看三姨妹出来了。
14: 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
15: 太好了！来吧！
7: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

0: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1: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2: 把绣球抛下来，
3: 三小姐，把绣球抛下来。
1: 三姨妹。
4: 四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0: 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抛啊！
2: 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3: 不会的，
4: 我早想了。哎，
3: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1: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0: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1: 大姐，三姨妹，大姐，三姨妹，各位各位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各位安静，安静了，各位。
5: 小姐，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各位，安静。
0: 小莲，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
1: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6: 小莲姑娘，
5: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6: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5: 谢谢啊。
6: 小莲姑娘，你在看什么？
5: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2: 小莲，小莲，小莲，小莲，这边来来来，
3: 小莲，
5: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1: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呢。
7: 就是啊，那个四大贪官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8: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5: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3: 辛苦了，
9: 谢谢。
5: 不客气。门官，
6: 小莲姑娘。
5: 您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6: 32人。
5: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6: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5: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6: 有这个必要吗？
5: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6: 这

0: 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哦，拿过来，
1: 给。
0: 1、2，我帮你数吧。哎呀！帮忙捡，帮忙捡，快帮忙捡！姐儿，快帮忙捡！
2: 拿到了，拿到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拿到了，
0: 谢谢。哎，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啊？
3: 我养的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硅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端粒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硅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商场超市动辄5、6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1: 是，
0: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
5: 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6: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 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八九十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的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6: 毫不夸张的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但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
7: 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硅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8: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硅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 驼仙子啊，富硅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9: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0: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 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受

0: 优惠密集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就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 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1: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1: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不膻
1: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2: 好，
1: 口感怎么样？
2: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2: 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再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0: 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1: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2: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3: 你是谁啊？
4: 这幅霁月图乃五师一作，
5: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门。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2: 对不起啊，无缘，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0: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3: 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2: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

0: 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快进去！站住！你怎么又来了？我赢了！赢了！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1: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可是，
0: 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1: 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的。
0: 苏将军，
1: 大姑爷。
0: 发生什么事情了，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哎呀，
2: 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哦，
1: 你朋友？
0: 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2: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0: 是。哎呀，
2: 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
1: 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哎呀，
2: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事不早了，快进去。哦，谢谢啊，谢谢。
1: 哎，二哥精神好，太好了！大姑爷，
2: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虽然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1: 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嗯，我走了。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 居然长得那么漂亮！小姐，好，太棒了！从认识魏二哥至今，从未看到过他这么兴奋的表情。他真的那么喜欢王宝钏？他看王宝钏的眼神，为什么我的心中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 别担心，如果大哥真的来抢绣球，我血气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王三小姐，
0: 对不起，进屋，进屋。哎呀，对不起。
1: 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干嘛呀？哎呀，你凭什么来这里？这是什么人？有没有下就来了？你别在，这人穿成这样，怎么进来了呀？谁说穿成这样不能来这里？小姐，小姐，怎么样？薛公子他进来了，真的，小丽。
3: 谢谢你，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帮绣球吧。嗯，小姐，来，快！这是谁呀？喂喂喂，
4: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魏公子，你认识他？
3: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4: 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
5: 就是他，
6: 就是啊，
3: 他谁呀？谁呀？快走开！
7: 不管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神佛，请您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 能抛中他薛平贵。
0: 快抢啊！

0: 喜你。
1: 是啊，恭喜小姐，薛公子抢到绣球了。

0: 二哥，你真厉害！哎，刚才我看你们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
1: 哎，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2: 哎，再见，再见啊！
3: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啊？
4: 多谢谦让，老爷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3: 说话
4: 是不是？
5: 就是啊，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唐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2: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0: 球在王二哥手上，你们回去吃米线供吧你。
2: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哎，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
6: 薛平贵，你居然真的跑来抢绣球，完全不顾我薛七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
7: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6: 是他！糟了，威尔哥还受伤了。
1: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8: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
1: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8: 是小旭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1: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6: 爹。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1: 起来吧。
8: 谢岳父。
9: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6: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1: 除非什么？
6: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轿的时候，就偷偷地把薛平贵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8: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1: 真是可恶！
9: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1: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6: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哎呦，
9: 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
6: 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
9: 呀，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1: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宝钏做的太过分了。魏虎，
8: 在。
1: 薛平贵，现在人呢？
8: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0: 弄
1: 撒花撒花撒花
2: 有点像撒
1: 花是啊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3: 一定变王爷
2: 对对对对
3: 我们就要变成凤凰了
4: 变什么凤凰变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
5: 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6: 哎冰卫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7: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1: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啊
4: 哼
7: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啊
8: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7: 对啊
2: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3: 就是
8: 要不然怎么说
1: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啊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2: 对呀
3: 对呀对吧
4: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3: 怎么这么说话呀
9: 是就是
7: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1: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
7: 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2: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7: 女的她女的
8: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4: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做女儿不我走给你看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7: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8: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啊
7: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8: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2: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1: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4: 你去死啊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1: 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7: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8: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7: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
8: 你再告诉我一次
7: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8: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贵哥 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远。
0: 是吗？
2: 白头偕老，你来啥吧？
7: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2: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1: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
9: 你说，
1: 老大，别打！
2: 堂堂相府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
7: 能进去吧。
8: 快进去吧！
1: 去，快去吧，二哥！
7: 我进去。
9: 去
7: 呀，
9: 就是
1: 进去。
9: 干什么？干什么？干嘛你们？
2: 干什么？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1: 哎，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9: 就是啊，
1: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9: 就是，
2: 二哥慢点。
7: 有劳。
10: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2: 哎，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明白吗？
1: 哎，老大，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的？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0: 我葛大是念过2天半的书的，你识字吗你？
1: 啊？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
0: 哎，我不认识字儿，告诉他，我认不认字儿？
2: 认识，
3: 认识。
1: 傻瓜！哎，你们，
0: 好了，没事了，别难过了啊。
4: 大哥，人家心里真的好难过。
0: 乖，别难过了啊，我们应该替平贵开心才对嘛。你看平贵啊，他终非池中之物，他能接到这个绣球啊，那一定是天意。我们在这等他，好不好？乖，好，没事了啊，好好好，不哭了，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好好好好，乖乖乖乖乖，好乖乖乖乖。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
1: 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2: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3: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2: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3: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帮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那样才不会落人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0: 新科姑爷请。

0: 贤婿请起。慢着，
1: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2: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1: 住口！
2: 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1: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

0: 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那莫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1: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
2: 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3: 瞧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1: 那是，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0: 那不是我的。
2: 闭嘴！
1: 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关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0: 那是。
4: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0: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5: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
3: 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什么？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没话说了吧？
5: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没错。
3: 你在笑什么？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钏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她选的第一任丈夫她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2: 哈，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你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
0: 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2: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
0: 你不要多说话，
3: 我不是多话，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4: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3: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0: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3: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 那该怎么办呢？
0: 小婿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
2: 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0: 宝钏，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宝钏啊，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
2: 娘。
1: 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0: 我是王宝钏呐，
1: 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家，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0: 颖川，
1: 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0: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
1: 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0: 知道了。
1: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 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走吧。嗯。

0: 你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呐！

0: 你是个绝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变，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0: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1: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吧？
2: 嗯。
0: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3: 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桶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调工镜。
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3: 哎呦，
4: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给我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3: 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不爱去粘的。
4: 哇，你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啊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4: 家里边这个油碗过去拿牙刷。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5: 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一百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一百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1: 魏虎，不要再多说了。 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着一百两金子，快走吧。嗯，
2: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
3: 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一百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一百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值一百两金子？
4: 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绣球放下，立马走人。来了，
5: 在，
6: 不用赶我。

0: 绣球还给你。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100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1: 这100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1: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她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0: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2: 萧旭在，
0: 立刻把你的弟弟。
2: 魏豹找来，
3: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2: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
0: 小旭，
2: 多谢岳父。
0: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哎，

0: 猜不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2: 哎，像皇后和公主出巡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3: 最漂亮的。
2: 去、哎、
1: 干什么、啊、你们、啊、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2: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啊？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呀、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2: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弄不成了释迦牟尼佛了。哎，
2: 老大，二哥出来了！
0: 二哥出来了，
2: 来了，
0: 来
2: 了，
0: 来了，
2: 来了！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二哥，
2: 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5: 我们去寒窑吧。
1: 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2: 不是啊？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4: 贵哥不成亲了？啊？能这样子？我不就有希望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
2: 啊。
7: 川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8: 就是啊，宝川，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9: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
8: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7: 是啊，哎，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呢。
9: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7: 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9: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7: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8: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9: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
7: 嗯，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她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她的。
9: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8: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

0: 我哥他太过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我雅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
0: 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
2: 宝弟，宝弟，
1: 大哥，
3: 哎呀，呦呦呦，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2: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0: 哎，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2: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1: 真的吗？哥，真的吗？
2: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啊。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0: 魏二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1: 小琪，谢谢你。
2: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1: 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2: 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0: 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1: 小姐，小姐，小姐，
2: 啊，
1: 小姐，
2: 啊，
1: 哎呀，大事不好了！
2: 啊，
1: 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2: 赶走了？
1: 嗯，
2: 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
1: 啊，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2: 哎呀，
1: 你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2: 哎，保重保重，使不得。
3: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4: 岳父大人，
5: 魏豹参见丞相。
6: 哼，免了。
7: 哎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5: 啊，参见岳父大人。
6: 哎，起来吧，起来吧。
3: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6: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5: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
6: 嗯，
5: 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
6: 嗯，
8: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6: 他敢！
1: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2: 哎，宝钏，
1: 小姐，
2: 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9: 是，
1: 放手啊！
9: 放手，小姐，放手，
1: 小姐，
9: 宝钏，
1: 小姐，小姐，
10: 锦川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1: 是呀，
8: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6: 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那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3: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等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迪，你说是吗？
5: 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6: 哎呀，说得好，魏豹，老夫要你尽快把3媒6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5: 啊，谢谢岳父大人。
1: 慢着。
11: 三姨妹，
1: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
11: 我又怎么了？
3: 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
1: 你，哎，
8: 三姨妹，沉住气。
5: 娘子，
12: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
1: 小莲，你给我闭嘴！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
2: 谁敢？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
1: 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6: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哼！
1: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6: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1: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6: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地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1: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100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6: 宝钏呐， 这一百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
3: 爹，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一百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十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
1: 王迎川，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
3: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为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
1: 我不承认。
5: 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三千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6: 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1: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3: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1: 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6: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1: 爹爹息怒。
10: 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6: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10: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3: 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
10: 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
6: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魏豹也得嫁，不嫁魏豹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10: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王宝钏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好，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1: 你，哎，打不得啊！
0: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吗？
3: 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确实打不得呀。
4: 那就脱下来呀。
5: 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

0: 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尹川，你给我住口！
2: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

0: 亲呐、啊！
1: 爹，求您开恩，饶了宝钏吧！爹，
2: 求相爷原谅小姐吧！相爷，
3: 你们统统退下，谁也不许说话！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1: 爹，
3: 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魏豹。
4: 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0: 宝钏。

0: 孕妇。
1: 爹，我求你了。
0: 相爷。相爷。
1: 爹。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
2: 爹。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女儿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2: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3: 请您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2: 妻子，我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1: 相爷。
4: 女儿，我早就是。

0: 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我脱下来。来人呐！
1: 相爷，
0: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
1: 可是，相爷，这……
0: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是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
2: 是，
0: 相爷，小莲斗胆请相爷开恩呐！相爷，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我的小女儿从小落地。
2: 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由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
3: 爹，
2: 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3: 相爷，相爷，
2: 王宝钏，你听懂没有？我的凤冠霞帔脱下来，
3: 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浩南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将十年。 小姐，小姐，不要啊，小姐。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景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想女儿没有去拜别，请你原谅。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

0: 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9: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
9: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7: 效果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 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8: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
1: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0: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0: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7: 对，
9: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19: 对，
9: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20: 眼睛
9: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 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7: 效果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多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阿狗是我见过最好的蛋种，你看他那个蛋

0: 响彻，
1: 你身带，还有他那唱腔，
0: 你敢偷袭？
2: 啃一点，
3: 不行，这就是再好的蛋吗？
4: 搞错了，重来。

0: 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出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进丁，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薛公子。

0: 发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你呢？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1: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2: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不过
1: 什么呀？
2: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1: 哎，电视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2: 是呀，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啊？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

0: 在耽误那么久，林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啊，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1: 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0: 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3: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分跟头，对不对？
2: 哎，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见苹果心情不好啊？
3: 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嗯，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
0: 鬼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贵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青，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哎，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
3: 呀，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0: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2: 来，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青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啊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0: 这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3: 哎，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0: 你去死吧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3: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
6: 不接受！
3: 快走！
2: 来来来来来来，张伟，过来过来。
3: 大哥。
2: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3: 听过听过。
2: 哎，好好努力。
3: 大哥你就放心吧。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呢？
1: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1: 是啊，银川。

0: 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
1: 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2: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1: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2: 你，哎呀，
0: 映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1: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2: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0: 娘，
2: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3: 夫人，
2: 宝钏，
3: 夫人，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
0: 娘，
3: 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2: 小莲，一起来。
3: 谢夫人，
2: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4: 夫人，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0: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2: 是啊，
4: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0: 啊，娘，
1: 爹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4: 你看看，你看看，映川说的有道理吧？
2: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4: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钏和银钏，
2: 你
4: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她已经死了。
2: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4: 说我狠，想想她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她。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
0: 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
4: 不准！娘一定要去看她，那我就休了她。
0: 爹，
2: 相爷，相爷，
1: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2: 哎呀，金钏呐，娘可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
3: 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1: 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0: 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她了，再说她也只是个下人。
1: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2: 娘没事，你下去吧。
1: 是娘。
0: 娘，小莲，
3: 大小姐，
0: 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
3: 大小

0: 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就活活把我打死。
1: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2: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0: 谢谢夫人。
2: 快去吧。
0: 是。
1: 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2: 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1: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素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2: 但愿如此吧。宝钏呢？你好狠啊！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呢？
3: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0: 武家坡，嗯，啊，我不是才刚说武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啊，王三小姐，
1: 我不是。哎，
0: 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传承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
1: 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就住在那里呀、啊。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
1: 啊，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他？
2: 我到底让不让他见贵哥啊？我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啊？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啊？
0: 好，我带你去。
1: 哎，你别这样。
2: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是女的。
0: 嗯，啊，走，
2: 哎，快点，
0: 快走。嗯，
3: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哎，
4: 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3: 你会不会说话呀？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4: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0: 欣慰啊，要伤心死了。
1: 是啊。
2: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0: 没听到，叫你呢。
2: 快点，快出来呀。
1: 好吧，我去应付他。
2: 哎呀，来呀，快来，来呀来呀。

0: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1: 吵死人了，葛青吗？
0: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1: 干嘛了？
0: 看呐。
1: 三小姐，平贵，快出来，看看
0: 哥
1: 谁来了啊？
2: 什么事啊？
1: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
1: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在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0: 我不配，我不配！
2: 平贵，
1: 平贵！
0: 哎，这怎么回事啊？
2: 王三小姐。
1: 平贵啊，他是被你给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3: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啊，
0: 哎，
1: 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去！
0: 哎，
1: 葛静，张伟，把兄弟们叫来。
0: 哦。
4: 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啊！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看什么戏啊？
5: 好戏。嗯。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6: 为什么要跑啊？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你，我是追你而来的。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1: 好好的共度此生，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我知道，
0: 谢谢你告诉我，
1: 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级掌为师。
0: 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贬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1: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 我就跟着你。

0: 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血贫贵，挨饿受苦？
0: 我愿意。

你这是做什么？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1: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2: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3: 不好意思。
4: 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5: 二嫂，恭喜各位。
2: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1: 乞丐舞。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啊？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
0: 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二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仲谦，这辈子我是不可能。

0: 宝钏，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2: 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啊、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啊。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

0: 赶紧拨打电话如获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 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

0: 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7: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8: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9: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10: 终南三战开战迎宾，
6: 丝路小脚印，
11: 快乐起点记录成长。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我不准你喝。
1: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0: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他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夫妻三击掌，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
1: 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2: 我不要，
0: 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1: 这个意思啊，
0: 滚出去，滚滚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
1: 原来住这里。

0: 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1: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2: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3: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1: 来。

0: 未来二嫂，请吧。请。哎呀！哇！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0: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没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儿。
1: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
0: 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吧？
2: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0: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武家坡，
1: 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
2: 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啊！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3: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4: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吧？
1: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4: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3: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1: 你们想干嘛？
5: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1: 别过来！
3: 别跑！
1: 别过来！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5: 啊！那个混蛋！
1: 救命啊！
3: 我打死你！哎呦
5: 喂！喂，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真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没事吧？哎，来，起来。
1: 张伟，
5: 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

0: 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你找你们家小姐？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啊，
1: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0: 这是你的衣服？啊？
1: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0: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
1: 哦，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 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我能叫你小青吗？当然可以了，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0: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1: 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0: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 三小姐，
1: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0: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的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 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局长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哎，哎呦，二嫂，别笑我了。
1: 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0: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1: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 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哼，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所以。
2: 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3: 可是，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来，
2: 小莲，在这儿呢。嗯，
3: 来，
2: 快进来。
3: 小姐，小姐，哎呦，
2: 你没事吧？
3: 小莲，小心点。没事，小姐，小莲。
2: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3: 撞疼了吗？
2: 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 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小姐，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嗯，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0: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就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呢？
0: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哎，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臭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2: 妈，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啊，
3: 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2: 好吧，我就告诉你，嗯，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3: 我，你欠揍啊！
2: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1: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0: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1: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0: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1: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0: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哎，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哎呦，
1: 好帅，
2: 哎呀，真帅，
3: 好帅啊！
4: 帅，
3: 大哥好帅呀！
5: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哎，
4: 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3: 是啊，
5: 二哥，
3: 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5: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
4: 对了，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3: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6: 哎，我们要喊新娘子。
7: 对，
6: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好喝一杯。
2: 就是，
8: 就是，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2: 哎，就是啊，
9: 新娘子到。
3: 新娘子到。

0: 山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卖什么高堂啊？
1: 是啊，
2: 是啊。
3: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4: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的，
3: 当得起，当得起。
1: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站过来，站过来。好，二拜高堂。
5: 哎，起起起起起起。
1: 大哥，你怎么了？
4: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0: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4: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0: 哎，那你刚才
1: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4: 嘘，哎，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吗？
1: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4: 哎，别，仪式还没完呢。
1: 来，
4: 继续。哎，
1: 转过来，来。
6: 夫妻交拜。
7: 先盖头，
8: 先盖头，
7: 先盖头，
8: 先盖头，
7: 先盖头，
8: 先盖头。哎，
4: 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8: 先盖头，
7: 先盖头，
8: 先盖头，
7: 先盖头，
8: 先盖头，
7: 先盖头，
8: 先盖头，
7: 先盖头，
8: 先盖头，
7: 先盖头，
8: 先盖头，
7: 先盖头，
8: 先盖头。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
8: 郎才女貌，
7: 郎才女貌，
8: 郎才女貌，
7: 郎才女貌，
8: 郎才女貌，郎
3: 才女貌。谢谢大家，谢谢。
9: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信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0: 二嫂万岁！
8: 二嫂万岁！
7: 二嫂万岁！
8: 二嫂万岁！
7: 二嫂万岁！
8: 二嫂万岁！
4: 哎，好了好了好了，行了啊，哎，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 哎呦，大哥！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不不，哎，不是不是，哎，是给贵哥吃。哎
4: 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了？
1: 我。
4: 哎，好好好，哎，行了行了，哎，好，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好。
0: 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哎，
10: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11: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12: 对，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11: 对，好好喝。
13: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3: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0: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哎，不对，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1: 啊！哦哟，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啊，一定让大家吃的爽快，喝的痛快。
9: 龙哥，真的没有办法吗？

0: 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1: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
0: 好了，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他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2: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1: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3: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
2: 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3: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嗯，
1: 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否则他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2: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1: 小莲起来，快回去吧。
2: 你要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啊，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妹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
1: 嗯、
0: 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川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
2: 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来
4: 休息一会儿。
2: 哎，来，轻点，您坐。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0: 我可怜的女儿啊。
2: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他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0: 是啊，小莲，嗯，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2: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0: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2: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0: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2: 可是什么啊，夫人？
0: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2: 哎，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0: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2: 呀，那怎么办啊？
4: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5: 参见岳母。
0: 免礼。
2: 来。
0: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钏现在她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2: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5: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0: 是啊。
2: 这怎么能住呢？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钏盖间房子。
5: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钏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0: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1: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他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还有，他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0: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南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2: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1: 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0: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1: 哼，我何止要跟她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

0: 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得多一点少一点，最后

0: 结合起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

0: 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搁。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万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像这首主角一样，可能大家看到的是王菲老师的演唱，我们俩的就是我赖婷的词和我的曲，但是说真的，这首歌背后有我们特别好的孙浩老师，他在这首歌里担任了制作人，包括张嘉译老师也提了很多想法。
1: 我们写这个词儿呢，肯定要围绕着我们的主人公的这个经历来写，感谢陈燕老师沉甸甸的原著，太厚重了，我非常的感动，所以也是我的灵感源泉吧。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推我们的本地文化出去，甚至出海吧，我觉得需要各位优秀的前辈和艺术家在一起，大家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推出去。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0: 9块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1: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零五，
12: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13: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误下去，该多好！
14: 你是谁啊？
13: 灵魂互换，穿越
14: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15: 这幅霁月图乃五师遗作，
16: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门。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4: 就是拿到那幅画。
13: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折扣了。
14: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17: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
13: 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

0: 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
2: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500块钱买来的小玉片究竟价值几何？
1: 明代的玉器，如果是3位数的话，那可是太便宜了。
2: 有一个人出个20000元。
0: 海外收来的笔筒，为何让现场嘉宾发出如此感慨？
3: 该给您点赞了。
4: 它成就了这件作品的一种文气。
1: 我们有一种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5: 对。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黄海之滨，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唐宋以来就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之一。这里背靠崂山，环抱胶州湾，山海湾城浑然一体，活力海洋之都的城市气质跃然而出，精彩宜人之城的魅力风情扑面而来。这里是青岛，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7: 这造型里叫什么呢？这个要给这个东西定名，双龙。这面呢是一个浮雕的双龙，赤龙啊，两条赤龙，整个造型像是个佩呀，还是像是个剑士似的，东西新的，现在的一个艺造品，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件配饰，啊，纹饰是战汉时期风格，但是使用的玉料标准的含料，使用的工艺标准的现代的工艺，现代电动工艺充斥表面。
8: 它的东西，它这个地方看，它这个地方。
7: 哎，这个颜色是料子本身在裸露地表的过程当中受到自然的环境的侵蚀生成的，这种叫原生沁，只是说薄薄的顺着这个裂缝侵蚀进去了。
8: 它那个沁色怎么处理的啊？
7: 这不是沁色，这叫玉料本身带的杂质。
8: 本身带杂质？
7: 哎，对对对。
8: 但是它透光吗？
7: 透光、啊、哎
8: 哎，那它的工叫什么工啊？
7: 我们现在的人称呼叫游丝毛雕。
9: 瓷器入选一件。
10: 您这件瓷器呢比较特殊一些了，这个呢叫五管瓶。五管瓶呢，它上面都是有这种连瓣壁划的纹饰，这个形制呢不多见。这种呢就是在南方龙泉窑里面特别流行的这种。而且它的年代呢应该就是北宋时期，你看包括它这个底呀、啊、这个电烧痕啊修的都比较随意，你看这个局部的地方有一些还有一些个细微的开片啊，这种瘤釉现象肌肉现象都很明显，所以这是宋代龙泉窑。
9: 拿下入选一件。
2: 我说的是画是真的，真的。
11: 谢谢。
2: 这个从这整个画上来看，这个构图章法还有笔法没有做作的地方，像创作，很创作。我来再看看这字啊，这个装裱也是清代的，清代的装裱，
11: 清装的，
2: 基本上保持着原状的，字的风格也跟它很接近，也没有描摹的痕迹。建议第一，不要接裱，不要从动，
11: 但是也跟碎的差不多
2: 啊。保持原状，别动，碎就碎了，是吧？这个，你如果把它接表弄新了，就全麻烦了。
9: 瓷器入选一件，
12: 3件都可以开整数。这件典型康熙的，

0: 这种叫什么呢？冰梅，开窗，画的是麒麟，啊，这种麒麟，你看它是这样。如果说是再早一点，它的麒麟是半蹲状，但是这个站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它的年代特征。金瓜的发色，典型的这种著名云南产的著名料，这个发色应该在康熙里属于非常好的，叫雀毛兰，啊，而且呢，麒麟的玉也很好，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胎体，我们说这就是典型的糯米胎，它又是结合入火中自然，出现一小微微的二层台，非常好的一个。
1: 玉器入玄件。
2: 这是大名鼎鼎的文征明跟沈周啊，嗯，我跟您说吧，啊，花香鸟语，嗯，竹林肥，这画的是竹子、小鸟、梅花，嗯，这还有皇帝的玉玺，这幅画画在这个卷上的是吧？但是实际上这幅画呢是当代人仿制的，仿品
3: 有收藏价值吗？
2: 啊，
3: 有收藏价值？
2: 嗯，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
3: 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
2: 关键就是说这东西呢，时间并不算太长，
3: 也就价值多少钱？
2: 价值那就太小了，这个没有多长时间仿的。
3: 这个布是什么？
2: 啊，
3: 这个
2: 这是绢。
3: 绢，
2: 这种绢也经过人工处理的，人染，这旧啊，不是自然旧，是人为处理的。这个画的方式方法呢，也是当代人的这个方式方法，跟沈周没一点关系。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青岛，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持宝人登场。
6: 你好。
5: 你好，请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6: 我姓周。
5: 嗯，周先生您好。啊，看看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6: 据说这是一块明代的五岳真形图茂镇。
5: 五岳真形图，道教经典的一个符号。
6: 对。
5: 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呢？
6: 这是去年一个跑地皮的人从乡下收过来的。
5: 嗯，
6: 当时他收过来以后就发了图片给我，当时我看到这件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它上面的这个图案很特别，所以说自己也挺喜欢，然后就问他价格，当时他给我开价800块，我嫌有点贵。
5: 800块还嫌贵。
6: 嗯，然后讨价还价，最后以500块钱的价格买过来的。
5: 嗯，喜欢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明代的玉器如果是三位数的话，那可是太便宜了。但是如果是新的玉，比如说什么韩国料啊、俄罗斯料，它这个有的是按公斤按吨卖的。
6: 哦，
5: 啊，所以你有信心吗？
6: 有。
5: 犹豫了一下啊，
6: 因为我不懂，所以来到华山论剑，请老师帮忙鉴定。
5: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我们这个是以万为单位的。藏友输入的是22000元。对他的认知，从800块到22000元，您都研究出来了些什么呢？
6: 因为我当时把这件东西发到短视频上面，结果有一个人从3000元的价格给我出，一直出到20000元，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东西不止这个价格。
5: 哦，有别人发现了它的价值。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常有您带来一个《五岳真行图》的茂正。《五岳真行图》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它是一个道家的符箓，啊，我们一般都会看它的形态。它的形态呢，对应这个东西南北中一般。

0: 如笠，底下的是南岳衡山如飞，上面的是北岳衡山啊如行，中间是个嵩山如卧，就都是这么一个对应法。具体呢说它是代表五行，也说明它代表五个方位，又说它是太上老君的测绘图。那么据说呢，它出现于东汉末年，是道家的时候拿它来避兵乱的。你要一想这个呢，可能是能对应得上，因为这个东汉末年分三国嘛，那时候是非常的战乱。当年的小说里就说他这个道士啊，把他刻成这种符箓的东西给老百姓，然后带着他，然后去辟邪、去验圣，然后一直在民间屡屡出现。所以结合您这件东西呢，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这位藏友拿过来这件五岳真星图啊，这个五岳真星图呢，是我们道教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题材，但是根据目前啊比较早的实物资料，就是泰山脚下呢有一块碑，那块碑呢应该是洪武年呢立的这么一块碑，这是目前可以考证到的实物，雕刻有五岳真星图最早的了啊。这种东西呢，它的这个上面的图案呢，除了我们赵老师说的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地理观啊，就是一种叫等高线描述的一个上山的一个相当于路径似的啊，但实际上呢也没有人去考证，所以说关于很多宗教题材的东西确实是叫事出有因查无实证啊。我们呢收藏这类东西呢也不必过于的去拘泥于啊，有的时候穷我们一生之力是吧，也无法解读的这些信息，但首先呢这件东西真假是很重要的。那么您带过来的这件和田白玉的五岳真星图貌证到底是不是真品，什么时期的，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明代和田白玉五岳真星图貌证真品啊。我来说一下这件东西为什么真品啊。首先呢，它采用的是正面剪地浅浮雕，雕刻有这个五岳真星图的图案，在剪地部位肉眼测光可以看到，用手工啊，借助一定的砣具蘸着解玉砂一点点打磨出来极不平整的波浪起伏的这个面，包括后面通过打洼工艺打下去，这是一个标准明代的一种工艺特点，打洼部位也是留下了这种波浪起伏的这种平面效应啊。第二，整体包浆皮壳啊非常硬朗，表面的光泽质感很温润，有一层莹润的包浆啊。那么呢，结合它的玉料，料子属于这种钢板料，结合精细抛光，所以表面的光泽呢比较硬挺。第三呢，就是它上面这个五岳真星图这个阴线部位啊，采用了比较明显的开门的啊这个砣具制玉的痕迹特征，底部的印刻线底部的砂感很清晰很明显，并且伴有比较明显的氧化状态，通体啊磨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磨损状态，磨损状态呢呈这种乱如杂草的这种痕迹，两侧各有一个对穿的这种乙鼻孔，这个孔道内呢也留下了这种比较开门的这种实心钻头钻下来的钻痕，并且孔道内呢有这种陈年的沉积物和氧化状态。根据以上原因啊，这件东西是一件嘎嘎开门的啊一件真品。根据它的品相和等级，现在的市场的表现，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然后你好啊，这个随着明代道教的兴起呢，这个帽正还有一些我们见到的花钱儿，都会看到这种五岳真星图的这种图案，而且在玉器当中呢，确实制作都非常。

0: 精美，这样东西也一般都是官做，而且这种做法呢，我们能感觉到它有点带板那种感觉，有一定的艺术设计啊，而且呢存世量较少，这种有一定的神秘感，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受行业里边追捧的。在2017年，浙江嘉宝拍了一个帽证，它呢拍卖成交价格呢是5.17万元，你这件比那个还要白一些，所以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啊。
1: 它的报价是6万元，揭晓鉴定估值4万元，揭晓文化副值5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6万元呢。那这件藏品现在还舍得出售吗？
2: 不舍得了。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3: 你好。
1: 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3: 我姓董，叫董碧海。
1: 董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一看这个盒呀，日本回流的这种木盒，因为这种特别轻的这种软木盒就是很典型的日式风格啊。我们一起看一下，是一个竹雕的笔筒，哎呀，上面这刻的是什么呢？
3: 这是黄庭经，
1: 道教的黄庭经。
3: 对，
1: 它这个落款是甲午冬月晋江吴鲁。
3: 对，哎呀，
1: 一听这个甲午这两个字儿，学过历史的朋友都想起这个甲午战争啊，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年号。这个晋江吴鲁是谁呢？
3: 他是这个福建省的最后一个状元，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教育家，而且在这个甲午战争中他也是就是比较站在前列的那种。
1: 吴鲁的作品装了一个日本的盒，又是在甲午年间的，您是怎么得到这么神奇的一个藏品的？
3: 这件呢是去年在那个那边拍卖会拍回来的，
1: 日本回流回来。
3: 对，然后看这个东西呢，当时是看它比较老，就是一眼老的东西，然后去研究这个甲午，再去研究这个吴鲁这个生平的话，一看，我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跟之前一百来年以前的人物有这么一个对话的话，我感觉很有意思，然后就拍回来了。
1: 花了多少钱呢？
3: 10000块。对这种东西，我感觉自己弄回来，就是收回来之后，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位爱国志士，不管是这种就是他本身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或者他后边这种历史的感觉吧，我感觉都值得去做一个收藏。对，
1: 100多年，现在我们祖国繁荣富强，再看这件藏品，我们有一种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3: 对，
1: 但是它的这个历史厚重感还是能够萦绕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3: 对，
1: 那这样的藏品有什么疑问呢？
3: 对，我对这个就是后边这个什么，是不是这个吴鲁老师这个真迹？是不是他雕上去的东西？有一点小小的疑问。
1: 那这件藏品我们全方位的给它解读清楚。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3: 好。
1: 藏友输入的是20000元。为什么估20000呢？
3: 因为我就是拍的时候是10000吧，然后稍微报的高一点。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啊。首先呢，这个我们看他这个写作这个内容的这个题材啊，《黄庭经》啊，普通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黄庭经》会有点陌生啊，但它其实是道家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经典，它的这个知名度呢可能仅次于这个《道德经》。唐代这个贺知章当时退

0: 修的时候啊，李白给他写了一首赠别诗，其中里面呢有两句是“山阴道士如仙玉，映写环亭换白鹅”。啊，这个环亭呢，指的就是这个《环亭经》。那换白鹅是什么典故呢？说当时啊，这个山阴有个道士啊，这个特别想得到这个王羲之的这个书法啊，他知道王羲之爱鹅，所以呢，他也就调养了一批大白鹅。啊，应该是这批鹅呢，可能品相非常的好啊，这个，然后他这个经常啊，在这个王羲之出游的这个路上，跟那放养啊，这个寻求偶遇啊，果然有一天真的被偶遇到了啊，然后这个王羲之当然就想买了，然后这个道士就说这个不用花钱啊，如果您帮我写这个一卷《环亭经》的话呢，我就送给你了啊。这个王羲之当然是当场应允啊。这个写完以后呢，这个啊说是龙而归啊，指的呢就是这么一个典故。我们看啊，第二一个就是里面的这个题款啊，这个是这个吴鲁啊，刚才您也这个了解过啊，吴鲁呢是这个晚清时期福建的这么一个状元啊，他呢其实也是一个书法家啊，然后他这个在晚清时候呢，主要的这个干的官职呢是云南啊，还有陕西、安徽的这种点试和主考啊，所以说他在当时新才育学方面呢，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声名的。这个作品啊，您看，无论是我们说他的这个题材啊，是这个文房里面的这个笔筒啊，然后这个内容呢是这个《环亭经》，还有题款吴鲁也是一个我们说状元是吧？他这些要素加在一起啊，这些其实他成就了这件作品的一种文气啊。那基于这件作品的这么一个文化解读呢，我给他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那么这个说起竹制品呢，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对于这种竹制品的使用，其实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会儿早期的那种竹席，但是这种考古上一般都看不到了。高古时期呢，能够看到的多数是以竹简为主。宋代以前能够看到的这些竹制品呢，都是跟考古有关的。就是说，从现在收藏品的角度来讲呢，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竹制品。那么这种竹雕呢，主要分为这个竹筒雕和竹根雕啊，以这个嘉定派的竹雕呢为代表。那么这种竹雕的笔筒呢，一般是从明代晚期啊，这个文人兴起之后呢，相应的笔筒这种器型呢也就应运而生了。那么我们看您拿来的这件藏品啊，不是很正圆，这样一个比较细的一个小的竹筒。那么这个竹筒呢，这个笔直啊，器型呢是下沉三足，这个外底呢是略微有一些内凹的。那么这个上面呢，有一些这个题的内容，其实是这个《黄庭内景经》当中的第29章啊，这个紫青章内容和这个白骨章，就也就是第30章的一段的内容啊。那么这个落款呢是甲午冬月啊，晋江无路。底下呢还有一个方形的小戳，这个地方有个小章啊，这个是素堂，这是吴鲁的字。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些吴鲁的作品呢，有写晋江吴鲁的，也有落款是这个素堂吴鲁的啊。这个甲午年呢，刚才甜甜确实也提到了，就是1894年，中日的甲午海战那一年。然后呢，这个北洋水师啊全军覆没之后呢，紧接着中日之间呢就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那么关于这个竹雕笔筒呢，如果说想作假的话很容易，那么你从日本买来的这件东西呢，到底是中国当时制作完之后流失出去的，还是说后来中国人查阅了相关历史资料，仿制之后套了一个所谓刚才那个老盒，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或者说是日本人根据这个历史制作的，可能这会儿已经有点懵了，是吧？到底这个东西啥情况，是吧？就是说都有可能。那么关于你的这件笔筒呢，到底东西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清代晚期光绪时期，也就是甲午年的这个吴鲁的笔筒真品啊。那么这个我讲一下看真的理由。首先呢，这个竹筒材质呢，这个大家都好认。说一下这个工艺吧，这个工艺呢，主要是这个竹子的口沿切割，以及底下三个竹的这个打磨工艺啊。这个一看呢，是确实是传统的手工工艺做的，并没有任何的现代技工的这个参与痕迹在里面啊。然后呢，关键是上面的这些所谓的题字，这个题字呢，完全符合清代当时竹雕艺人用这个竹雕在上面进行这个雕刻的痕迹，整个的字体之间呢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是说这个字体呢，我们可以参照吴鲁呢在这个当时清代晚期时候呢写了很多的对联，还有这个扇面，还有很多这个书法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比较多一些。甚至呢前些年啊，这个西泠印社还拍过一个对联，那副对联的内容呢是正邀风月成三友，聊对湖山道百尊啊。那么这副对联的这个上联上面呢就有一个甲午冬月，下联上面呢就有一个晋江吴鲁，上面的字体呢整个这个笔迹风格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这件东西呢确实是吴鲁本人的这个笔迹痕迹。就是说这件东西呢应该跟那个之前西泠印社所出现的那件这个对联啊，应该是同一个时期或者相近的同一年的一个作品啊。就是说

0: 这个一呢还得恭喜你，第二呢就是说确实也觉得该给您点赞，因为这件东西本来就是大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所做的东西，应该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这个签订马关条约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战争失败了这个东西也就顺着流出去了所以说这件东西呢是值得去考证它的历史。而且呢关于这个东西的价格呢是这样，本身你这件这个笔筒啊保存的品相很好，这就是一个亮点。然后呢吴鲁的这个文房用具来讲的话存世量其实很少，可以说这件笔筒应该就是一件孤品，因为能够看到的市面上流通很多的都是他的书法作品，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跟这个年号相近的或者在这个年号之后的那些书法作品里面所用的笔可能就在这支笔筒里面插过，所以说这件东西其实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含义呢是更深重的。那么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品相和目前这个竹雕的作品啊，就包括文房的笔筒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流通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然后呢我给您输一个这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哎，曹总您好啊，这个我们知道啊，吴鲁呢，他是福建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同时呢，也是晚清时期的书法名家。那么他的这个书法作品呢，在市场上还是很多的。拍卖上我们经常能见到他的，比如说他的一些文房对联，他的这个扇面价格都不是很贵。我们在2021年的北京荣宝拍了一件这个吴鲁的扇面，拍了10000多块钱。但是您带来的这个呢，是吴鲁本人使用的文房器，这种器物呢，在市场上存世量就要少很多了，大多数都在博物馆收藏的，所以呢，价格上来说要比他的书法作品啊，普通的这个书法作品啊要高一些，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啊，给您个市场报价。
1: 他的报价是5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5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4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50000元，很大的惊喜啊！
3: 对对对，价值也是超出这个什么，但是这种东西我感觉可能会历史意义，这种收藏的意义比较重嘛，这个就是。物质上就是经济上这个啥还是少一点。
1: 恭喜您，有请。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超视力十几年的 的老品牌，
8: 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补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

0: 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西安晴天，26到3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6到36度。榆林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延安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铜川小雨转晴天，22到32度。宝鸡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咸阳晴天，26到35度。渭南小雨转晴天，25到35度。汉中晴天转小雨，27到36度。安康小雨转晴天，26到36度。商洛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杨凌小雨转晴天，25到32度。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多云，27到32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5到35度。

0: 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新时代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向三秦楷模康振声、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活动。
0: 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起开设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专栏，报道我省压紧压实改革责任，纲举目张带动全盘任务落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
1: 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精神，延长时有以南化北移和高端新材料布局双轮驱动，全力激活榆林能源化工新质生产力。
0: 各地开展秋粮病虫害防治，全力保障丰产丰收。
1: 今日出伏，未来一周我省先高温后降雨。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4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扩大学习会议，围绕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进行集体学习。
2: 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省级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为什么要加强社会工作、怎样加强社会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社会工作的地位作用、根本原则、价值取向、发展方向、重点任务、责任体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新时代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全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持续抓好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加快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便民的乡镇街道管理体制，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做实做细，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紧抓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各类群体服务管理，畅通惠及社情民意渠道，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更好维护群众利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制度机制，建强专业力量，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整体效能。省直有关部门、人民团体、部分中央驻陕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县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重大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经省委同意，决定在全省开展向三秦楷模康振声、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活动。省委号

0: 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向三秦楷模康振生、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学习他们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学习他们人民至上、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矢志不渝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学习他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以饱满热情投身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学习他们恪尽职守、务实笃行的过硬作风，在平凡岗位上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诠释初心使命。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扎实开展向三秦楷模康振生、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活动，推动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尚。要把学习三秦楷模先进事迹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与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结合起来，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拼搏进取、团结奋斗，为奋力谱写中国是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一批具有牵引性作用的改革事项，改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陕西新闻联播开设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专栏，报道我省压紧压实改革责任，纲举目张带动全盘任务落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今天播出抢抓国家级试点机遇，打造服务业对外开放新高地。
2: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今年，商务部把西安等九城市纳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赋予西安市在科技创新、文化旅游、港贸产融合发展等领域多项个性任务。在西安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刚刚开业两个月的潮流家居品牌西北手店，已经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3: 查攻略看到这家店就决定来逛一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很新奇，就很喜欢。我们那里找不到类似的，网上也搜不到。
2: 这家店设计了一系列地区特色商品，比如这款兵马俑版小黄人就深受消费者喜爱。
4: 西北手店自开业以来，在全国的销售额是排名第一名的。我们日均到店客流是10000以上的。
2: 积极推进首发经济，构建首发经济生态链，是西安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112项试点任务之一。西安持续优化首发经济发展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将西安作为首发地，不断打造文商旅深度融合的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同时，积极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推动入境消费市场活力加速释放。
0: 特色服务体验很不错，非常方便，不管退回的金额多或少，这项服务都给游客提供了很大便利。
5: 那首店、首展、首发活动是我们商业活力的指标看板。2020年的上半年，我们西安万象城引入了西北的首店超过了20家，新开的店铺有60家以上，门店的总数也是接近400余家，得到了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积极的反馈，客流也较比去年暑期同比增长超过了40%的幅度。
2: 现代物流连接生产和消费，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陕西多拉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仓库，商品正在繁忙的出库入库，他们将通过中欧班列发往世界各地。
6: 现在装的这个箱子，它是运往意大利米兰的，客户发的货，它主要以服装、鞋帽为主，还有一些工业成品设备。选择中欧班列到米兰，大概时效是个22天，如果走海运的话，大概得40多天。
2: 西安市根据试点任务成立公

0: 作专班，梳理出19个方面配套政策，112项试点任务，依托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深化铁路运单物权化改革，推动跨境联运规则互认，加强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对接，不断拓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新空间。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进出口总值高达28.5亿元，同比增长了38%。目前我公司固有客户的话，应有2000余家。
2: 我们依托西安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政策红利，统筹推进跨境电商供应链综合服务管理项目建设，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聚产业，系统整合国内外资源，为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注入坚实的动力。
0: 围绕试点任务清单，西安市把握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两个重点，有序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出台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力争到2030年形成不少于15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做法和创新实践案例，形成市场更加开放、制度更加规范、监管更加有效、环境更加优良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新格局。目前试点已经在交通运输、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两业融合、商贸文旅、出入境6大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
3: 下一步，我们将与西安市深化联动，健全专班调度和台账管理，集中攻关试点任务堵点难点，围绕112项试点任务，结合行业场景，向重点企业精准推送政策，借助重大展会与对外交流平台开展专题推介，积极对接国际资本，同时完善重点领域监测预警，确保试点工作安全可控，稳步推进。
4: 今天上午，在西安国际港站的货场上，一列满载国产品牌空调产品的型8151次中欧班列缓缓驶出，最快12天即可抵达德国曼海姆。面对欧洲持续高温天气和激增的市场需求，中欧班列化身丝路快递，将中国制造的制冷家电源源不断送往欧洲。截至目前，中欧班列西安今年已累计向欧洲15个国家输送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超34000台，有效填补了当地市场缺口。如今，中国品牌制冷家电已入驻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国线下商超。为提高通行效率，西安铁路局联合省内多家单位联合集中攻关，将货物集结分拨从8.5天压缩至3.3天，最快仅24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对清凉家电客户开通优先配空、优先装卸、优先查验、优先始发四优先绿色通道，确保快速发运。
5: 苦瓜良缘黄百川，吃水更比吃油难，这是60多年前流传于商洛市洛南县的民谣，真实反映了当年40里良缘群众缺水盼水的艰苦岁月。如今这条60多年前穿悬崖而建的洛汇渠，不仅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用水之需，更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不怕牺牲的宝贵传统。更续与洛汇渠实干传统，洛南县聚焦民生重点，全面提升服务群众能力，让洛汇渠滋养的实干精神转化为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
6: 记者在洛南县40里良缘脚下的城关街道办刘建社区看到，源源不断的洛汇渠清水汩汩流入农田和蔬菜大棚，为正值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解渴补水，实现了旱源地变身丰产田。村边今年新修通的1.5公里便民路也为村民发展经济带来了新希望。谈及村子里发生的变化，在这里种植大棚蔬菜的张存锁深有感触。
7: 整个示范园灌溉用水全靠的是洛汇渠，不但能够确保灌溉水质达标，同时也能微产增收，预计产量达到9000吨以上。
6: 修路发展特色产业，只是洛南开展弘扬洛汇渠宝贵传统到群众中去帮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洛南县深挖洛汇渠建设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不怕牺牲的宝贵传统内涵，全面开展到群众中去主题实践活动，推行有事你找我工作机制，变被动接单为主动寻单，通过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体，在洛南县新建的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暖心驿站，31座驿站面积不大，但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成了会计小哥、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最爱去的避风港。
1: 以前像大夏天或者大冬天的时候啊，比较冷，或者是下雨有太阳，都是基本上都在外面自己找一地方，也比较辛苦。咱们社区跟店提供这个安心驿站之后呢，我们都可以随时进来，像接水啊、给手机充电、乘凉呀，或者是取暖，包括还有一些伞呀、医疗箱啊，免费提供给我们，我感觉比较温馨一点吧，啊，也是对我们一线工作者的一个非常好的关爱吧。
0: 各个暖心驿站还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主动值守驿站，贴心服务群众，为过往户外劳动者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咨询、应急帮扶等暖心服务，用点滴善举传递城市温情。
2: 让我感慨的就是老前辈啊，把咱们这个路会局就是饮水工程做得那么浩大，我们作为后一代要学习这种自强自立、吃水不忘挖井人，通过自己的能力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通过我们的行为还要影响身边的人。
0: 就在城区快递小哥休息的时候，位于洛会渠边的宝安镇手工非遗街区草编房里，40岁的张丽迎来人生的又一转折。在洛南县残联送培训到村、送技术到家的帮扶培训下，他免费学习到了实用技术，通过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增收。当地像张丽一样接受免费培训的农村残障人士已有500多人。
3: 我把这都学会了，以后的话带回家里面做，一个月还有1000来块钱收入，也能给家里面一些补贴，日后日子越过越好的，还对我来说都挺好的，慢走了。
0: 以实干破难题，以初心惠民生，从出行道路修整到建设新就业群体暖心驿站，从设立零工市场到兴办爱心助餐，再到14座老旧小区提档升级，洛南县把传承优良作风同提升三服务质效紧密结合，先后开展洛会渠宝贵传统宣讲150余场，吸引省内外党员干部6万多人次走进洛会渠党性教育基地接受教育。以此为延伸，共列出民生实事清单事项525个，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52个。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省委14届14全会提出，要支持榆林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着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延长石油以南化北移和高端新材料布局双轮驱动，全力激活榆林能源化工新质生产力。
5: 当下越来越多的运动鞋、户外鞋穿着轻便、缓震、舒适，秘密就藏在鞋底。一种叫 EVA 的高分子材料，在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每年15万吨辐射法 EVA 装置项目建设火热，计划年内完成土建基础施工，钢结构安装完成60%以上。
6: 项目选用美国 ECI 专利高压辐射法先进工艺技术生产新材料，与其他技术相比，可生产产品种类更多，应用领域更宽。
5: 榆能化采用23项国内外先进技术，以实现碳氢互补，能源转化效率达61.88%，比现代煤化工项目提高16.88%。目前公司已形成每年190万吨聚烯烃产能，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能源化工企业。
6: 持续对标省委全会战略部署和榆林能源革命发展要求，做强煤机新材料产业，持续夯实全省双机带动北部增长极产业根基，为榆林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全省高质量协同发展赋能增效。
5: 与此同时，从兴平向北跨越700多公里的兴化异地搬迁升级改造项目也加速推进。这场战略北移既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产业的全面跃迁。项目紧邻煤矿原料产地，大幅缩短运输距离，降低物流成本。建设中采用6.5兆帕高压粉煤气化、双等温变换等先进工艺，原料煤炭资源转化率达99%以上。

0: 对比原油技术，能源消费总量下降44%，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幅达64%。建成后的项目之一将年产50万吨硝基复合肥，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1: 设有硝酸 AB 装置，年产量50万吨；设有硝酸溶液装置，年产量36万吨。将工艺升级后的尾气排放可达行业一流水平。
2: 作为全省重点产业项目，陕西南化北移核心工程是企业深度对接全会部署、扎根榆林赋能双极带动发展的关键实践，将紧盯2027年底建成投产的目标，全力激活榆林能源化工新质生产力。
0: 作为省属大型综合能源化工企业，延长石油正全力支持榆林高质量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以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创建为契机，坚定不移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之路，
3: 加快实施一批沿链补链强链项目，推动百万吨级 CCUS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加速落地，统筹吞订门制清洁燃料、一部法制烯烃等重大项目，为榆林能源化工产业迭代升级、陕西加快打造现代能源万亿级产业集群贡献延长力量。
4: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受近期持续阴雨、田间湿度过大影响，我省部分区域发生蜗牛、玉米鸣、棉铃虫等病虫害风险较高。各地抢抓防治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开展专项监测与统防统治，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
5: 咱们近期在田间调查发现，玉米田的蜗牛发生偏重，蜗牛，它对玉米危害还是很严重的啊。
6: 在咸阳兴平南市镇西王村的玉米种植基地，农技人员对玉米田蜗牛发生范围、虫口密度、危害程度开展全面摸底调查，同时向农户讲解蜗牛的生活习性、识别要点及绿色防控技术，确定非防作业地块、用药种类及施药时段，制定非防实施方案。
5: 蜗牛中毒死亡有之后，施药后2到3天才是死亡的高峰，不要短时间没看见刺虫就觉得药不管用，一定要按标签规范用药，保障咱们秋粮安全生产。
6: 眼下，渭南市大理县47.9万亩秋粮玉米进入灌浆期。根据前期苗情普查结果，目前玉米鸣、棉铃虫等害虫正处于低龄幼虫期，主要危害玉米雌穗和茎秆。在做好病虫害防治的基础上，种粮户还需要根据作物实际长势喷施生长调节剂与叶面肥，以此促进作物健康生长发育。在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连义村玉米种植区，当地农技中心运用陕西省病虫害监测平台实时预警，结合农技人员常态化田间调查，对大斑病、锈病等主要病虫害进行现场诊断，并结合近期高温雨多等天气影响，指导农户科学配药、精准施药。相比传统人工打药，无人机作业效率更高，喷洒更均匀，有效解决了玉米植株高大、人工难以近地作业的难题。
7: 我们推广一喷多抽技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一次混合喷洒，一次作业实现防病防虫，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
0: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韩静日前接受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团专访，他表示，中赞两国正携手拓宽合作领域，升级合作能级，推动双边务实合作持续向好发展。
4: 韩静大使说，中赞关系已成为中非友好的标杆，南南合作的典范。两国以中非人文交流年和零关税政策落地为契机，携手搭建起更广阔的人文交流平台和更畅通的经贸合作渠道。
8: 我觉得用来形容中赞关系最贴切的词应该就是伙伴，而这种伙伴关系的内涵呢，就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我们在非洲对全部非洲53个建交国实行这个零关税政策，它带给赞比亚的，其实我

0: 我认为是变革，是整个产业格局的一个体制升级。
1: 韩静大使说，赞比亚是南部非洲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结下历久弥坚的全天候友谊，

0: 完善提升，像海关啊、检疫检验啊，然后仓储物流啊，这一系列的配套设施。那么再往外扩大一个层次，就是以这个坦赞铁路的激活为一个主干，其实我们要现在三国已经决定宣布要共同建设坦赞铁路繁荣带。
1: 韩静大使说，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活动，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项目，以镜头记录真实鲜活的非洲，搭建文明互鉴的传播桥梁。希望采访团深入挖掘坦赞铁路精神，中赞民间交往故事，让更多人读懂中非真诚友好、平等互利的相处之道。
0: 在赞比亚，不仅仅是年轻人喜爱并且学习武术和中国文化，现在的中年人、老年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同样就喜欢中国的武术，喜欢中国的文化。
2: 对，
0: 进一步的呢抓住这个重要契机，进一步的夯实两国传统友好的这种民意基础。 I sincerely wish this event, I know the theme is theThousands miles on the Silk Road, colors of Africa.
2: Exactly.
0: I hope this event is a complete success.
3: 为期40天的三伏天今天结束，初伏是由夏入秋、由热渐凉的关键时期，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初伏后，暑气逐渐收敛，但暑热并不会一键消除，还需要当心秋老虎发威。据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2点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关中平原东部、陕南河谷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汉中局地、安康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26到27号，受低槽东移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影响，陕北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
4: 从今天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结束暑期延时开放，恢复常规运营，每天8点30分开始检票，17点停止检票。今年暑期，博物院推出为期40多天的惠民延时开放，累计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夜间参观占比达30%。
3: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渭河咸阳湖西段发现水坝之上，白鹭、苍鹭成群而立，整齐排开，悠然俯冲入水捕鱼，偶尔相互嬉戏争食，展翅翩飞，上演了一幅鸟界赶海的绝美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人驻足观赏。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

0: 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0: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 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0: 习惯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

0: 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0: 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

0: 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2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在你唱上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
1: 我双姐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2: 都啥时候成你的了？
3: 停！
4: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5: 我咋知道？
6: 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姑父。
7: 你这画的啥嘛？看不懂。
4: 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的，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

0: 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服着？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哎，
1: 幸亏是俩牲口。
0: 哎，帅二，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的，你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1: 古谱。
0: 啥古谱？
1: 杨门女将。
0: 人剧团都不要你，还贼心不死的。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呢，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吧。
1: 你会配驴敲猪呢？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0: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2: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亲，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院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用腹呼吸，你看，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

0: 你觉着你今天演的咋样？
1: 还可以。不好。
0: 咋不好？
1: 我不知道。
0: 你谈恋爱了？
1: 没有。
0: 说实话。
1: 没有。
0: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到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俩这出戏

0: 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的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2: 犟嘴！
0: 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哎，
0: 楚大哥跟你说啥了？说呀，
2: 你不说我问他去了？
0: 我去了。
3: 他没说啥，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3: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0: 啊！哎哎哎哎，李星河，李星河，
3: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0: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3: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0: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3: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0: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3: 嗯，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0: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3: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0: 狗。
2: 嗯，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
0: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我说这意思吗？
2: 李清河，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
4: 李清河，
5: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2: 你咋了？被吓着了？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5: 跟他没关系。
2: 跟他没关系？
0: 还有人？
5: 我师父。
2: 那个师父？
5: 狗司。
2: 狗司跟你说啥了？
0: 你说呀。
2: 这样，你说吧，我再也不过来弹琴了。
5: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易清河、风潇潇，还有楚剑河，你们三个咋回事？可是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无精打采的，想什么呢？其他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易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3: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哟哟，
1: 看把你气的，这把你给气死了。哎，
3: 也行了，别跟那老说。
2: 都啥嘛？这跟那一个那样。 心里没戏，眼睛更没戏。吴三元，你咋回来了？
1: 啥嘛？
2: 啥嘛？
1: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姑父，试一下。
2: 啥意思？教我敲鼓呢？
4: 来一下。你找我有事啊，狗子？
5: 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我知道。
4: 也要到啥程度了？
5: 我俩我跟谁啊？
4: 易清娥。我俩没谈恋爱啊。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5: 我又没骗谁。
4: 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5: 我不喜欢楚家河，
4: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5: 凭啥？
4: 易清娥心里。 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的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5: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4: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元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了。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呀。
2: 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吗？哎呀，
1: 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了吗？哎，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点谐音来。
2: 胡导，这不为了就不用发愁了。
1: 这几天他让何大水的蛊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2: 我把蛊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蛊谱给何大水了。
1: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蛊谱刻在那鼓上，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
0: 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2: 是啊，
1: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0: 你干啥活呢？
1: 敲猪。
0: 啊？敲啥？

0: 能杀敌报国了，你高高手而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拍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2: 哇，拍戏也是要专注来，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四
3: 啊，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3: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4: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
3: 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嗯，
1: 胡三，
5: 哎，
1: 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6: 胡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6: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0: 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会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庆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
1: 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爷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0: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
1: 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不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易庆娥主演和胡三爷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0: 为啥只能二选一？
1: 你先回答我。
0: 易庆娥，
1: 那胡三爷就给同道。
0: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1: 除了易庆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爷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0: 啥意思？
1: 我没听懂。易庆娥和楚家和角色之争，易庆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 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爷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庆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榆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饼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让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1: 郭老师，那你签上病肯定可美。
0: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求你吃着了，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来嘞，
1: 我给你下开。
0: 没钱你请我吃啥饭？来说吧，请我啥事？
1: 古朴看了没？撕了。
0: 那这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撕了。你没想明白，我说你胡三元，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
1: 你不是当年的吴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客气，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就算客气。哎呀，你还是原来那何大锤，一点都没变。
0: 咱没变。
1: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0: 对。
1: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谁把你看回事？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把这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呀，就咱下场北山地区。 谁能超得过你？
0: 那你说这？
1: 那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0: 我问你干啥？
1: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了，你怕啥呢？
0: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嘛？还你跟我说，来碰个，
1: 眼光放长远。

0: 妈呀，又是不会。
1: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排我？啊？
2: 还能排不？
3: 咋办嘛？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的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4: 没有可能。
3: 咋不可能？
4: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3: 易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4: 你不懂的，少说话。
3: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疲马乏都没了状态。
4: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了。
3: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4: 直接进彩排，扎靠一扎，把他架住了，由不得他。
3: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行了，心里装着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带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10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 个子矮，身子薄，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念都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上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 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客啊。
1: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1: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2: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1: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让我干啥？接着谈呢。

0: 告诉他，
1: 乔美，波乔美一儿哟，妹妹在房前把乔美拨，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哟，让我从你家门前拨呀，波乔美一儿哟。做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从你家门前拨。

0: 哎，三元二，听说仙女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1: 去吧。
0: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1: 明天去。啊。哎，靠边了。啊？
0: 不，去去去。
1: 去去去去！哎，叫我剧团的车啊！

0: 松鼠，停！
1: 你在？
2: 去北山崖出呀！
0: 立马！
2: 哎，我哥让一块儿去吧。
0: 跟你们走！
2: 来来来来来来！
3: 别！
2: 我上山了啊！
0: 那我上山。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演砸了，
4: 使劲儿。
3: 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4: 喷火那么强势，强势，要不你来？强！
3: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6: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7: 我是孙涛，
8: 我是演员吉他，
9: 我是演员苗阜，
10: 我是演员李小强，
11: 我是李易生，
12: 我是演员王子明，
5: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3: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8: 扮演黄正景，
9: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0: 饰演宋死，
11: 饰演薛桂生。
5: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6: 一起看烟火人生，
8: 关注陕西卫视，
9: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11: 锁定陕西卫视，
12: 共赏主角大戏，
13: 五天不散。
1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楼，新盖的，又宽又大。
1: 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啊？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1: 以前嘛。
2: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1: 何大锤，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
3: 胡三元，你咋来？
1: 我外甥演出家，我能不来？
3: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3: 你进去干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啊！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4: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那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5: 先到原本你院，
6: 先演鬼院杀生。
4: 确定？
5: 那就鬼院杀生吧。
4: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哎呀，三元哥回来了，今儿得是你瞧。哎，谁说？我瞧。这，哎呀，来来来，嗯，那刚凉凉，这给你挂了吧，你欠俺吃呢。
1: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最后三个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2: 琼斯跟我说过，
1: 记住，以后吐火的药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再使劲儿！

嗯，可以，没着呢。拍我一下。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 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你师傅真牛啊！跟你说了吗？抢起来，抢起来！
1: 看，
0: 你看上一个短睡，要不你来？抢！

0: 老公，咋了？
1: 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1: 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
2: 快去。

0: 拉大幕，拉大幕，站住！老狗，老狗，老狗，老狗，站住！
1: 什么？
0: 椅子，拿把椅子来。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胰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
2: 都不说话，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0: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2: 明天我唱不了，
4: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我们下午在旅馆休息，我和娃在这儿给侯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0: 那是这，我先回去。
1: 你过来，过来给狗爷烧个纸。

0: 这个姑爷为啥让你唱来了，再送狗爷走？他是想让你唱下去，让他知道自己的命延续下去。那狗爷走了，啥都没牵强你，那牵强就是啥的命。
1: 过去在西班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厂子弄热，为后边角儿、那压轴戏造声势，这叫垫场，垫脚石的垫。
0: 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来，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记。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不来看看你。村庄，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0: 我明天就走，该回城了。
1: 师父，你要去哪儿啊？去上京，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2: 你如今都说吧，不说，跟谁都不说，谋乱。
3: 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宁虚有术，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1: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武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义亲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听我听我。
1: 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该剧本
3: 忙活干啥，
1: 别动别动别动，扮演者
3: 天
1: 鹅同时获得青年演员表演金灯奖。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
3: 说来的呢，
4: 你以为呢，有人呢，
3: 我就这呢，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演出的成功，充分证明
3: 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喂你俩，年底把你俩杀了喂角，好吃啊！
1: 据了解，义亲娥11岁考入宁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他在学员班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4: 听见没有？来地儿，这话
1: 我们北山地区的宁州县秦腔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5: 不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1: 基层培养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秦腔是我们秦腔的优秀，
5: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6: 走了，啥事？
5: 我要调走了。
6: 要哪儿啊？
5: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6: 好事，那沈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5: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6: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5: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6: 我不去。
5: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6: 我谁都不为。
5: 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似那样。
6: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7: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日前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1至7月份，陕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382.72亿元，同比增长1.2倍，占全省进出口的比重为59.2%。
0: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果业中心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陕西省主要果品出口品类结构持续优化，鲜梨出口增速显著，海外市场布局持续拓宽，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上半年，陕西全省鲜梨出口2.06万吨，金额1802.66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8.25%、27.31%，出口覆盖15个海外市场。陕西鲜梨出口金额位居全国第四。上半年，陕西全省鲜猕猴桃出口2401吨，出口均价大幅攀升，达到每吨1990美元，同比大幅上涨39.84%。出口市场覆盖15个海外市场，格局保持稳定。全省鲜猕猴桃出口金额位居全国第二位，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特色品类领先优势持续巩固。
0: 怎样做一道营养均衡、全家老小都爱吃的菜？今天，专业营养配餐师为大家分享一道适合立秋时节的翡翠白玉汤，简单好学，一起来看看。
2: 展巾帼力量，树家政标杆。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3: 我家里面人比较多，我想跟大家做一道菜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众口难调。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一道大家都喜欢吃而且很有营养的菜。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已经立秋了，天气逐渐转凉，汤羹呢成为了我们家庭餐桌上的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那么如何去进行一道科学营养的汤羹制作呢？我们请到了刘老师来教教我们。刘老师您好。
5: 你好，大家好，我今天做的这个汤品呢叫翡翠白玉汤。
4: 盛开以后，我们把豆腐和我们的丝瓜要放进去，好，要煮2分钟。咱不能放得太重，150克左右就可以了。
6: 然后我们把鸡蛋打好，
5: 现在我们要把它拎在汤里面。这个拎的时候呢，要提高一点，慢慢的让它拎进去。
4: 细细的这样拎。现在呢，我们的翡翠白玉汤呢就已经出锅了，颜色非常的好看。
5: 像我们这个丝瓜呀，它是富含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促进消化，还吸收。像我们的白玉豆腐呢，我们这个豆腐呀，它是高钙、高植物蛋白的，可以改善骨质疏松，促进骨骼恢复的。
4: 好的，那么到了秋天呢，我们提倡大家一定要滋阴润燥，那么这么一道非常合适的翡翠白玉汤呢，就是您最好的选择了。大家可以一起动动手，在家试着尝试一下。
0: 近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由多家主流媒体联合发起的“一路同行暖心护宠公益联盟”亮相，创新开启了广电加宠物跨界共建新模式，助力文明养宠与宠物行业规范发展。
7: 活动现场暖意汇聚，爱心启航，由陕西卫视、河北卫视、吉林卫视、重庆广播电视总台、城市 TV 等多家主流媒体牵头，联动宠物产业企业、高校科研力量以及公益艺人共同参与的“一路同行暖心护宠公益联盟”亮相。此次联盟成立，标志着多方护宠力量凝聚一体，从理念共识全面转向落地行动。
8: 我们如果说养宠啊，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怎么做安全、营养、健康的食品，第二还是要有科学喂养的知识， 我想我们跟主流媒体这个合作，通过媒体的力量，把安全、营养、科学、物料的方案普及给我们更多的、更广大的消费者。
7: 展会期间，调研团队不仅走访了本地流浪动物救助机构，了解诉求，还走进宠物粮生产基地，开展全链条品质溯源。广电、企业、高校专家通过研讨，确定未来将推进科普共创、救助联动、科研成果转化等工作。这也是主流媒体践行新闻加政务、服务、商务理念的一次创新实践。
9: 实际上未来我们要做宠物陕西卫视自有品牌的咪饭的带货直播，但是我们在带货直播的同时呢，我们要做两件事儿。一，我们会随时在大小屏端给所有爱宠人士开出留言窗口，比如帮大家寻找自己丢失的宠物。第二呢，我们将来有计划拿出一部分的资金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
0: 山水孕育鲜美湖产，匠心淬炼一席旅记余宴。今天的丝路美食，让我们品味荆楚风味美食，感受家宴里的团圆。
1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武当山人释鱼早已刻进烟火日常，山居食鱼，临水食鱼，旅记鱼宴便坐落于武当山旅游特区的中心广场之上。清晨9:30，店铺尚未开市，主厨陈光山便已守在后厨，订菜单、选活鱼，为一席全鱼宴紧锣密鼓地筹备开来。
2: 桥这边那个为了刷钱，就是只能清蒸，蒸这个鱼的时间是5分30秒，短一秒也不行，少一秒也不行。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让客人尝到第一口鲜。
3: 这个鱼头配上我们自制的剁椒酱，蒸上15分钟就成了。
1: 自制剁椒的新香，遇上鱼头的湖本鲜甜，在烟火蒸腾里相互交融，碰撞出直抵味蕾的热烈风味。
2: 荷香也是小白鱼的灵魂，也是我们湖北人离不开的天然香料。
1: 小白鱼薄身细肉，香煎之后鱼皮焦脆，鱼肉软嫩，裹挟藿香独有的山野气息，不刻意雕琢，却本真动人。一席全鱼宴，重在一个全字。一鱼多吃，百味纷呈，最终归于一味本鲜，道道菜肴环环相扣，浑然一体。山水出湖鲜，烟火寄人情。武当全鱼宴，尝到丹江河湖的鲜活，更品得出荆楚人家滚烫的热忱。
4: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看到了吗？若不是那段奇妙的经历，或许我还是曾经的模样。
1: 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节奏都记不清楚，毕业大戏还跳不跳了？

0: 记得清楚，怎么还能把人撞倒了呢？
1: 他节奏错了，摔倒了，怪我错了是吗？
0: 你就没出错是吗？
1: 我错。这个我比你们谁都熟，我不可能错，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0: 领舞就很了不起啊，有本事你自己一个人跳好了。
1: 我是陈星，
0: 你怎么还打人啊？
1: 你们换领舞吧，毕业大戏我自己跳。
2: 晨曦啊，我知道你们现在压力大，但是毕业演出非常非常重要，关系到同学们的就业问题。那你作为领舞，又是咱们班的核心，你不能这个样子，你应该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好这个任务。
1: 可是只有我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领舞有什么意义？
2: 你觉得我是选错人了是吧？
1: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我不配。
2: 好，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想想，想好了来找我。
3: 愿跑就继续练。
4: 妈妈，我这次拿了第二。
3: 能被人记住的只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妈妈从没做过最后一名，你想做哪个？
5: Hello 啊，大舞蹈家，你毕业大戏排怎么样了？
1: 唉，别跟我提毕业大戏，排不了一点。
5: 遇到瓶颈了，你就别把自己逼那么紧，你干脆来找我玩呗，来敦煌散散心，你搞不好在这儿能有点什么灵感呢。
6: 欢迎大家来到敦煌莫高窟啊！大家现在跟着我走，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莫高窟的崖面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崖面上有一个一个开凿的洞窟。好，大家跟着我继续游览啊！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莫高窟的第96号洞窟，就是我们俗称的北大像。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个造像里面现存莫高窟最高的一座。

0: 闭嘴！再跑跑，你腿打断。不是，所幸所以武松，循着足迹也便让我们追上这伏击。
1: 有劳季兄了，此女还需好生看管。
2: 哎，你们到底是谁啊？还信吗？我告诉你们，我是游客。
3: 赵牧云，你是何人？奴家本是秋瓷上人安律达府上的武器。哎呀，什么事事都做不好。安律达得到了一幅来自大唐的画稿。
2: 奴家模仿画上舞姿练武之时，突然闯入一伙强盗，不由分说将奴家与画一并掳走。期间，奴家趁他们不备，将画带走，逃出贼窝。可隔壁众男。

0: 方向，奴家走投无路，便向神佛祈祷，然后就菩萨保佑，护奴家渡过此劫，不要让他们寻到。
1: 我明白了，我叫晨曦，我们应该是穿越了，互换了灵魂。
2: 灵魂互换，穿越。
1: 古装剧都这套路。
2: 古装剧
1: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3: 季兄想说什么？
4: 季某确实没想到先生这样大儒之人竟会有如此手段，也要把他拿回。
5: 这画当真如此珍贵？
3: 这幅霁月图乃我师遗作，是沙州莫高窟的壁画画稿，被窃之后流落至西域，我寻遍整个西域才得知此画的下落，即使不择手段，我也一定要带他回大唐。
5: 那胡姬要不要？
3: 他这也是无辜之人，怎可伤人性命？
2: 那帮人来势汹汹，我怕你有生命危险。
1: 要是在这儿借了，那死的是你还是我呀？不行，这关键道具是那幅画，在这期间你就跟着那个举小旗的人走，别丢了啊。而我呢，就尽力的拿到那幅画，然后逃离他们。你我保命要紧，
2: 你若逃离了他们，就去找安绿达，他对我有收留之恩，带话回去一定能保你我安全。
1: 那你记得别让我受伤，注意饮食，别吃碳水，每天注意练基本功，毕竟我是舞蹈演员，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
2: 你也是舞姬？舞姬？
1: 你要这么理解呢也可以，反正我一定会拿到那幅画。
5: 我说什么来着？这胡姬留不得，还在打画的主意。
1: 是啊，你们可以听我解释一下吗？
4: 依我看还是……
3: 所以姑娘是从未来穿越而来之人？
5: 一派胡言，砍了算了。
3: 季兄休要再说，怎样也不会伤人性命。
5: 咱们难道要带着包袱赶路不成？
3: 至少过了这秋瓷境地再做打算。
6: 快来人啊！
5: 先生，
7: 杜家不好了，安绿达的人追来了，抢夺货物还见人就砍。
3: 季兄，
8: 叫弟兄们抄家伙。
7: 是，
9: 兄弟们，
3: 我暂且为姑娘送吧，但切不行。我，
7: 你怎可如此？
1: 自己人。我是安丽达府上的舞姬。
10: 不是你，敢私通我人偷法，安丽达服了，留话不留泪。
7: 别！不可！
10: 往哪儿跑呢？站住！
4: 沈先生，无碍吧？
11: 无碍。
3: 多谢季兄来得及时啊！外面情况如何了？
4: 那安绿达忒小看了我季昌，就派这么几个杂碎，都打发了。来。
5: 奶奶的，就是损毁了咱们不少货物。
7: 不能抖落风声，我去取就来。
6: 我在这儿。东西不能让车走了。
9: 别管货物了，救人要紧。快，
7: 不管火了，
9: 快，
7: 现在不管火了。快快快快快
2: 快！晨曦，张牧原，张牧原。晨曦，什么情况？好像只要转起来就能听到你说话了。
11: 要转吗？奴家方才听不见你声音，又不知该去往何处，便被人群带到这儿。此刻在跳舞。
2: 跳舞？
11: 嗯，奴家和他们正围着篝火跳舞，又不敢出声，便在心中唤你，没想竟能与你通上话，真神奇。
2: 原来如此，我们能心电感应。对，只要跳舞，我们就能随时说话。
4: 先生，都听明白，担保安丽达得不到咱的消息。
3: 无人返还，他早晚会追向我们逃走。这安丽达在西域耳目众多，官道是不能走的。
4: 不仅如此，道上惯走的黑路也不安全。
12: 往北进伊犁河谷，走北庭进伊州，绕过大漠，便是玉门关了。我可以做你们的向导，和你们回大唐。
2: 张牧原，你和安绿达是什么关系？
11: 奴家自记事起就被卖到高昌，又经伊州、燕齐，直到秋辞入了安绿达府，方算有个落脚之处。奴家此前还想着将话取回，报他安身之恩，怎料安绿达竟狠毒如此，奴家终是贱命，无处可去。
12: 别哭了，哭又解决不了问题。
11: 眼下该如何是好？
12: 只能想办法跟他们拿到那幅画才能复原。你说你去西域那么多地方，你应该对西域很熟吧？
11: 奴家记性倒是好的，去过的地方皆有印象。
5: 先生，你当真信这胡姬？
3: 你我虽往来西域数年，
13: 但熟的只是这官道，如今商队折损过半，前路艰险，有一个向导总是好的。
5: 可万一他是安吕达的细作，设下陷阱里应外合，
13: 安吕达连他也杀，
3: 料想也不至于在此女身上有如此设计，你我多加留心便是。
12: 你们说话我可听得到啊。
10: 怎地，老子就是怀疑你。
12: 既然合作了，大家就开诚布公的。我本来就是大唐人，是被拐卖到秋瓷的，我没有必要为安吕达卖命坑你们。所以你们为什么偷那幅画？
13: 姑娘有所不知，这幅画本就不属于她。
14: 来摸一摸这个宝贝，机会难得。来摸一摸这个宝贝，机会难得。
15: 此乃我大唐的画作，怎会出现在此处？
10: 放任也太霸道了，走了我们秋瓷的国土上。是干嘛？你的。哥，也是你的。家昨天下的骆驼塞子是不是你的？
4: 先生，这是安绿达的地盘，咱得按他的规矩来。
13: 好，这幅画我买了。
10: 行行，
13: 出个价吧。
10: 哥嘛，还没，大家都想要的。如果非要一口价，这价格得大家都满意才行。十万金珠，大家伙满意不满意？
16: 满意，
17: 满意，
16: 满意。
10: 好了，去讲，这么多宝贝，老子就留着自己扛了。
5: 这画值那么多钱？
13: 此画无价，去另想呀。
12: 所以你们就偷出来了？
13: 确实是下下之策，可这安绿达本就是个走私贩子，手里来路不明的财物不计其数，我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2: 你倒是挺能自洽，
13: 把姑娘牵连其中，属实非神魔所言。
12: 那你们是打算把这幅画卖出去吗？
13: 在下本就是一名画师，虽然技艺不精，但是心之所向素履以往，我只求将此画带回莫高窟，完成师父未完成的画作。
2: 张牧云应该回学校了吧？拜托，可千万别给我掉链子。
18: 别问，
19: 哎，接着，
18: 好，
19: 走啊，
18: 好，行行行。

0: 晨曦，能听见吗？晨曦，晨曦。
1: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晨曦？同学们，晨曦来。把你这次在敦煌学习采风的感受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吧？
2: 感受，
3: 灵武大人去敦煌研学，想必也是收获颇丰吧。
1: 你把对于反弹琵琶的自己的理解，把它表现出来，去吧。
0: 晨曦，晨曦，这下如何是好啊？

0: 要的是什么呀？
1: 这不明摆着，不跟咱们一块排练，自己是独立准备好了，
2: 带个跳头挺好看的。

0: 非常好，真的不错。
1: 哎呀，这一趟这个敦煌之行收获很大呀。
2: 老师期待大家
1: 能够在技术和表演方面进一步提升，把这部作品的意境更好地呈现出来。我们欢迎晨曦归队。
3: 谁让你擅作决定的？
4: 可奴家当时联络不上你，再者你不是说你是主舞？那既然石老师说欢迎归队，
3: 你懂什么？他们根本就不服我当领舞，归队不归队的有什么区别？与其让他们拖后腿，不如我自己夺舞。
5: 哎，可先把这火烧了。
3: 张慕云，你还在吗？
4: 在。
3: 归队就归队吧，但你要勤练舞蹈，别的什么都不要做。我要专心拿到那幅画，别让我分心了，你明白吗？
4: 明白。你那边一切可好？
3: 别提了，风餐露宿的。不过明天会留宿一家客栈，终于有张床能好好睡上一觉了。
4: 客栈？不走官道的话，野店可大多不太安全。
3: 那个季常说是他熟悉的店，叫四通客栈。
4: 四通客栈？那可住不得，我被贩卖时曾在那里中转，那家客栈是黑店。
5: 老六。
6: 哟，季爷，您这么多年上哪儿发财去了啊？呵，得了一大票，可以啊您。
7: 行了，老六，别季爷了。我早就不先入林了，如今是镖师，这是我们东家沈老板。
6: 沈老板好久没有迎过像您这样的贵客了。哎，我来。
8: 哎，六老，哎，
6: 您看啊，我们这个店面虽然不大，没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但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什么都有，宾至如归，欢迎诸位。
8: 有劳掌柜了，
9: 叨扰了。
6: 沈老板，快请快请，
8: 请
6: 您啊，就把这儿当自己家，需要什么，你尽管招呼。
4: 入夜

0: 之后定要处处当心。
1: 哎，把那狐姬铐上，休叫他半夜跑了。
0: 这种黑店一般会用迷香迷晕客人，再盗取财物。你要留意窗外的动静。

0: 我知道很难相信，但事情的经过确实是这样。
1: 赵姑娘身手非凡，在下也确实技艺无声，
0: 一点点女子防身术罢了。但是我当时确实不知道是季大哥在守夜，我还以为跟他们是一伙的，所以我就下手有那么一点点重。
2: 老六，奶奶的，做生意敢做到老的头上，亏我还跟沈老板说你信得过，谁指使你干的？
3: 是韩绿达，
2: 你
4: 不可。
1: 这穷山恶水的，想必他们也恶行难改，既然无事，就别再上身了。
5: 此地不宜久留，咱们速速动身吧。
6: 先生仁义，我也念在旧交情份上饶你一命。老子日后还在这条道上来往，你若走了我等行踪，
7: 没见过，
8: 没来过。
1: 今夜多亏姑娘了。
0: 你确实多亏我。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1: 姑娘打算怎么报答？
0: 都自己人了，你给我解开呗。
1: 若不是这锁链，想必姑娘也无法拘那毛贼吧。
5: 前路漫漫，还需同心协力，彼此多加照应。
0: 亏你了，慕原，这次赢得他们的信任，就方便行动了。
9: 你真勇敢，若是我，绝做不到像你一般。
0: 交给我吧，我会尽快拿到画的。哎，
9: 走走，
0: 你最近怎么样？没给我惹麻烦吧？
9: 自是没有，我每日都在好生练武，亦不曾多说话，一切安好，不需担心。我的时代远比你的世界要恶劣，晨曦，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过了一周便是玉门关，你们最好从瓜州走，虽然绕路，但可避开墨鹤岩气。
0: 墨鹤岩气是什么？
9: 是西域最凶险的大漠，又叫沙河，尤其眼下是沙暴季节，万万不要进入，

0: 沈心，万万不可进沙河。
1: 姑娘，我们确定要进入这漠河演习？
2: 除了绕瓜州、走官道，这是唯一一条最快到达玉门关的路线了。

0: 对。
1: 抓紧！

0: 刘姑娘，我还在吗？我还在。你要是没事吧？下去救人！
1: ！
2: 沐云，对不起，我没有听你的。沙尘暴威力实在是太大了，我还想拿到画，结果小命差点丢。
3: 你无事便好，你不知这一日联络不上你，我有多担心。
2: 你的时代确实比我的时代要凶险很多，我现在才理解你自幼颠沛流离吃了多少苦。你那时候小女孩一个，被人贩子卖来卖去，一定很无助吧。沐云，对不起啊，我不该说这些。
3: 我自记事起，就是街上的孤女，不知自己从何而来，该去往何处，后来落到了人贩手中。晨曦，其实我很羡慕你，你有老师，有同学，你们一起跳舞，一起拍毕业大戏。晨曦，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2: 什么事啊？
3: 我不想参加排练了。
2: 啊？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哎，你们发现没，晨曦变了。
7: 哎，他好像话真的变少了。
6: 什么呀，他现在会使相了，在老师面前装了楚楚可怜，跟咱们排练的时候什么也不说，
7: 感觉都跟咱们更有距离感了。
6: 切，离得越远越好，之前还说要独舞呢，还有脸回来。

单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

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

0: 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9: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0: 饿死锁头。
11: 我是演员吉他。
12: 我是演员苗阜。
13: 我是演员李小强。
14: 我是李易生。
15: 我是演员王子明。
8: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6: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7: 扮演黄正景。
12: 我饰演刺骨何大锤，
13: 饰演宋死，
14: 饰演薛桂生。
8: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9: 一起看烟火人生。
17: 关注陕西卫视，
12: 锁定陕西卫视，
17: 共赏主角大戏。
14: 锁定陕西卫视，
15: 共赏主角大戏。
16: 五天不散。
18: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9: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

0: 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1: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2: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哎、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
6: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7: 赵妈妈怎么样？
8: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0: 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2: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2: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1: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2: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我这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
1: 老杨。
0: 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
2: 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为什么？嗯，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1: 哈，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笑>

0: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1: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0: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1: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1: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0: 哎，可别忘了我呀。
1: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1: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0: 军长
3: 你好。
2: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2: 是。
3: 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1: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7: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8: 欢迎你。
6: 请。
7: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7: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7: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7: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

0: 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1: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做翡翠代购的文晓东高兴地告诉记者，缅甸的翡翠珠宝工盘搬来瑞丽，就是在帮客户省下实实在在的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我从那个门口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你这桌子上好多石头，但是我们外行人看来就觉得这些石头很大，然后颜色很多，但当我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它内藏乾坤。那么像这么多的石头，我们如何去分类，或者您觉得目前您最喜欢的几个宝贝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呢，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每件石头里面呢都藏着乾坤，它每一个石头的开窗大小呢，更多的是根据它石头的表现，它是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的。就像你刚刚所指的这件石头，它里面就藏着一个烟雨江南。
1: 烟雨江南，
2: 对，因为这是一件冰飘兰花的玉料，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腻，你能够感受到，你远远的看你都能感受到它那种满满的那种胶质感、果冻感。
1: 对，
2: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翡翠的质感。翡翠质感再结合它的颜色，多样的颜色，翡翠有绿色、紫色、蓝色，还有各种飘花的类型，每一件玉石里面都会有纹裂
1: 啊，
2: 它对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手镯呀，如果有纹裂的话，手镯我们会断，所以没有办法做手镯，这就是翡翠玉石里面未知的风险。
1: 了解了。
2: 像这一件玉料的话呢，它最多只能够开一条手镯。
1: 对，像您那个脖子上戴的那条，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它比较透又比较亮，对吧？
2: 这是一件蓝底的平安扣，这是我们非常传统的玉意吧，我们古时候称之为玉璧。
1: 玉璧，
2: 对，玉璧，然后呢中间打了一个孔，它就是寓意保平安的意思，就这么，所以它叫平安扣。很多很多的母亲他们愿意为孩子去定制一个平安扣，寓意孩子以后都能够平安顺利，就这个意思。
1: 怪不得有很多小朋友出生满周岁收到礼物也是这种平安扣多一点，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2: 对对对，
1: 您介绍完了以后我再看它的话，我觉得又不一样了。
2: 对，它这就是翡翠的魅力，也是我们中国玉文化的魅力。
1: 吴老师，我觉得你那扣子真的挺好看的，但我总觉得我的脖子有点空空的、凉凉的。
2: 明白，那我为你选一件比较符合你气质的，我们是刚刚切出来、刚刚定制好的。我给你选一件比较符合您气质的，你的每个人他的气质不一样，然后呢，翡翠的颜色又不一样，我们戴出来的效果它就会不一样。像您这么高贵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件绿色的，你试一下。
1: 那我不得带着出去招摇一下，显摆显摆，
2: 体验一下。
1: 好，哇，好好看啊！这个，你看这个哈，女生就是要得多佩戴一点这种珠宝，就感觉一下就来了。要不就显得我这个衣服有点素，你看一戴就好看了。
2: 对，雍容华贵感一下就出来了。
1: 是的，
2: 因为在翡翠当中，颜色代表的就是雍容华贵。像我的这种种水呢，代表我们国人的低调内敛。
1: 你觉得我戴这个好看吗？
2: 特别好看，
1: 我感觉出去回头率一定老高了。
2: 肯定的，
1: 好，
2: 你也衬托了这件翡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瑞丽

0: 一座美丽的边境小城，与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山水相连，村寨相望。
1: 你刚刚看到的所有的翡翠都是由这个口岸进入中国的哦，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口岸让瑞丽变成了翡翠之都。
2: 瑞丽算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缅甸翡翠的一个源头吗？
1: 是的，这里就是第一集散地了，
2: 所以在这街上也能看到很多的
1: 缅甸人。
3: 你没有发现它全部都是用玉石铺设而成的吗？
4: 我倒是低头能看到很多个这样圆圆的像是镯心一样的东西。
1: 对，它就是手镯的镯心啊。它总共铺设了5068块翡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今天早上在那个口岸的时候，还看到有的好像是缅甸的一些男士穿的那个裙子叫做什么来着？
1: 拢鸡。
2: 拢鸡。
1: 对。
2: 那我感觉您对缅甸那边挺了解的。
1: 那肯定啊，我常年往返缅甸嘛。可能对于你们外地人来看啊，会觉得这个会比较新奇一些。
2: 对。
1: 但是呢，因为我常年在中缅两地，所以我对缅甸特别了解。
0: 世间美玉繁多，翡翠堪称上乘。产自缅甸的宝石级翡翠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自古便是皇室贵胄文人雅士追逐的珍品。而瑞丽凭借毗邻缅甸的独特区位，汇聚了近10万缅籍人士，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源头好货带入城中。
2: 哇，太夸张了，这些全都是翡翠。
1: 是的，
2: 这就是你这么多年打下的江山是吗？
1: 这里有上万个平方，它基本上集齐了各类的翡翠成口。
2: 相当于这些东西它已经是在原矿原产的这个地方筛选过一次了。
1: 是的，我们有几十名工人常年在矿上帮我们选料子，然后从缅甸发到中国。
2: 那岂不是有好料子很快就被抢没了？所以你们要派人在那边驻点盯着。
1: 是的
2: 要不然好料子不会轮到咱们这边手里。
1: 是的，
2: 这个意思。
1: 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拼的就是一手货源嘛。
2: 对，是的，刚好瑞丽又是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又离缅甸这么近。是作为一名游客，我第一次来这儿嘛，我想自己选一块料子的话，我除了看这个，像你说的，看它细腻程度，看颜色，然后拿这个手电筒，我也不知道怎么照啊。一般我们会去选择什么样的位置照好一点？是边边角角，还是中间，还是什么位置？
1: 一般呢，会看它皮壳风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呢皮壳就会比较薄，它的信号就会更加强烈。一般都会在石头比较平整的地方，它打灯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您看，就是这样的手法是吧？我把这个电筒放在上面平放，然后看它皮壳最薄的地方，
1: 然后你慢慢的通过灯光去观察它的变化。
2: 哦，
1: 对，
2: 你看，像我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它就能照到很大一个范围，感觉灯穿透进去了，是不是就比较透？
1: 对，说明它的玉化就蛮好了。
2: 对，
1: 玉化好呢，它的水头就长，我们的手电筒通过的光线就长。哦，它就这样的。
2: 有的地方你看照下去了，它的范围就灯光散射的范围就很小，它就说明不透这个翡翠。
1: 说明那个部位玉化的程度不够，或者是不好。比如我们的玉肉里面呢是有颜色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有蓝花呀、绿花呀，或者是紫色呀，也会在灯光下有微微的呈现。
2: 微微的呈现。
1: 对，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经验去分析，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绿色，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紫色，就这样，这样去判断的。对。
0: 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1: 曾曾，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2: 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1: 哦，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
2: 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1: 对，不卖的。
2: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1: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锐利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1: 哥哥，你看，这就是全瑞丽最热闹的夜市了。这里呢，全部都是翡翠毛料，
2: 而且这里的人，我发现他们都不开灯做生意的。
1: 为什么我们要带着手电筒？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看清楚细节。
2: 所以就避免了光线的干扰，对吧？
1: 对，因为我们要看到石头内部的结构，看到它的纹裂，它的一个黏啊，各种小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这里可是高手云集啊！你今天是属于运气好，因为刚好有个客户委托我，帮他找一条带色一点的手镯，所以呢，我想带你领略一下什么叫时尚，我们就去找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完成这位客户的梦想。
2: 行，你教教我怎么去选翡翠，怎么选原石。
1: 好，我带你一起逛一逛。
2: 好，走。
1: 也不一定有收获啊。
2: 看一看，逛一逛也没关系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森森，你看，这种就属于走水类的手镯，它这种呢就能够拍出那种淡淡的情底，但是是整个手镯都是那种淡淡的绿色的那一种，这种就不是咱们客户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帮客户去完成定制的话，也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个
2: 前期筛选。
1: 对，要筛选很多。
2: 是的，而且它这个尺寸也不一样哈，有这种特别大的。
1: 因为客户只需要一条手镯位嘛，所以我们找太大的石头，它的代价就会更大，它也会更贵。
2: 它这个是怎么来算价格的呢？
1: 它要根据品相，根据石头的表现来跟我们看价格。这个皮革还可以。
2: 我以为是称重的呢。
1: 这个皮革还可以。哦，朋友，真金不老嘞，
3: 就三万五。
1: 三万五。
3: 哟，百分之五，那百分
2: 之五。三万五，差不多吧。
1: 但是客户的预算是不过万。
2: 不过万。那这个价格差别有点大哟。
1: 对。
2: 这个三万五呢？
1: 这个三万五看不到，这个时候就看我了。我只能够给他签数。
3: 我把这个签数好给他吗？
1: 我是帮客户买，客户给我的预算只有这么多。这样，我给你进一口价，好不好？
3: 好，
1: 7000块。
3: 我买的棉布
1: 我弄。买嘞，他的意思就是棉雨卖不了。
2: 三万怎么可能7000能砍下来呢？
1: 他们的报价是很虚的。
2: 哦，
1: 这是因为我是在这边脸比较熟，如果是你来的话，他可能会给你比较10万。
2: 那我觉得10万可能我也只敢砍到7-8万。
1: 这就是，其实这个行业拼的就是眼力嘛。
2: 对，你刚才说看不到对吧？
1: 最多加一口8000。卖不卖拿走？
3: 有给他们加一口吗？
1: 没有。
3: 加一口好不好？
1: 哎呀，我高高加一口，好不好？给你高高加一口，朋友是不是？朋友是不是？
3: 我给，
1: 高高加一口，8500。
2: 真的不敢想象哈，8500拿下了要价3万多的石头，还好我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买的啊，以后买这种
1: 如果是你一个人，他就叫你10万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历经十余年市场打磨，文晓东在直播电商浪潮中完成蜕变， 从单枪匹马试水，到组建专业团队，从零星散单到搭建稳定供应链，如今秉持翡翠甄选品牌正式成立，一直涵盖选品、运营、场控、客服等20余人的直播团队整装待发，正以全新姿态引领翡翠直播新方向。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1: 珍珍，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2: 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1: 哦，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啊，
2: 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1: 对，不卖的。啊，
2: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1: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锐利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2: 啊，
1: 喊出我们的口号。进色了，
2: 对吧？有绿的就说明这个应该是好的，这个翡翠啊。
1: 现在我们就要看它有没有锁镯了。它颜色是进来了。哇，它是一条色带状的。
2: 有绿还有点紫，真好看，这个
1: 很漂亮。一条锁镯有了，
2: 一条手镯有了，
1: 有两条锁镯，
2: 两条手镯，
1: 对，
2: 这不得好几十万就有了吗？
1: 那我们的正装观音的位置就在这里。
4: 用这边吧，到时候把
1: 它也要挂上颜色。
4: 对，这边因为这边宽一点点，
1: 因为把它做成一串那种珠串，尽量的做它大一些，做的饱满一些。
2: 物尽其用。
1: 对。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周总，你看，这就是我们一起选的那件玉料，总共定制了8件翡翠。
2: 这么多，就是一块玉料居然能出这么多件的东西，有镯子，然后有吊坠牌子，还有串的这个珠子，这个我感觉很值啊。
1: 客户非常的开心，客户本身的预期呢是能够有一条锁镯，这其实就是翡翠原石的这种未知性，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料之外的惊喜。
2: 对，是的。
1: 客户非常开心，他还能够送妈妈一条。你看，我们在这个颜色上面，
2: 对，
1: 在手镯取料上面，把它全部的颜色取到了镯子最亮眼的位置。
2: 对，
1: 当我们佩戴手镯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朝上，能够看得到我们翡翠的那种非常华丽的颜色。
2: 这个也很适合日常戴，因为它的翠如果喊太多了，又有点满哈，这个刚刚好，就有一个点缀的这个作用。
1: 对，这就是当下最流行的白底青，就是这种状态。你看啊，它的边角余料啊，我们做了哪些呢？我们做了一件镯心，我们定制了一件山水牌，这是一个圆形的山水牌，
2: 这是镯子中间的镯心。
1: 对，镯心。然后呢，另外一件的镯心，我们把它做成了另外的两件小的。你看，其实我们的玉雕呢，每一件都是非常的有寓意的。
2: 是，
1: 这是一件如意。
2: 如意，
1: 对，如意，寓意称心如意，
2: 称心如意，如我心意。
1: 这是一件平安扣，
2: 平安扣，
1: 你看，这些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去给他量身定制。
2: 对，
1: 还有这一件观音，这个就寓意官运亨通。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平安扣的话，送给家人，任何家人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寓意都是非常好的。
2: 而且它这个拿出去就是一个系列，也非常的完整。
1: 对，它们出自同一块玉料。比如说我们一家人，
2: 对吧？
1: 我们所有佩戴出去的这种翡翠，我们出自一件石头，代表我们心脉相连，这也是传承的意义。
2: 这又不也升华了，直接就
1: 对。就像我们为什么我一直专注于做翡翠原石呢？我们更多的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专注传承，因爱延续。张总，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送到我们的国检部门，因为他们每一件呢都要单独的去鉴定，做出证书。哦，啊，这样客户也会更加的放心。
2: 嗯，是的，给他们一个身份证。
1: 对，
2: 好。

0: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

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

0: 好了好了，总裁排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聚首，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算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 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1: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2: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还有多少时间？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0: 我们起义。
1: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吃火？为什么吃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

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新的。
2: 倔强的娃，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3: 干啥呢？
5: 跳舞。迪斯科，
3: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6: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7: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
8: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9: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0: 记住，今天是你开盲的日子。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1: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2: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5: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3: 他成多大名，可以受多大的委屈。
14: 起来，
5: 起来！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随着汽笛的轰鸣声，列车缓缓驶过松花江上的铁路桥，进入哈尔滨市区。一条铁路把哈尔滨分成道里道外，相比道里的高楼林立、热闹繁华，道外则透露着一丝古朴和悠扬。一条条老巷弄，一栋栋古建筑，在时光的浸润中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烙印着生活气息。这个寄托着哈尔滨人无限回忆的地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道外。
1: 老道外啊，是哈尔滨人心中最温暖的记忆。幽静的胡同，深邃的大院，精美的小吃啊，是那样的亲切而熟悉。来到这里啊，吃上一块老鼎峰的点心，买上一只玉昌烧鸡，再到兴业社的园子里啊，听上一段评书大鼓，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寻回童年的那份时光。
0: 坐落在松花江南岸的老道外街区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它北起升平街，南至南薰街，西起景阳街，东至石道街。在这片0.53平方公里的街区里，还保存着200多栋老式建筑，一砖一瓦间透露着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底蕴。百年老店里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和认识，各色传统手工技艺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童年记忆。每一条老街深巷中都能寻觅到哈尔滨人最传统的生活方式。每年入秋，家家户户都会买个新鲜蔬菜，晒干水分加以储存，就是冬天里的美味。而邻里之间一声问候，一杯暖茶，就能把日子过得幸福而绵长。
1: 您是这个土生土长的道外人是吧？
2: 对对对，我的父亲、我的祖辈，都是山东，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
1: 闯关东过来
2: 哦，所以我生在这个道外，因为土生土长的嘛，所以说以前的结构啊，都是那种大院哦，就很邻里之间，做点好吃的话，说你家包点饺子，那我给你送过去啊，说我家做点什么蒸个馒头了，你尝一尝，都这样，邻里之间
1: 相处的非常和谐，
2: 非常和谐。
0: 如今生活在老道外的居民大多是闯关东移民的后代。清朝时期，许多山东人、河北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推着小车，挑着担子，踏上了一条充满坎坷和荆棘的闯关东之路。山东人傅宝山、傅宝善兄弟来到了松花江南岸，几年时间里，他们开垦了荒地，建起了房屋，经营起客栈、药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安家落户。渐渐的，松花江南岸的这片土地就被人们称为傅家店，也就是今天老道外的雏形。随着人气的聚集，老街上建起会馆、文庙、票号、商行，成为东北地区一处重要的商贸中心，后世也就有了先有傅家店后有哈尔滨的说法。然而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一场危机悄然降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趁火打劫的沙俄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获得在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的特权。随后大批沙俄商人蜂拥而至，强占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使得当时的哈尔滨仅有傅家店一处是中国人的聚居区。朝廷的一时退让并没有满足沙俄商人的贪婪，他们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在傅家店的江边荒地推土筑路，想要进一步蚕食中国的土地。 强盗堂而皇之地闯进了家门，这让老街人异常警醒。商人傅聚川和吴百祥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商议对策。
3: 闯关东人当时一无所有来到这里，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不怕再回到从前，因为如果我们不抗争，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没法生存，如果我们抗争了还有生存的机会。
0: 寸寸山河寸寸金，垮离分裂利谁任。为了守护国土家园，老街人决定抢先经营江畔荒地，但在如此大的面积上修屋建房耗资巨大。为此，傅聚川和吴百祥每人带头捐献了3万大洋。
3: 3万大洋在当时一块大洋就能买一担米，这一担米就相当于一家3口人一个月的口粮，不是一个小数字。
0: 两位商人誓守国土，耗尽毕生积蓄的壮举得到老街人的纷纷响应。有的人把传了几代的字画玉器当掉换成建房的物资，有的人把自家的房子拆掉捐出了建房的木料。短短时间内就修建起江边的街道、大堤、房屋，开办了商业。殖民者见阴谋败露，只得悻悻退去，老街得以保存。1916年，傅家店及周边的地区改名为道外，鼎盛时期人口高达10几万，设有工厂300多家，商号1000多家。道外逐渐发展成哈尔滨乃至东北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老街的西北面，还保留着一处庄重古朴的建筑群，它是清末哈尔滨的最高行政机构道台府的所在地。庚子国难后，沙俄强行侵占松花江的航运管理权，中国船只在江中运输货物竟要被征收高额的费用，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沙俄把东北的木材矿产一船船运走。面对这种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凄凉景象，刚刚到任的道台施肇基下定决心要通过谈判收回松花江的管理权。但那时早已腐朽衰败的清王朝统治者只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皇权，根本不敢与列强正面对抗，一时间助长了沙俄代表的嚣张气焰，他们百般抵赖并恫吓威胁施肇基的人身安全。
4: 当时的这个交涉总局旁边就是那个赵陵公，现在的赵陵公园啊，经常的有红胡子就是在你中国人官员的这个眼皮底下我要抢劫。然后呢他当时也知道这就是杀鸡给猴看，奔着他来的，他说好吧，那就抓他们啊，不管是有啥样的背景我就抓你。然后的话呢，根据当时的这个法律，带枪的抢劫的那可以就地正法。
0: 施肇基强硬的态度令沙俄代表大为震动，他们变本加厉，扬言要对施肇基展开绑架暗杀。当时许多人劝施肇基妥协或者退让，但他毫不动摇，吩咐手下撤掉仪仗和守卫，每天敞开府门办公，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
4: 就是那个什么，以死相拼了，你对不对？你要我命，我都没关系，在所不惜。如果说我把这个主权丢了，我作为一个大清重臣，我有愧于国家，是吧？啊，在我在任期间，这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啊。就哪怕失去生命，我也得把这个主权啊夺回来。
0: 血可流，命可舍，但国土不能丢。 师赵姬把对国家的一片热血丹心化作果敢行动和寸土不让的决心，在谈判中始终据理力争，不受胁迫。经过几个月的不断交涉，终于收回了松花江航运管理权，守住了民族的尊严，也把为国为民抵御外侮的抗争精神留在了这片白山黑水间。
1: 这里的人啊，崇尚英雄。在如今的哈尔滨，有四条街道是以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上志大街、赵林街、伊曼街，还有一条呢，就坐落在老道外，它是以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命名的靖宇街。
0: 走入近代，华夏大地动荡不安，老街也从未有过片刻安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哈尔滨沦陷。当时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的杨靖宇被迫撤出，前往吉林重新创建抗日武装。

0: 几年时间里，他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令敌人闻风丧胆。为了剿灭这支中国东北大地上的抗日武装，日本军队对占领区严防死守，不允许任何一名百姓为抗联军队输送物资。然而，目睹了家园被毁、山河破碎的老道外人，岂能弯下不屈的脊梁？当时，居住在老街的哈尔滨粮食商会会长于佐洲捐出了自己粮行所有的粮食，还想尽各种办法为抗日联军筹集药品。
1: 当时这样做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老爷鼓励他的部下和送粮的人民众不怕牺牲，我们哪有剩最后一个人要把这送给抗联军的物资保留下来。
0: 当时哈尔滨城内到处潜伏着日本特务，于佐洲的行动很快暴露了，恼羞成怒的日本兵拿着枪直接冲进了于家公馆，
1: 用刺刀逼着每个人，而且上上子弹对着老爷，让他把粮食交给日本人。就要刺进老爷胸膛的时候，我听妈妈讲，全家都吓不知所措的时候，老爷一口鲜血喷出来了。所以呢，最后老爷就是真是一腔热血呀，洒给了黑土地。
0: 日本军队的全方位围剿，让杨靖宇的抗日联军陷入了绝境。为了保留革命的火种，他把队伍分成小队，分别突围，而自己仅带着一个警卫旅，把敌人引到了茫茫林海雪原中。零下40多度的天气里，别说粮食，就连草根都埋在2-3尺深的积雪里，即使是树皮，要寻到一块透着青色的也难上加难。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在没有任何物资补给的情况下，杨靖宇与敌人周旋了整整6天6夜。1940年2月23日，耗尽所有能量的杨靖宇被敌人团团包围，他带着满腔国仇家恨，打出了枪中最后一颗子弹，壮烈牺牲。
2: 敌人把杨靖宇解剖以后，发现了他胃肠里一粒粮都没有，那么有的是这些东西哈，草根、树皮和棉絮，那么敌人也都非常惊讶，感到杨靖宇是了不起的英雄。
0: 杨靖宇耗尽了鲜血，燃尽了生命，他捍卫的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更是人类的正义。1946年，为了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正阳街更名为靖宇街。直到今天，老街上还设有一所靖宇小学，杨靖宇纪念馆就坐落在校内，学生们常常来到这里聆听英雄的故事，在缅怀先烈的同时，也把一份担当和使命写入自己的心中。
3: 作为让人崇敬的革命先烈，杨靖宇他是一个有血性的大丈夫啊，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能够舍生取义，共赴国难，视死如归。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用血肉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和历史责任感。
0: 今年不息的松花江水淘尽了岁月，但英雄的情怀在老道外这片土地上却不曾消失。1957年的夏季，连续20多天的降雨，使得松花江流域水位迅速上涨，一场特大洪灾眼看就要降临。一旦灾害发生，紧邻松花江的老道外就会最先受到冲击。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工人、学生还是普通市民，都自发加入到了抗洪抢险队中。范振威当年只有16岁，还是一名

0: 中学生，他也是抢险队的一员。
1: 说一下，我说我要写一本小说。
2: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儿，就是当年您抗洪的地方吧？
3: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当时就已经在水下边了。哦，它这个洪峰一来，就水面就得涨大概10厘米、8厘米，还是甚至15厘米，所以逐渐的上涨，非常非常的迅猛。在最危险的时候，它那个水的水平面已经离我们江堤大概也就是40多厘米。
0: 一天下午，风云突变，汹涌的洪水卷起巨浪，不断冲击江堤，瞬间堤坝塌陷出一个缺口，一旦溃堤，洪水所致一片泽国，就连哈尔滨都会被淹没在水下。千钧一发之际，在岸上巡逻的十几位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大家手挽手紧紧挨到一起，在滔滔洪水中用血肉之躯在缺口处筑成了一道坚固的人墙。
3: 那时候我们看那真是汪洋一片，所以感觉到那是非常危险。因为我也会点水，所以也下去帮着去扶，他打锤子得有人扶着，我就去扶着去了。哎，
0: 如今范振飞谈起那段惊心动魄的时刻，已经显得十分平静，但正是这群充满血性的年轻人在关键时刻为抗洪队伍打桩加固堤坝，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险情才最终得以排除。那场洪灾持续了3个月，在这场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几乎所有哈尔滨人都参与其中。每天松花江大堤上有16万人驻守待战，在一次次抗洪抢险的行动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彼此心中的英雄。
3: 我这个在作为一个哈尔滨的公民，在这个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但是我曾经为这个片土地流过汗、使过劲儿，为他江堤垫过基，所以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感到非常自豪。
0: 1958年，一座雄伟的防洪纪念塔在江边拔地而起，塔镇江天，气势雄浑。它也成为了哈尔滨人心中的一座不朽的丰碑，激励着后人。走入新的时代，老街人的生活开始变得更加有滋有味。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如今的老道外处处充满生机，众多的老字号里，美食吸引着八方来客。老顶峰松软酥脆的糕点，唇齿间留存着几代人的儿时记忆。百年老店张包铺还在延续传统做法，皮薄馅大的包子让游客体会到了东北人的那份实在。隐匿在小巷中的张飞扒肉，经过5-6个小时的炖煮，不油不腻，入口即化。而玉汤的烧鸡，几十年来味道从没变过，成为老道外人永远也忘不掉的乡愁。如今，许多离开老街的人也喜欢回到这里分上几只。
4: 我那咱买就是这才30多岁，经常吃你家的烧鸡，想了就味道，
5: 哎，到外边了，味道，
4: 老味道。
0: 要说老道外最有名气的，还要数发源于这里的东北名菜锅包肉。把肉条炸至金黄，加入糖醋，用急火快炒，再把调好的浓汁淋到锅里，浸透到肉里。在年年岁岁的光阴交错中，老街人念念不忘的还是这吃一口过瘾、再一碗不够的家乡味道。
6: 这里有中国大地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是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北大仓。这里还被誉为中国工业的钢铁脊梁，在时代的发展中，哈尔滨从未缺席。而对于老街上的人们来说呢，是他们亲眼见证和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进步和成长。
0: 哈尔滨

0: 是第一座解放的大城市。共和国成立之初，这里就成为了中国工业的重要制造基地。那个时候，老道外处处涌动着为国家投身建设的激情。20世纪50年代初，张建业大学毕业来到这里，成为当时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的一名技术员。当时厂里接到研制轻型坦克的任务，张建业和他的同事负责传动部分的零件生产，但拿到设计图纸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懵了。面对从来没见过的机械构件，想要独立完成生产难度极大，更困难的是当时厂里甚至连生产部件的工具都没有。
1: 但是说完全靠人工啊，这么笨干啊，没有专门工具，当时条件不具备啊，不具备啊，没有办法，就是大家都是做些土工具。
0: 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些热血青年们靠着改造原有设备、自制土工具的办法，一点点解决零部件的生产。为了解决精细度不达标的问题，这些拿惯了笔杆子的年轻人又拿起了锉刀、砂轮，一点点手工打磨。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哈一机的员工们用最土的办法、最原始的工具，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轻型坦克。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说起这些往事，老人依然满怀激动与兴奋。
1: 一个国家假如说没有国防工业，就等于没有国防啊。所以我们当时的使命呢，就是说我们要干好这个工作，能够为国家创造出这个好的产品，制造出好的产品，新儿子有了最大的光荣。
0: 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里，相继建起了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东安动力厂等数十家工业企业。第一台10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第一台25兆瓦火电机组，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一个个共和国第一不断在这里涌现，为新生的共和国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如今的老道外，许多年轻人继承了父辈们的志向。
2: 第三个是千汉，
0: 冯世义是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的一名员工。1992年，当时只有19岁的他来到厂里接过父亲的班，成为了一名电焊工。2012年，哈一机研制了一种新型车辆，这种车最薄的地方仅有1.5毫米。两块薄板焊接后极易变形，当时国内还没有人能够解决这种难题。
3: 当时我感觉这个焊接虽然有难度，但是作为这个中国兵器这个带头人，应该把它攻克了。比较倔强吧，就是有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性格。
0: 那个时候正值盛夏，车间内接近40摄氏度的温度。因为板材很薄，每一撮焊接就像绣花一样小心翼翼，有的时候连续几个小时站下来，冯世义的腰和手麻了，就用毛巾敷下接着干。最紧张的时候，他10几天几乎没有合眼。3个月时间，尝试了几十种材料，进行了数百次的试验，终于解决了薄板焊接变形的世界性难题。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老技人用一腔热血和丹心，耕耘着脚下的这片白山黑水。而如今的年轻人，正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让敢闯敢为、勇于担责的精神薪火相传。它也成为如今哈尔滨振兴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500块钱买来的小玉片究竟价值几何？
1: 明代的玉器，如果是三位数的话，那可是太便宜了。
2: 有一个人输了20000元。
0: 海外收来的笔筒，为何让现场嘉宾发出如此感慨？
3: 该给您点赞了。
4: 它成就了这件作品的一种文气。
1: 我们有一种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5: 对。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黄海之滨，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唐宋以来就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之一。这里背靠崂山，环抱胶州湾，山海湾城浑然一体，活力海洋之都的城市气质跃然而出，精彩宜人之城的魅力风情扑面而来。这里是青岛，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7: 这造型里叫什么呢？这个要给这个东西定名双龙。这面呢是一个浮雕的双龙赤龙啊，两条赤龙，整个造型像是个佩呀、啊、还是像是个剑士似的，东西新的，现在的一个艺造品，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件配饰啊。纹饰是战汉时期风格，但是使用的玉料标准的含料，使用的工艺标准的现代的工艺，现代电动工艺充斥表面。
8: 它的东西它这个地方看它这个地方，
7: 哎，这个颜色是料子本身在裸露地表的过程当中受到自然的

0: 环境的侵蚀生成的这种叫原生沁，只是说薄薄的顺着这个裂缝侵蚀进去了。
1: 它这个沁色怎么处理的？
0: 啊，这不是沁色，这叫玉料本身带的杂质。
1: 本身带杂质？
0: 哎，对对对。
1: 因为到时候它透光嘛。
0: 透光
1: 啊。
0: 透光。哎哎。
1: 那它这个它的工叫什么工啊？
0: 我们现在的人称呼叫油瓷毛雕。
2: 世界物选样。
3: 别看这个东西好像脏了，闭了不旧的，是其实是假的，这是人为啊，这个人为给造成的，就故意做成了这么老旧，是吧？这里的内容呢，也全是仿的，也全是仿的。这诸多刃什么这字全是仿的，模仿的。这图章全照相完了，缩小的复制的，原件实际宝鸡这比这大多了。说所有的这个它的印章颜色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一切全是。说完了有没有多长时间？估计没你岁数大呢。我告诉你吧，
4: 能。
3: 哎，千万不要把它当真。这个现在各古玩城净这东西，是吧？你谁弄的这个硬纸胳膊这么硬、啊？
4: 我就看他这个真丝的。
3: 看到
4: 啊，对。
3: 那真丝能值几个子儿啊？是吧？
4: 对。
3: 所以这一切都是故意造假。那不是正常的老化。而且你没有见过皇宫的装裱，哪能这么简略的？是吧？所以这一切都是。
4: 因为我为什么过来哈、啊？就是他们几个拍卖行吧，都让我过去，我怕上当受骗，你知道吧？所以我还不如到这儿来先。
3: 他要是拿这当真，他也敢买，你卖他吧。
4: 好了，谢谢。
3: 好了，
2: 十件入选一件。
5: 大贵门。啊，这个应该是这样，这个是这样。龙纹，这你当什么年代买的？
1: 七二年老淄博，
5: 七二年，
1: 从淄博老，
5: 从淄博拉的，从淄博。但是这个东西时间不长哦，
1: 是吧？
5: 这个东西时间不长，就是几十年，这不是老的，不是老的，这是上面做旧的。你说的七二年这个事儿可能到不了。这个木头是这样，我跟你说啊，贴皮的。你看，面上是一个木材，然后里头侧面你看是另外一个木材，侧面是另外一个木材，表面贴了层皮。这个贴皮贴的啥呢？上面贴的是紫檀、大叶檀的。
1: 大叶檀。
5: 面上是贴的大叶檀，但是后面就是普通的这个就是硬木了，普通硬木了。
1: 那么沉
5: 呢？哎，所以它这个就是看着沉，但是东西是个贴皮的啊。这全是鸡雕。
1: 鸡雕啊。
5: 鸡雕的。
1: 价钱值得
5: 吗？你光算这一个板的话，一两百块钱。
2: 瓷器入选一件。
6: 您这件瓷器呢比较特殊一些了，这个呢叫五管瓶。五管瓶呢，它上面都是有这种连瓣壁划的纹饰，这个形制呢不多见。这种呢，就是在南方龙泉窑里面，特别流行的这种，而且它的年代呢，应该就是北宋时期。你看，包括它这个底呀、啊，这个电烧痕啊，修的都比较随意。你看这个局部的地方，有一些还有一些个细微的开片啊，这种瘤肉现象、肌肉现象都很明显。所以这是宋代龙泉窑。
2: 玉器入选件。
7: 这件锅啊，战国的。
8: 战国的。
7: 战国时期的一件高漆的青铜锅，为什么要用高漆来做呢？一般这个青铜锅啊。都是那个铅含量比锡含量要高，因为这个锡含量高了之后呢，它这个青铜锅呀、会变脆，一般铜镜会用，但是这个锅呢已经不是实用功能了。你看这个东西比常见的锅呢多了一个什么呀？就是上面有这个镶嵌的松石，镶嵌松石这种是仪仗锅，就是当时行军队出行之后前面走仪仗队的，这个不能使用，一使用一打就断了。我在上面没有看到使用痕迹，但东西是老的。
2: 书画入选一件，
9: 四件，全是新的，
1: 全是新的，
9: 全是新的。以后这种东西啊，少买。
1: 啊，你看它这个开块有多厉害？
9: 不用看，这种折古班一看就现在做上去了。这种颜色，就是不是折古班那种颜色，它是仿折古班的。
1: 不是，它是蝴蝶班。
9: 它叫蝴蝶班。
1: 对，它是蝴蝶班。
9: 实际上叫折古班。都没有蝴蝶斑这个概念，
1: 多长时间能滑到这个程度？
9: 就现在新的，不用再研究了，纯新的，
1: 纯新的，
9: 纯新的。
2: 拿下入选一件。
3: 我说这话是真的，真的，
10: 谢谢。
3: 这个从这整个画上来看，这个构图、章法还有笔法，没有做作的地方，
8: 先创作，先创作，我来再看看这字啊。这个装裱也是清代的，清代的装裱，
11: 清装的，
8: 基本上保持着原。

0: 三件都可以开整数。这件典型康熙的，这种叫什么呢？冰梅开窗，画的是麒麟啊。这种麒麟，你看它是这样。如果说是再早一点，它的麒麟是半蹲状，但是这个站起来的啊，这个就是它的年代特征。金花的发色是典型的这种著名云南产的著名料，这个发色应该在康熙里属于非常好的，叫雀毛兰啊。而且呢，麒麟的玉也很好，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胎体，我们说这就是典型的糯米胎，它又是结合住火中自然，出现一小微微的二层台，非常好的一个。
1: 玉器入选件。
2: 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征明跟沈周啊，我跟您说吧，啊，花香鸟语，竹林肥，这画的是竹子、小鸟、梅花，这还有皇帝的玉玺，这幅画画在这个卷上的是吧？但实际上这幅画呢，是当代人仿制的。仿品
3: 有收藏价值吗？
2: 啊，
3: 有收藏价值？
2: 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
3: 没有太大的收藏。
2: 关键就是说这东西呢，时间并不算太长，
3: 也就价值多少钱？
2: 价值那就太小了，这个没有多长时间仿的。
3: 这个布是什么？
2: 啊，
3: 这个，
2: 这是绢。
3: 这绢。
2: 绢。这种绢也经过人工处理的。人染，这旧啊，不是自然旧，是人为处理的。这个画的方式方法呢，也是当代人的这个方式方法，跟沈周没一点关系。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青岛，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持宝人登场。
6: 你好。
5: 你好，请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6: 我姓周。
5: 周先生您好。看看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6: 据说这是一块明代的五岳真形图帽阵。
5: 五岳真形图，道教经典的一个符号。
6: 对。
5: 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呢？
6: 这是去年一个跑地皮的人从乡下收过来的。当时他收过来以后就发了图片给我，当时我看到这件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它上面的这个图案很特别，所以说自己也挺喜欢，然后就问他价格，当时他给我开价800块，我嫌有点贵。
5: 800块还嫌贵？
6: 然后讨价还价，最后以500块钱的价格买过来的。
5: 喜欢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明代的玉器，如果是三位数的话，那可是太便宜了。但是如果是新的玉，比如说什么韩国料，啊，俄罗斯料，它这个有的是按公斤、按吨卖的。所以你有信心吗？
6: 有。
5: 犹豫了一下啊，
6: 因为我不懂，所以来到华山论剑，请老师帮忙鉴定。
5: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我们这个是以万为单位的。藏友输入的是22,000元。对他的认知从800块到22,000元，您都研究出来了些什么呢？
6: 因为我当时把这件东西发到短视频上面，结果有一个人从3,000元的价格给我出，一直出到20,000元，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东西不止这个价格。
5: 哦，有别人发现了它的价值。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藏友您带来一个五岳真行图的帽证。五岳真行图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它是一个道家的符箓，啊，我们一般都会看它的形态。它的形态呢，对应这个东西南北中，一般说它是坐立、飞行、卧。这怎么这么说呢？它的图案造型啊，一般是说，你看我们右上的这是代表东岳啊，东岳泰山如坐，对角线这边下面是咱们西岳华山如立，底下的是南岳衡山如飞，上面的是北岳衡山啊如行，中间是个嵩山如卧，就都是这么一个对应法。具体呢说它是代表五行，也说明它代表五个方位。又说它是太上老君的测绘图，那么据说呢，它出现于东汉末年，是道家的时候拿它来避兵乱的。你要一想这个呢，可能是能对应得上，因为这个东汉末年分三国嘛，那时候是非常的战乱。当年的小说里就说，他这个道士啊，把它刻成这种，符箓的东西给老百姓，然后带着它，然后去辟邪、去验圣，然后一直在民间屡屡出现。所以结合您这件东西呢，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位藏友拿过来这件五岳真星图啊，这个五岳真星图呢是我们道教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题材，但是根据目前啊比较早的实物资料，就是泰山脚下呢有一块碑，那块碑呢应该是洪武年呢立的这么一块碑，这是目前可以考证到的实物雕刻有五岳真星图最早的了啊。这种东西呢，它的这个上面的图案呢，除了我们赵老师说的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地理观啊，就是一种叫等高线描述的一个上山的一个相当于路径似的啊，但实际上呢也没有人去考证，所以说关于很多宗教题材的东西确实是叫事出有因查无实证啊。我们呢收藏这类东西呢也不必过于的去拘泥于啊，有的时候穷我们一生之力是吧，也无法解读的这些信息，但首先呢这件东西真假是很重要的。那么您带过来的这件和田白玉的五岳真星图貌证到底是不是真品，什么时期的，经我鉴定。

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明代和田白玉五岳真形图冒证真品啊。我来说一下这件东西为什么真品啊。首先呢，它采用的是正面剪地浅浮雕，雕刻有这个五岳真形图的图案。在剪地部位，肉眼测光可以看到，用手工啊，借助一定的砣具，蘸着解玉砂，一点点打磨出来极不平整的波浪起伏的这个面，包括后面通过打洼工艺打下去，这是一个标准明代的一种工艺特点。打洼部位也是留下了这种波浪起伏的这种平面效应啊。第二，整体包浆皮壳啊，非常硬朗，表面的光泽质感很温润，有一层莹润的包浆啊。那么呢，结合它的玉料，料子属于这种钢板料，结合精细抛光，所以表面的光泽呢比较硬挺。第三呢，就是它上面这个五岳真形图这个阴线部位啊，采用了比较明显的开门的啊这个砣具制玉的痕迹特征，底部的印刻线底部的砂感很清晰很明显，并且伴有比较明显的氧化状态，通体啊磨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0: 磨损状态，磨损状态呢呈这种乱如杂草的这种痕迹，两侧各有一个对穿的这种乙鼻孔，这个孔道内呢也留下了这种比较开门的这种实心钻头钻下来的钻痕，并且孔道内呢有这种陈年的沉积物和氧化状态。根据以上原因啊，这件东西是一件嘎嘎开门的啊一件珍品。根据它的品相和等级，现在的市场的表现，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然后你好啊，这个随着明代道教的兴起呢，这个帽正还有一些我们见到的花钱儿，都会看到这种五岳阵型图的这种图案。而且在玉器当中呢，确实制作都非常精美，这样东西也一般都是官作。而且这种做法呢，我们能感觉到它有点带板那种感觉，有一定的艺术设计啊，而且呢存世量较少，这种有一定的神秘感，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受行业里边追捧的。在2017年，浙江嘉宝拍了一个帽正，它呢拍卖成交价格呢是5.17万元，你这件比那个还要白一些，所以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啊。
1: 它的报价是。6万元，揭晓鉴定估值。4万元，揭晓文化负值。5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6万元呢。您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呢？
3: 挺开心的，
1: 捡了一个大漏啊。
3: 对，
1: 嗯，那这件藏品现在还舍得出售吗？
3: 不舍得了。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4: 你好。
1: 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4: 我姓董，叫董碧海。
1: 董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一看这个盒呀，日本回流的这种木盒，因为这种特别轻的这种软木盒就是很典型的日式风格啊。哎呦，没想到带来的藏品，我们一起看一下，是一个竹雕的笔筒。哎呀，上面这刻的是什么呢？
4: 这是黄庭经，
1: 道教的黄庭经。
4: 对，
1: 它这个落款是甲午冬月晋江吴鲁。
4: 对，
1: 哎呀，一听这个甲午这两个字儿，学过历史的朋友都想起这个甲午战争啊，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年号。这个晋江吴鲁是谁呢？
4: 他是这个福建省的最后一个状元，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教育家，而且在这个甲午战争中他也是就是比较站在前列的那种。
1: 吴鲁的作品装了一个日本的盒，又是在甲午年间的，您是怎么得到这么神奇的一个藏品的？
4: 这件呢是去年在那个那边拍卖会拍回来的，
1: 日本回流回来。
4: 对，然后看这个东西呢，当时是看它比较老，就是一眼老的东西，然后去研究这个甲午，再去研究这个吴鲁这个生平的话，一看我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跟之前一百来年以前的人物有这么一个对话的话，我感觉很有意思，然后就拍回来了。
1: 花了多少钱呢？
4: 10000块。对这种东西我感觉自己弄回来，就是收回来之后，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位爱国志士，不管是这种就是他本身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或者他后边这种历史的感觉吧，我感觉都值得去做一个收藏。对，
1: 100多年，现在我们祖国繁荣富强，再看这件藏品，我们有一种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4: 对，
1: 但是它的这个历史厚重感还是能够萦绕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4: 对，
1: 那这样的藏品有什么疑问呢？
4: 对，我对这个就是后边这个什么，是不是这个吴鲁老师这个真迹？是不是他雕上去的东西？有一点小小的疑问。
1: 那这件藏品我们全方位的给它解读清楚，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4: 好。

0: 藏有输入的是20000元。为什么估20000呢？
1: 因为我就是拍的时候是10000吧，然后稍微报的高一点。嗯，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啊。首先呢，这个我们看他这个写作这个内容的这个题材啊，《黄庭经》啊，普通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黄庭经》会有点陌生啊，但它其实是道家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经典，它的这个知名度呢可能仅次于这个《道德经》。唐代这个贺知章当时退休的时候啊，李白给他写了一首赠别诗，其中里面呢有两句是山阴道士如仙玉，映写黄庭换白鹅啊。这个黄庭呢指的就是这个黄庭经。那换白鹅是什么典故呢？说当时啊，这个山阴有个道士啊，这个特别想得到这个王羲之的这个书法啊，他知道王羲之爱鹅，所以呢他也就调养了一批大白鹅啊，应该是这批鹅呢可能品相非常的好啊，这个然后他这个经常啊在这个王羲之出游的这个路上跟那放养啊，这个寻求偶遇啊，果然有一天真的被偶遇到了啊，然后这个王羲之当然就想买了，然后这个道士就说这个不用花钱啊，如果您帮我写这个一卷黄庭经的话呢，我就送给你了啊。这个王羲之当然是当场应允啊，这个写完以后呢，这个说是龙而归啊，指的呢就是这么一个典故。我们看啊，第二一个就是里面的这个题款啊，这个是这个吴鲁啊，刚才您也这个了解过啊，吴鲁呢是这个晚清时期福建的这么一个状元啊，他呢其实也是一个书法家啊，然后他这个在晚清时候呢，主要的这个干的官职呢是云南啊，还有陕西、安徽的这种点试和主考啊，所以说他在当时新才育学方面呢，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声名的。这个作品啊，您看，无论是我们说他的这个题材啊，是这个文房里面的这个笔筒啊，然后这个内容呢是这个黄庭经，还有题款吴鲁也是一个我们说状元是吧，他这些要素加在一起啊，这些其实他成就了这件作品的一种文气啊。那基于这件作品的这么一个文化解读呢，我给他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这个说起竹制品呢，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对于这种竹制品的使用，其实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会儿早期的那种竹席，但是这种考古上一般都看不到了。高古时期呢，能够看到的多数是以竹简为主。宋代以前能够看到的这些竹制品呢，都是跟考古有关的，就是说从现在收藏品的角度来讲呢，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竹制品。那么这种竹雕呢，主要分为这个竹筒雕和竹根雕啊，以这个嘉定派的竹雕呢为代表。那么这种竹雕的笔筒呢，一般是从明代晚期啊，这个文人兴起之后呢，相应的笔筒这种器型呢也就应运而生了。那么我们看您拿来这件藏品啊，不是很正圆，这样一个比较细的一个小的竹筒。那么这个竹筒呢，这个笔直啊，器型呢是下沉三足，这个外底呢是略微有一些内凹的。那么这个上面呢，有一些这个题的内容，其实是这个《黄庭内景经》当中的第29章啊，这个紫青章内容和这个白骨章，就也就是第30章的一段的内容啊。那么这个落款呢是甲午冬月啊，晋江五鲁。底下呢还有一个方形的小戳，这地方有个小章啊，这个是素堂，这是五鲁的字。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些五鲁的作品呢，有写晋江五鲁的，也有落款是这个素堂五鲁的啊。这个甲午年呢，刚才甜甜确实也提到了，就是一。

1894年，中日的甲午海战那一年，然后呢，这个北洋水师啊全军覆没之后呢，紧接着中日之间呢就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那么关于这个竹雕笔筒呢，如果说想作假的话很容易，那么你从日本买来的这件东西呢，到底是中国当时制作完之后流失出去的，还是说后来中国人查阅了相关历史资料，仿制之后套了一个所谓刚才那个老盒，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或者说是日本人根据这个历史制作的，可能这会儿已经有点懵了，是吧？到底这个东西啥情况，是吧？就是说都有可能。那么关于你的这件笔筒呢，到底东西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广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29日9点到16点，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喜鹊路283号花地湾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清代晚期光绪时期，也就是甲午年的这个吴鲁的笔筒真品啊。那么这个我讲一下看真的理由。首先呢，这个竹筒材质呢，这个大家都好认。说一下这个工艺吧，这个工艺呢，主要是这个竹子的口沿切割，以及底下三个竹的这个打磨工艺啊，这个一看呢是确实是传统的手工工艺做的，并没有任何的现代技工的这个参与痕迹在里面啊。然后呢，关键是上面的这些所谓的题字，这个题字呢完全符合清代当时竹雕艺人用这个竹雕在上面进行这个雕刻的痕迹，整个的字体之间呢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是说这个字体呢，我们可以参照吴鲁呢在这个当时清代晚期时候呢写了很多的对联，还有这个扇面，还有很多这个书法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比较多一些。甚至呢前些年啊，这个西泠印社还拍过一个对联，那幅对联的内容呢是正邀风月成三友，聊对湖山道百尊啊。那么这幅对联的这个上联上面呢就有一个甲午登月，下联上面呢就有一个晋江吴鲁，上面的字体呢整个这个笔迹风格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这件东西呢确实是吴鲁本人的这个笔迹痕迹。就是说这件东西呢应该跟那个之前西泠印社所出现的那件这个对联啊，应该是同一个时期或者相近的同一年的一个作品啊。所以说这个一呢还得恭喜你，第二呢就是说确实也觉得该给您点赞，因为这件东西本来就是大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所做的东西，应该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这个签订马关条约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战争失败了啊，这个东西也就顺着流出去了啊。所以说这件东西呢是值得去考证它的历史。而且呢关于这个东西的价格呢是这样，本身你这件这个笔筒啊保存的品相很好，这就是一个亮点。然后呢吴鲁的这个文房用具来讲的话，存世量其实很少，可以说这件笔筒应该就是一件孤品，因为能够看到的市面上流通很多的都是他的书法作品，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跟这个年号相近的或者在这个年号之后的那些书法作品里面所用的笔可能就在这支笔筒里面插过。所以说这件东西其实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含义呢是更深重的。那么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品相和目前这个竹雕的作品啊，这包括文房的笔筒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流通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然后呢我给您输一个这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哎，曹总您好啊，这个我们知道啊，吴鲁呢，他是福建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同时呢，也是晚清时期的书法名家。那么他的这个书法作品呢，在市场上还是很多的，拍卖上我们经常能见到。

0: 它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文房对联，它的这个扇面价格都不是很贵。我们在2021年的北京荣宝拍了一件这个吴鲁的扇面，拍了10000多块钱。但是您带来的这个呢，是吴鲁本人使用的文房器，这种器物呢，在市场上存世量就要少很多了，大多数都在博物馆收藏呢。所以呢，价格上来说要比他的书法作品啊，普通的这个书法作品啊要高一些。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啊，给您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5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5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4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4到50000元，很大的惊喜啊！
2: 对对对，价值也是超出这个什么，但是这种东西我感觉可能会历史意义，这种收藏的意义比较重嘛。这个就是物质上，就是经济上这个啥还是少一点。
1: 恭喜您，有请。下面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
3: 好，
1: 请放在这儿吧。你怎么称呼呢？
3: 我姓贺，你叫我小贺就行。啊，
1: 小贺，你好。看一下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哇，这个大盘，这直径，哎呦，30多厘米，36差不多啊。
3: 对。我今天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粉彩的大盘。哇，
1: 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像这种藏品就是第一眼看上去非常的漂亮，很吸引人，边上有一圈黄釉，中间是这个淡绿色的缠枝莲，周围还有佛教的八宝图案啊。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3: 这件藏品是我爸爸10多年前从古玩店收的。
1: 怎么10多年了，现在才来鉴定呢？
3: 因为就是我爸爸其实玩这个古玩收藏的已经20多年了，然后就是家里的藏品就越来越多嘛，然后我们就想出手一些留一些。可能这件藏品呢，现在我爸爸也觉得并不是一件特别好出手的时候，但是还是想拿出来给各位专家鉴定一下，然后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价值如何。
1: 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藏友输入的是15万，为什么估15万呢？
3: 其实这件15万已经算是就是我爸爸心里的一个底价了，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像这样一个光绪年间的一个官窑的一个瓷器，其实是在晚清时代呢是烧制比较就是出彩的了，然后呢就是大概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我们藏友带了一个这个粉彩画的八吉祥纹饰的一个大盘子，啊，那么底款呢是大清光绪年制。那么这种八吉祥呢，实际上叫八宝，它是一个这个宗教文化题材的一个纹饰。那么当时在元代的时候呢，它这种八吉祥呢，这种排序呢，应该没有准确的排序。那么有准确的排序呢，应该说在明清两代以后才出现了什么呢，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啊，这么一个排序。既然是这种宗教这种题材的，它都有这个八个这个寓意。轮呢是这个佛法旋转不停无间不摧，罗这个罗呢实际上代表着什么呢，力量的象征。伞呢它是保护人类啊，不受灾难。盖呢实际上呢是这种烦恼

0: 和这个聂根啊得以解脱啊，这个觉悟呢修正果。花呢是这种莲花，就代表纯洁象征。鱼呢是这个自由自在啊，长呢实际上就是这种永恒啊，生生不息啊，这么一个寓意啊，这就是轮罗伞盖花冠鱼肠，每个都有它的寓意。基于这种文化这种因素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来，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们这只盘子呢，我们看它这个尺寸还比较大啊，而且画的也很漂亮啊。那么是一个粉彩的一个大盘，那么口沿呢用黄地儿的啊这种粉彩画了一圈的这个如意云头啊，中间呢是用这种淡绿彩画的缠枝花卉啊。那么主纹饰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吉祥纹啊。那么这种纹饰呢在明清时期啊特别流行，尤其是在清代啊，也是官窑的一个经典纹样。我们再看看您这只盘的背面啊，这只盘子我们看它的背面呢是对称的啊，画了三组的缠枝花卉啊，底部呢是一个圈足，圈足里面还有一个大清光绪年制啊，一个六字矾红的楷书款。那么您带来的这只盘子啊，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是，这是一件清光绪官窑粉彩巴西祥纹大盘。那么我们鉴定粉彩啊，最重要的就是看彩。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这盘子的彩。那么这只盘子，我们看它设色啊，特别的丰富啊，用了黄彩、蓝彩啊，这种淡绿、老绿，包括这种矾红啊，很多的这种颜色。那么所有的颜色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们的颜色啊，非常的柔和啊。那么这个是老的彩瓷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再有呢，就是它老的这种粉彩啊，它有颜色的一个深浅的一个过渡，而且它的这种通透感会非常好。那么这也是真品彩瓷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啊，也是最重要鉴定彩瓷的，就是老的材料上面一定要有传世的老化。那么刚才我看了一眼这个盘子啊，很多的地方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传世氧化痕迹。那么这种氧化有两个原因造成的啊，一个是它的这种自然的磨损，材料上的磨损，再有一个就是它材料中的矿物质常年跟空气氧化啊形成的一个结果。最后我们看看它的这个底款，看它的这个款啊，这个写的比较周正，而且每一个字体啊写的也很方正。那么这个还有铜制官窑这种写款的遗风啊，那么这应该是光绪早期的这种官窑写法。光绪晚期的官窑往往写的比较这种高挑啊，比较细劲。那么这只盘子呢，材料保存得很好啊，而且它的这个。

0: 开门程度也很高，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您的这件藏品呢，品相完整，器型硕大，而且很难得的是保存的十分精良，又是八宝祥纹，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收藏的一件珍品。那结合近些年的拍卖行情来看，像广州一拍2009年的下拍，当时也是拍了一件这个青光绪的粉彩八宝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12.32万元。还有北京易趣2023年的迎春拍卖会，也是拍了一件青光绪的粉彩八宝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18.4万元。其实结合这个拍卖记录和市场行情来看啊，此类官窑的藏品，它是一个价格呢是一个持续走高的这么一个趋势。那结合这些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22万。揭晓鉴定估值。20万。揭晓文化负值。20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20到22万。嗯，
2: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
1: 可以获得华山论鉴定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半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力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扁鹤方。

湖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金饰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连与鹤的邂逅，实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连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

0: 开导我。
1: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2: 对我妻子是说，对不起，我的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3: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0: 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4: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5: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6: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7: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最长久的幸福。
1: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2: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3: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4: 你是谁啊？
5: 灵魂互换穿越。
4: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0: 这幅霁月图乃舞狮一座，
6: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楼。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缘？
4: 定会达到那幅画。
3: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1: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4: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3: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7: 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8: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9: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10: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11: 终南山开战迎宾，
7: 丝路小脚印，
12: 快乐一站，一路闯好。
1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4: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5: 乐死小涛，
16: 我是演员吉他，
17: 我是演员苗阜，
18: 我是演员李小强，
19: 我是李义生，
20: 我是演员王子明，
13: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21: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6: 扮演黄正景，
17: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8: 饰演宋死，
19: 饰演薛贵生。
13: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4: 一起看烟火人生。
16: 关注陕西卫视，
17: 锁定陕西卫视，
16: 共赏主角大戏。
19: 锁定陕西卫视，
20: 共赏主角大戏。
21: 午间午三，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慢点。
1: 快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下，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作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咱家的小鬼子又来无回，又来嘿，又来嘿，又来无回。
1: 你醒了，
2: 师兄，
1: 哥，
2: 师兄，你没死啊？外面有人。
1: 没人呢。
2: 外面有人。师傅，他傻了吧？起开门。

0: 胡思哥，
1: 慧妮儿，俺就知道是你来了。胡思哥，你怎么了？慧妮儿，你别哭啊，俺没事儿，俺睡觉就好了。咱们走吧，让慧妮陪她一会儿。
0: 放心，俺没事儿。还说没事儿呢，这伤啥时候弄的？慧妮儿，俺以前不跟你说过吗？俺命硬，死不了。哎，刚才俺做了一个梦，梦里梦见俺走到奈何桥了，这脚啊。 刚一踏上奈何桥，就听见你的脚步声了，俺就回来了。
2: 胡子哥，你可千万别吓俺。慧妮儿，
0: 俺不会吓唬你的，俺疼你还来不及呢。
2: 胡子哥，俺求求你了，往后不要再逞强斗狠了。
0: 万一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剩下我一个人，我怎么办呢？慧妮儿，你就要快成为俺媳妇儿了，俺知道，俺心里有数，啊！
2: 你怎么啥话都敢说呀？你不愿意啊？
0: 俺不是那意思，那你啥意思啊？你应该知道，因为俺爹。俺知道，你爹瞧不起俺这个放羊娃，他跟俺要500大洋的聘礼，他难不倒俺，俺有手艺，有力气，一定能凑得上。慧妮儿，你要等俺。 慧妮儿，你信不过俺？
2: 不是，俺是担心你整。

0: 天舞刀弄枪的，这心里面揪得慌。
1: 你说，俺不是那种胡乱犯险的人。你想啊，这小日本鬼子抓走了俺师弟还有乡亲们，俺能不救吗？你说是吧？

0: 天哪！哎呀，这是散话说的。哎呀，听说昨天晚上死人了，你是？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哎，一听说，这心疼着着急呀、啊！哎呀，这是咋话说的？哎呀，这谁家的娃呀？啊，疼不疼啊？哎呀，俺知道乡亲们，心里正憋屈着呢，正纳闷呢，心想，为啥把俺弄到这儿来呀、啊？是啊，为啥呢？俺告诉大家。就是为了给没有饭吃的乡亲找碗饭吃，给没有活干的乡亲找活干。一句话，不是想坑谁害谁，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啊！
1: 天上没掉啥馅饼，反倒是从地底下钻出来好多炸死人的雷。
2: 瞧见厉害了吧？啊！告诉你们，这个铁丝网的四周都像埋地瓜似的，埋着多少地雷呢？你们要谁敢再跑，把你们一个个的都轰上天！
0: 哎呀，乡亲们呐，皇军埋地雷不是为了对付乡亲们，啊，是为了对付那些带头闹事的刁民。皇军说了。要用大轮船把大家带到日本去打工挣钱，挣大钱，什么时候想回来什么时候就回来啊，到时候兜里揣着洋钱，肩上扛着洋货，要是走运的话，兴许还能挠个日本娘们回来呢。
3: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为什么不叫你自己的儿子去呢？
1: 啊，不要发洋财，也不要养女人，放回家，
3: 放回家。
4: 俺听说了，被送到日本挖煤熬的苦力，过的日子和畜生一样，十个有九个都被折磨死。
5: 俺死也不去，
6: 俺也不去。
3: 对，
7: 不去，
3: 张大哥
7: 不去，
3: 这下不了。
2: 谁敢带头闹事儿，老子枪毙了他！
8: 邢老爷，邢老爷，你赶紧给俺大伯带个信儿，让他赶紧把俺赎出去吧。
0: 您讲。你怎么在这儿？
8: 前两天我被抓回来的，昨天晚上差点让地雷给炸死。
6: 喂，小妹子。
9: 哎，身子骨还没好，又想得病啊？
6: 大黄花闺女凶巴巴的，小天将来嫁不出去。
9: 嫁不出去更好，俺正不想嫁。
6: 哥，菜面疙瘩，俺最喜欢吃了。
9: 想吃啊？啊，帮俺弄把火。
6: 吃。

0: 大熊妹子，你怎么了？妹子，你敢坐的鞋垫，俺啥时候能穿上啊？
1: 俺没空，想要啊，让你媳妇儿坐去吧。
0: 俺哪有媳妇儿啊？

0: 做梦都想当财主家的女婿，还装啥呀？
1: 八字还没一撇呢。哎，熊妹子，你给俺做的鞋垫儿，穿的最舒坦，俺最喜欢穿了。俺这辈子只穿你做的鞋垫儿。
0: 你说是真的？
1: 啊。
0: 就怕我到时候想做，人家也不让。
1: 慧妮可不是那种人。
0: 俺就想不明白，她哪儿好？

0: 小鬼子埋这雷，怎么他妈那么邪乎？可不是咋的，这脚一踩上，当就响。比上跟他土炮枪多了啊！
1: 是够厉害的，一下子就能把人炸飞了。
0: 这就难办了，这要想把人救出来，板就是把山上的百八少兄弟全部拉下来，他也不管用啊。再想想，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再说了。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师弟还重乡亲，被日本鬼子拉到日本去当苦力吧？
2: 那是。

0: 这几天海船又要开了，
1: 再不想法逃出去，真要被运到日本去送死了。
2: 哎呀，安宁和踩地雷也不愿上船。
0: 先别急，胡子哥他们肯定会救他们的。
1: 俺先不指望了，先别说这儿的几十号小鬼子、二鬼子，短枪、长枪，外加机关枪，光是埋在铁丝网外边的地雷，就是神仙也难趟过去。
3: 师弟啊，昨天那个事儿，别往心里去啊。
4: 你呀、啊，就是倔。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早说了，不就没这个事儿了吗？好了，这事儿咱们就此打住，以后不提了啊。你呢，在上面画个押，就可以回去了。
5: 上面写的啥东西啊？
4: 这上面写的是啊，皇军对你的宽宏大量，放你出去啊，重新做良民。俺跟你说，进俺这地儿的人，要想活着出去，都得画这个押。
5: 俺又不认字儿，你肯定是蒙俺。
4: 你信不得俺是吧？你信不得俺，那你回牢里待着去吧。
5: 只是你说的那样，画了真能走啊？
4: 俺是你的师兄，能坑你吗？赶紧的吧，
5: 快！

0: 哎，大熊，
1: 哥，海林子回来了，在哪儿呢？
0: 哥的时候碰见他了，这会儿啊，可能回家了。
1: 过去看看。
0: 哎。

0: 海狸子，
1: 海狸子。

0: 俺列子，好几天不见，你去哪儿了？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呢？俺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了呢，正为你担心呢。
1: 俺们抓进了保安大队，那帮狗娘养的，打俺，把俺往死里打。
0: 为啥打你啊？
1: 就为了骂了王赖子，接了他糟蹋人家大闺女。
0: 被师傅扫地出门的老底儿，又是这王赖子！你等着，俺去找他。
1: 胡子哥，哎，没事儿，等下次遇到他，俺跟你一起收拾他。
0: 行，你放心，哥一定帮你出这口气。
1: 那胡子哥，
0: 哎，
1: 没啥事儿，咱先回去了。
0: 先回去吧。

0: 猴子，吃点东西吧。
1: 又发呆了，
2: 明儿还不知道又鼓捣出啥新鲜物件呢。
3: 快师傅，你小子，
4: 师傅没伤着你吧？
2: 你净扯这鬼点子，你小子。闷了一晌了，赶紧吃点东西吧。啊，
4: 师傅，您吃。哎，
2: 俺吃过了，这是海清给你送来的，俺怕他打搅你啊，没让他进来。
4: 师傅，这小鬼子抓走了俺师弟，还有乡亲们，俺正在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呢。
2: 是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么着吧，胡子，俺去找扁担，他脑瓜灵光，让他来跟你合计合计。咋样？
4: 行，师傅，
2: 那俺走了。哎，
4: 师傅，陆黑，您慢点走。哎。

0: 哎呦，哎呦，哎呦，孙叔，哎，俺正想找您呢。
1: 啥事儿？哎呦，俺这个脖子落枕了，劳您啊给捏捏。嗨，俺也正想找你呢。来来来，俺先给你看看。好，来，就这儿。哎，孙叔，你找俺有啥事儿啊？嗨。
2: 咱村抓起了那么多的人，你这见多识广的大能人，咱也得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啊。
3: 哎呦，孙叔，俺可没闲着啊，这不，俺正为这事儿想找虎子合计合计呢。啊，
2: 哎，
3: 行，点点，那我去找常有他们几个人来合计合计。
2: 哎，哎，哎，哎，
3: 给
2: 点，
3: 你送给我这烟锅，好使啊。
2: 俺得谢谢你啊。
3: 哎呦，这还说谢字儿呢。哎呀，没啥没啥，我走了。哎，
2: 等着。
3: 哎，
2: 给恁个，
3: 忙着呢。啊，
2: 这是你啊，托俺卖木菩萨的钱，点点。
3: 别那个，俺又做好了几个菩萨，还得请您给卖。
2: 行啊，坐。哎呀，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啥生意都不好做。不过请菩萨的人倒是很多。
3: 是吗？哎呀，
2: 大家都想保个平安嘛。
3: 哎，菩萨
2: 啊，你病了？
3: 没有啊。
2: 那你弄个药罐子来干啥呀？
3: 俺在想事儿呢。
2: 哦，俺听说啊，你为救被小鬼子抓走的乡亲和你师弟正发愁呢，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是不是？

0: 是，
1: 俺能帮你啊。
0: 别那个，你有啥好办法？
1: 俺能给你请个高人来，只要他肯带人来，那救人的事儿就不在话下。
0: 俺听你咋像说书讲故事呢？现在哪还有那么高的人了？
1: 当然有了。知道这个吗？
0: 这是啥？
1: 这八嘛，就是八路。
0: 啥八路九路？飞哥，
1: 嗯，
0: 俺现在只想一条路，就是拼了俺这条命不要，要救出师弟和乡亲们。
1: 啊，那你得答应俺，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旁人知道。
0: 看你神神秘秘的，俺知道，
1: 这八路嘛，就是八路军，是专打小鬼子的队伍，俺和他们已经扯上了关系。
0: 哎，林大哥，
1: 嗯，
0: 这八路救一个人要多少钱啊？
1: 看你说的，你以为八路军像山豹他们那帮土匪似的？
0: 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啊，这山豹救人从来不要钱。
1: 俺这不是打个比方吗？俺再跟你说明白些吧。这八路军啊，就是穷苦人的对付，为自己人办事出力，能收钱吗？
0: 现在真有这么仗义的队伍啊？
1: 当然有了。
0: 那倒要见识见识。
1: 放心，俺会让你见识的。不过这件事现在还是秘密，你可千万不能跟旁人说。
0: 你放心，俺知道。
1: 哎，那俺先走了啊。
0: 别那个，俺送送你。
1: 哎，你这里头是藏着啥？
0: 哎，别那个，啊，这里面不能看。
1: 咋的？这里边藏着女人啊？
0: 那倒不是，这是俺给慧妮做东西的地方，所以任何人不能看。
1: 哦，行，那俺不看了，俺先走了，你忙着吧。
0: 慢走，别那个。
2: 哎。

0: 你这打还用瓦罐造上来呀？
1: 不管啥东西，到蓝手上都能派上神奇用场。先用这个对付鬼子。往后啊，俺一定要造出真的地雷，比小鬼子还厉害。
2: 哥，这地雷能炸响吗？
0: 咋不能炸响呢？俺捣鼓出来的东西，啥时不顶用了？
1: 那是。
0: 这地雷啊。
3: 能炸翻鬼子的船，不管咋的，不能让这小日本鬼子把乡亲们带到日本去当劳工。
4: 这谢扁担不是说挺高人来吗？怎么还没来呢？
0: 炸辆汽车啊，用不着他。
3: 不是哥，
0: 啊，
3: 汽车来了才点火，怎么就能正好炸上呢？
0: 俺也正为这事为难呢。
4: 小鬼子汽车来了，
3: 靠！
1: 拉响地雷，你就点炮啊！哎，
0: 你小心点啊，别让小鬼子机枪被你突突了。
1: 哥，哎，俺要跟你去。
0: 你去干啥？这不是光标看热闹，在这等着。
1: 但他要按，炸不了汽车，不许应变。
0: 俺知道了，俺立刻走。
4: 好。

知道了。

0: 俺就想不明白了，你胆子咋那么大啊？刚才多悬呐！
1: 你们害怕吧？俺心里有底，俺那土地雷啊，再炸响之前会闪到蓝光。哦，一眨眼的功夫，俺就闪了。啊！要是鬼子先开机枪扫你怎么办？俺当时算好了，这小鬼子不会开枪。
2: 那为啥呀？
1: 为啥？俺当时手里什么也没拿啊。再说了，这小鬼子根本就不知道俺脚底下就有个地雷。
3: 这也是俺当时突发奇想想出了一个险招。
4: 啥灵光一闪的，俺看呢，就是个傻大胆。
5: 这可惜啊，没炸死小鬼子。
4: 不过啊，也别灰心，能炸响就行。咱们回去再琢磨琢磨。
6: 要给那个，
3: 哎，胡子，
5: 伟大哥，
3: 都在这儿了
5: 啊。你咋不等俺请来的高人就动手了呢？
1: 等不及了，俺听说小鬼子要用汽车把乡亲们拉走。
5: 哎呀，你这么蛮干。 那是要闯大祸的。
1: 哎，斌大哥啊，你给俺请的世外高人呢？
5: 俺跟你说好了，他说忙完手里的事儿就赶过来。
1: 真的，
5: 真的。

0: 梁妹子，你怎么来了？
1: 俺听说你不见了，怕你也被小鬼子抓了去，赶来看看。
0: 俺没事。哎，这十几里山路，你就一个人来的？
1: 俺心里惦记着你，只要能见到你，俺就放心了。
0: 里面坐吧。
1: 嗯。
0: 哎，丁家兄弟，你怎么回来了？哎呀，被人保出来了。快说说，那里边咋样？哎呀，惨得很，狗娘养的鬼子根本就把俺们当人看，看谁不顺眼，吊起来往死里边打。这小鬼子抓劳工，为啥打人呢？耍威风呗。对了，听说这两天啊，这些人要被送到日本去了。
2: 这狗日的小鬼子！
3: 俺爹说过。
0: 当年的参加义和团打洋兵的时候，就是东洋鬼子最为人性了。对了，不跟你们说了，俺赶紧回去了。邢家给慧妮提起来了，你看，这不帖子吗？啊，
4: 等等，怎么了？让俺看看来。
0: 你看啥？跟你有啥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慧妮就像俺亲妹子一样。
0: 是你亲妹子？
4: 哎，哎呀呀呀！哪过来了你？
0: 你斗大的字都识不在一块，你看得懂吗？
5: 该看懂的地方，俺自然能看得懂。
0: 你给，哎，这上面咋一个字都没有啊？哼，这简体上要一个字没有啊，就表示托媒提亲的意思。
5: 那让俺说一个字没有，那就没用。
0: 用处大了，你这回头俺大伯把慧妮的生辰八字写在上面，去邢家去换邢公子的生辰八字，这就定亲了。
4: 俺说没用就没用。
0: 你，
4: 让你提亲，
0: 赵大胆，你蛮横，你霸道，俺不搭理你，俺找俺大伯给你算账。
4: 我，
0: 你等着啊！
4: 俺就蛮横了，俺就霸道了，咋了？
0: 你等着。
3: 想当人家女婿，光会耍横有啥用？

0: 哎，我都回来了。
1: 回来了，一回村就捅了个大娄子。
0: 又是什么事儿？
1: 他把文家提亲的帖子给撕了，你还管不管呢？
0: 俺以为啥大事儿呢？就是撕了帖子，人家邢家要娶，文家要嫁，他也挡不住。
1: 你总是护着他，你非要等他来人家花轿、闯人家洞房，你才管呢。
0: 到不了那一步。不管慧妮是嫁给登科还是虎子，俺都高兴。
1: 俺可不高兴。
0: 你有啥不高兴的？
1: 爹，不跟你说了。反正啊，俺就不希望他跟财主家闺女在一起。
0: 闺女啊，你那小脾气儿也得改一改，要不谁敢要你啊？
1: 不敢，俺又没打算嫁人。

0: 大伯，
1: 找俺干啥呀？
0: 俺找您想借样东西。
1: 借啥东西？
0: 枪。
1: 嗯？枪？哎，不是，你借枪干啥啊？
0: 大伯，这小日本鬼子把乡亲们都抓去了，听说还要运到日本去当劳工，俺想把乡亲们都救出来。
1: 哦，你以为你是梁山好汉呐？俺可不想烧香引恶鬼，给村子带来更大的祸害。
0: 大伯，俺只是想救乡亲们，咋成了烧香引鬼了呢？
1: 俺说不借就不借。哎，还有啊，你为啥把丁甲带来的剪铁抢去撕了？
0: 大伯，您跟俺说过，您忘了。等俺凑足了500大洋，就可以来提亲。你不能把一门亲事许配给两家吧？
1: 那这么说，你那500大洋凑齐了？啊？哎，你拿给俺瞧瞧啊！
0: 大伯，俺还没凑齐，不过俺说话算话，一定会凑齐的。
1: 那俺闺女也不能等你一辈子呀！哎，不是，你也不想想啊，这兵荒马乱的，就你这么一个穷小子，你啥时候能挣出这么多钱来呀？
0: 俺有本事，有手艺，也有力气。
1: 嗯，这话不假。你小子在这十里八村也算是个出众的汉子。说实在的，对俺那傻闺女啊也没二心。那可俺就这么一个闺女啊，打小没娘受够了委屈，俺可不能让她跟你过委屈日子。
0: 大伯，跟邢大少爷比，俺是个穷小子。可慧妮跟俺在一起，她舒心，她高兴。
1: 哼，
0: 这一点邢大少爷没法干比。大伯，你总不能让慧妮跟她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吧？
1: 那是俺家的事儿。俺给孩子婚事做主，那是天经地义的。
0: 不管咋地，您说出去话，就不能再收回去。
1: 哦。你以为俺真的会把闺女给你呀？俺是让慧妮给逼急了，那是随便打发的你一个借口。你还当真了？
0: 俺不管是不是借口，反正俺当真了。这是俺的生辰八字，下个月初十是吉利日子，俺就过来提亲。
1: 你做梦去吧你！
0: 您别忘了，朱元璋。

0: 你还要个饭呢？您已经有了一个汉奸的儿子，还想招一个汉奸女婿啊？
1: 你说什么呢？你这个混小子，你大白，大白，你王八蛋！
2: 混小子，
1: 大白，大白，您不要听赵大奶奶胡说八道。 俺哥虽然给日本人干事儿，可不见得他就是汉奸啊！大白，你消消气儿，我给您倒杯茶。

0: 干啥？
1: 俺为啥不能来？这是俺家的羊群，俺每天至少来一趟。
0: 俺当天在你家放羊的时候，你每天不止来一次。每天来晚了，俺心里就慌，就替你着急。
1: 俺打小就喜欢羊，你看，多温顺，多善良啊。
2: 灰点儿，你跟这小羊一样，温柔善良。俺还记得那一年，在你家放羊，还丢了一只羊。你爹罚俺不许吃饭，你偷偷的给俺送玉米饼子。现在想起来，那嘴里还有香味呢。
1: 人要是不长大该多好。
2: 慧妮儿，俺也想念那段日子，咱俩在一起多开心啊。哎，俺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梦见我在放羊，你呀笨手笨脚在织布呢。慧妮儿，你恨俺不？俺昨天顶撞你爹了。
1: 俺怕。
2: 慧妮，你怕啥？
1: 俺怕俺爹一急，把俺嫁给邢家，那样的话，俺就再也见不着你了。
2: 不行，你是俺的。
1: 可是俺不能违抗俺爹，这你知道。
2: 闺女，你等着，等俺有了钱，你爹就不敢看不起俺了。你是俺的人，俺一定要娶你。闺女，俺说的都是大实话。
1: 就是因为你这些实话，才让俺爹骂俺的。
2: 你爹骂你了？俺去找他。
1: 哎，虎子哥，我求求你了，你别再跟俺爹吵了。俺不想伤害他。
2: 闺女，俺知道你善良，你心好。
0: 俺不想让任何人欺负你，
2: 如果谁敢欺负你，我就跟他玩命。

0: 你这耳朵，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耳朵冒，你这 老天爷，你给俺虎子做证，将来有一天一定有八抬大轿请会殿过门。
1: 预备，一、二、三、四，预备，一、二、三。
2: 怎么了？
1: 三。
2: 怎么了？有人干！
3: 住手！
2: 那玩意儿是犬的，日本军的犬哪里？四つ前哪里？教えて。

0: 进来。
1: 队长，操场上出事了。
0: 怎么了？
1: 中村逼着咱操练的兄弟钻他裤裆了。
0: 走。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

0: 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

行，我马上来。 老兄，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他妈的，营长，我教育教育狗日的。
2: 腰身的给给，できなければ吠えてみろ。犬のように吠えてみろ。

0: 后日的，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不让他见识见识咱中国功夫，他真不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了。营长，你在一旁压阵，我会会这狗杂种。
1: 等等，我今天还真有点手痒。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きでできた水をかける道具です。形はジラより大きいです。
1: そのほんと、
2: あのとおり
1: 司令官、我々が警備隊を総理にしておりましたところ、兵士たちは従わず、警員長が我々を殴ったのであります。
3: 舐められよって。
1: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4: 救命的，
5: 点灯哥。
4: 胡子在关帝庙吗？
5: 不在啊。
4: 好。那他去哪儿了？
5: 十有八九啊，去他老丈人家了。
4: 他小子订婚了，谁家的闺女啊？
5: 做梦娶媳妇儿，想美事儿呗。
4: 看看。俺在城里头啊，又进来一批啊，大闺女、小媳妇儿都喜欢的货色。看看，这是杭州产的雪花膏，好东西啊！这擦到脸上，那是又红又嫩的。咋样？
5: 东西是好，可俺没钱。
4: 啥钱不钱的，喜欢就拿走。
5: 俺不要，俺可不白拿人家东西。对了。你要找那人呢，这会儿恐怕正在文大财主家门口转悠呢。
4: 文大财主，
6: 拿这东西干啥呀？
1: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啊能派上大用场。
6: 等等，
4: 啊，
6: 就这么走了？
1: 那还有啥事啊？
6: 这东西啥时候还回来？
1: 这东西恐怕还不了你了，不过俺以后啊会用更好的东西还你这人情啊。
6: 就你穷得叮当响的样子，能有啥好东西啊？
1: 这话不能这么说啊，除非天上的月亮，其他的东西俺都能给你弄来。
6: 俺不要月亮也不要星星，俺就想要一盒上海产的雪花膏，听说城里的太太小姐们都用那东西。
1: 真的？
6: 嗯，
1: 没问题，过两天啊俺就给你弄一瓶上海产的雪花膏。那俺走了。
6: 走吧。
7: 小亮哥。
4: 哟，胡子。
7: 哎，
4: 俺正想找你呢。
7: 找你啥事啊？
4: 俺刚从山里边回来。
7: 去山里了
4: 啊？
7: 哎，那你说那个八路九路高人呢？
4: 你别急嘛，今天准到，俺先挑回来几样货吧，让你见识见识。
7: 啥货啊？
4: 走。

0: 这叫地雷，是俺八路军兵工厂造的。
1: 哎呀，这就是地雷啊！让看看，
0: 不成，你现在还不会用，只要弄响了，咱俩全完蛋。回头啊，俺教你。
1: 行，
0: 把那药罐子放上。

0: 这船十有八九是来运俺们的，那咋办？满仓，赶紧得想法子。事到如今，俺能有啥法子呢？
1: 这回啊，一共带回来6个雷。这山里的党组织说了，只要俺们招呼村能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地雷用。

0: 当然了，还可以往这送。哎，别那个，啥叫党组织啊？这党组织嘛，就是在党的人绑成一串，哎，有领导，有纪律。别那个啊，俺不懂，你说的党是啥党啊？
1: 共产党。
0: 共产党，俺八路军啊，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 这些道理啊，一时半刻啊，你也明白不了。回头啊，俺跟你好好唠唠。
2: 行。
0: 韩林子，
3: 胡子哥，不好了！
0: 咋了？
3: 越南棍子日本船靠岸了。
0: 走去看看。
4: 来子，哎，
5: 班长，邓科在里面吗？
4: 在。哎，
5: 俺刚从里边出来。
4: 你也太冲动了，小不忍，在乱大谋，你这么一打一闹，接下来的局面怎么收拾？
6: 狗日的侮辱人也太过分了！营长这还手下留了情，这要换成我呀，我非让他横着出去。
4: 斗魂成凶没有用，我就担心。
7: 这次回闹出大乱子，
6: 能不好这一帮人都得给你断送了性命。
7: 爹，你怎么来了？
6: 对，你把天都给捅破了，我还能不来？就怕你跟日本人有什么过节，你可倒好，不是什么过节了，是结仇了。
7: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谁也不连累。屁话。
6: 日本人能讲理吗？要不然你爹活了没么似的，走几十里路赶到县城来。
7: 俺当时啊也在场，小泽司令官气得身子直哆嗦。这事儿恐怕很难善罢甘休啊！
5: 大不了再干一仗，我替营长出头，我早就不想纯这人皮了。
6: 没你说话的份儿。邓哥，你这件事可能给咱们平津带来杀身之祸。
8: 喂，景美英。嗯，嗯，营长，小泽让你去趟司令部。邓科这孩子呀，那是从小看着长大的，性情耿直，心肠又好。哎，跟他爹可大不一样。当初啊，你娘在世的时候。 俺差点给你定了娃娃亲。哎，好好的一个有出息的孩子，怎么就一转眼就变成了汉奸二狗子呢？俺左思右想也想不明白呀。
9: 大伯呀，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好多当汉奸的，不见得他就是心甘情愿的。
8: 那汉奸就是汉奸，还有什么情愿不情愿的？
10: 当然应该分清楚了。
8: 小俺哥，他为日本人做事儿，我看未必是真心实意的。不要提那个孽子，慧妮儿啊，来。昨儿个，俺又梦见你娘了，她问俺。 怎么还不把闺女许个好人家啊？俺说了，俺这一天到晚呐，就为这事操着心，犯着愁呢。俺相中了登科，可他糊里糊涂当了汉奸。俺不能把你嫁给一个背叛祖宗的人吧？
10: 那虎子哥呢？
8: 闭嘴。
10: 一个闺女嫁的，也好意思给自己找男人？
8: 那俺就守着爹一辈子，谁也不嫁了。你糊涂啊！那小子是当土匪的料，一天到晚刀啊枪的，哎，这穷咱先不提，你跟着他，能有一天安定日子吗？
10: 小鬼子来了，跟谁都没有安定日子。
8: 你也学会顶嘴了，都是跟那混小子学的，你。 你要气死我呀！
10: 哎，爹，爹。

0: 大队长怎么没出来啊？咦，
1: 边大，你贩卖的货怎么越来越邪乎？这是啥？崔师傅啊，没见过吧？啊，这叫地雷。 这地雷啊，说起来也简单，这外边叫雷壳，都是生铁铸造的，啊，这里边啊装的全是炸药。看到这个吗？这是雷环，这里头啊，那就是引爆的雷管啊。到用的时候，把这雷管塞进去，把雷弦啊扣上这雷环上面，使劲这么一拉，砰！
2: 哎呦！
3: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
0: 什么高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1: 这是俺们彭书记，彭宽阳书记。啊，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已经进了大泽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2: 胡大，哎，这彭书记啊，是俺们这一代最大的干部。

0: 啥叫干部？就是官呗。这国民党没被打跑之前啊，不是有这个县长、区长，还有贾保长吗？彭书记啊，那就相当咱们这块地区的区长。<笑>
1: 你说的对，也说的不对。国民党的官是专门欺负老百姓的，共产党的干部啊，是老百姓的带头人。啊，哎，彭干部，您说的话俺听懂了，就是。 共产党八路军，跟俺老百姓穿一条裤子，对吧？您说让俺干啥，俺就干啥。
0: 要干的事情很多，现在当务之急要想方设法救出被鬼子抓去的老公。
1: 彭干部，您说到俺心坎里去了。哎，别那个，哎，这彭干部一看就大有来头。
0: 那是啊。
1: 彭干部，您说吧，按你的吩咐做。
0: 不大，哎，这不叫按吩咐做。
1: 这应该叫做一切行动听领导指挥，那不都一样吗？爹，哪个混蛋打了你？爹，谁打了你？你告诉我，中村还是小曾？
2: 日本人才是爹，儿子。 咱们是狗啊！狗，凭什么？他们敢打你，我跟他们拼了！哎，
1: 儿子，你给我冷静点，
2: 报仇不在这一时一事，赶紧给我和平一下啊！今天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1: 爹，这事怎么能过去呢？我要不杀了那个打你的混蛋！
3: 我就不叫谁能看，放开！少爷，放开！回去，
4: 别拉我爹！你给我放开！
3: 你让我去，回去！我跟他拼了！どうすべきか、わかるな。よくわかっております、司令官。

0: 哥，还没睡呢。
1: 海兄妹子，这么晚了，你咋来了？俺看着灯还亮，就过来看看你。
0: 哥，这锅有啥？
2: 别动！俺终于想出如何能炸死小鬼子办法了。真的？啊！给俺讲讲。哎，俺跟你说啊，你看，俺不能告诉你。
1: 为啥？
2: 天机不可泄露呗。
1: 你给俺讲讲。 你给俺讲讲，哥，不行，太危险了。你要是不跟俺讲啊，俺就坐到天亮。
2: 做到天亮，俺也不告诉你。
1: 那俺就闹到天亮。

0: Brut. Nee. Brut. Zo mee goed. Huis.
1: 带着一大队鬼子兵把阴谋四周包围了，咱们想干嘛？
2: 我听小鬼子喊话说要剿了咱们的信。
1: 什么？走。
3: 宝航兄，
1: 营长，
3: 这狗娘养的日本人为什么要剿我们的信？
1: 为了抓我。
3: 不就是打了几个日本人吗？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
1: 日本人知道我要造反，所以他们提前下手了。
3: �叫警卫班，
1: 是。
3: 为什么只叫警卫班？我去把全营的弟兄们全招呼过来，这回一定要跟小鬼子们好好干一场。
1: 不，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想全营弟兄为了我流血拼命。
3: 营长，都到这个节骨眼了，出了事儿我负责。
1: 宝航兄，
3: 从今天开始，全营几百号弟兄的性命就托付给你了。
1: 营长，警卫班准备好了。
3: 好。 记住，顾全大局，保全实力。
0: 好吧，营长，你保重，赶紧走，
1: 走，
4: 走。

0: 记住怎么埋雷了吗？
1: 啊，记住了。先挖坑，啊，放雷，啊，填土，最后挂弦儿，对吧？
2: 对。
0: 哎，你怎么靠近小鬼的据点？

0: 哎，警长，这是通往刑侦的路。
1: 不，走这边。
0: 这条路通往山里啊！我听说索苗镇一带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地盘了，抓了咱们会枪毙的。
1: 过了他们的地盘，前面就有国军留守处。

0: 哎呀，山里头带回来的地雷，比你那药罐子做的雷厉害多了吧？
1: 罗副白菜各有不同，哎，咱那药罐子雷啊，也能派上用场。哎，
0: 咱们现在有土炮，还有地雷，可以小鬼子好好干上一仗了。
2: 哎，多得轻松。
0: 那山里边带回来的雷就那么几颗，那根本不够对付小鬼子，哪就自己造，造多了跟小鬼子大干一场。
2: 造？拿啥造啊？
0: 废铁、沙子，那不到处都是啊。
2: 那雷管呢？连县里头啊都愁这个雷管的来路。
1: 那咋办呢？总不能等着鬼子打吧？
0: 俺
2: 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这土雷管吧，俺想想办法能造得出来。
0: 可是造地雷，那需要大量的炸药。哎呀，一提到这个炸药啊，那就是个钱呐。俺们庄稼汉力气有，这一提到钱啊，完了。
3: 点灯哥，那要花多少钱呢？
0: 老鼻子了。彭书记，救人炸船分兵两路，要按说应该再加上一路。
4: 对付鬼子地雷，怎么对付？烫，把小鬼子地雷引爆烫平。彭书记，引爆烫雷，您去交给俺吧。哎呀，有啥事儿你倒是说呀。
0: 算了，俺还是不说了。
4: 看把你给为难的。
0: 到底啥事儿啊？慧妮，你家那些小羊还好吧？好啊，
4: 小羊羔啊，已经不用吃奶了，比以前长胖了好多。那好好喂喂它们吧，
0: 俺先走了啊。
4: 谷子哥，谷子哥。啊。
0: 你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总是吞吞吐吐的？小鬼子把乡亲们给抓走了，俺要救他们。可是，什么？快说呀！这小鬼子地雷呀，太厉害了。
4: 难道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人抓走？所以，
0: 俺现在想办法把小鬼子地雷阵呢给他趟平了。
4: 那得死多少人呀？你来。
0: 不会是为了想借俺家的羊去趟雷吧？慧妮，你的心怎么那么狠呢？就没有别的招了？慧妮，有，俺还有其他的办法。
4: 谷子哥，你可千万别冒险呐！
0: 俺知道了，放心吧。

0: 赵成的事儿商量怎么样了？不是哥，放心，俺李子不是白叫的。
1: 千万不能大意。
0: 觉得没问题，就算炸了全场，也让他动不了。俺可不会像山包哥一样只会想呗。
1: 哎，你想的是谁呢？背后回暗名声，是不是想收拾金国？
0: 哎，别，山包哥，俺说算了不成。
1: 胡子，听说你跟巴鲁拉什么关系？
2: 救人这种事儿，你不叫啥呀？这不，俺正想派人去找你呢。
3: 大队长，哎，丹科这孩子真让人操心，俺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还心惊肉跳。
2: 大队长，这过去式儿，别往心里想了啊。这年月啊，人人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谁撞上？ 谁倒霉？
1: 说的有理啊！给日本人办事儿，有今儿没明儿。来了，
2: 啊，
1: 找机会进两城。啊，
2: 好，动快去。

0: 羊呢？羊没找到，牛也一样。哎，师傅，别耽搁啊！你们带着大伙儿先上山，去找那个彭书记，还有山炮。俺在这里等着，等着枪一响啊，俺就拉牛趟雷啊！
1: 胡子，
0: 啊，别冒险，
1: 这法不行，再想别的招。
0: 师傅，事到如今啊，也只能冒险了。我跟您放心。 俺虎子命硬，死不了。你说啥？你命再硬，能硬得过地雷啊？
2: 你说啥？跟师傅，赶紧上山，走。师傅，师傅，
0: 走，走吧。
2: 阿秋，
0: 快走。
2: 哥，哥。
0: 阿秋，你这干啥？哥，要死，死在一块儿。
2: 谁说要死了？别说了啊，赶紧回去。我不，我不。
0: 回去，听话，听话。阿秋，听哥话啊。
2: 妹妹，
0: 听话，快走，快走，
2: 我人就回来，
0: 走啊，走，快，师傅。

0: 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
1: 白。
2: 这小鬼子唱的是哪出戏啊？
3: 这吕布啥动作？一窝子狗咬狗吗？
4: 这邢阎王能落下今天的下场，活该。
2: 俺可真他妈有点糊涂，这要登科兄弟知道了，还带着人把海洋城闹翻了。
5: 准备再斗。
6: 耶！
7: 哎！
6: 战胜混清了。
7: 喂，三王哪得命救有心来？
8: 邢大队长，你为什么不喊冤逃饶？
9: 管用吗？
8: 이후대모이미나데스
7: 俺はお前を殺さずにこのままケイソンの守備隊長として使おうと思う。貴様はどうだ？
8: 如果不杀你，并且让你继续担任刑侦保安大队长，你会怎么做？
7: 好，よし。では俺は貴様たち中国人のことわざにあるパウシャーリョーレン、こいつで行くとしようじゃねえか。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

0: 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车就像坐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

0: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俺不放心，有啥可不放心的？回去吧。啊，
1: 谷子哥，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趟来送死。
0: 谁说我要死呀？快点，听话，回去啊！
1: 你不敢阳，那俺也跟你去。
0: 把媳妇儿，把鞭子给俺啊！
1: 快丧，谁是你媳妇儿？
0: 迟早的事啊。
2: 乡亲们，沿着羊踩出的路往山上跑，千万别踩着地雷。
3: 哎，好。

0: 咱们这个招呼村民兵自卫团的那个首领是应该叫会首啊头领还是大当家
1: 什么呀彭书记叫俺叫俺团长
2: 那咱们以后就要跟小杜叫赵团长了。
3: 对，赵团长
0: ，你看，咱们大伙儿是不是也要排排座次了？咱凑他个100单麻将，
4: 那虎子哥以后就是今日与宋家了。
1: 去，
2: 彭书记，再给看看啊。哎呀，怎么样，兄弟们？700吧。
1: 好，
2: 行。哎，虎子，哎，来，俺找你说点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2: 哎，这个给你的。
1: 哎呀，真香！你送我这个干啥？
2: 谁说俺送你的？我是给慧妮的。你那点心思，俺还不明白。哎，上次慧妮啊，为了救人，把他们家羊都赶出来了，咱得好好谢谢人家。
1: 说点事啊，别那个，你想的可真周到，
2: 俺比你长几岁，当然想的比你周到了。
1: 谢谢了，
2: 哎，不客气。哎，胡子，
1: 哎，
2: 俺想了一下，彭书记啊不了解情况，俺当这个团长不合适啊。你在招呼村这帮兄弟跟前那有威信，这个团长应该你当才是。
1: 别那个，这说好的事儿你咋就变卦了呢？俺在招呼村兄弟们当中啊是大师哥，俺让他们全听你的，如果谁不听的话，俺就收拾他，行不？
2: 行，胡子，
1: 哎，
2: 回头开完会啊，咱哥俩好好聊聊。
1: 行，
2: 俺上去了。
1: 哎。

0: 你怎么才来呀？你不是说开会带家伙吗？啊，回去拿他去了，把坏了，鼓捣了半天。哎，赶明儿，咱遇上小鬼子，
1: 将军，
0: 给您弄一个镇的三把。
1: 咱们八路军、
0: 说
1: 军
0: 说
1: 机的彭台要书记，讲话，欢迎。
2: 小乡亲们，我宣布，赵虎村民兵自卫团正式成立。
0: 经过讨论决定，赵虎村民兵自卫团团长由谢鹏举同志担任。
3: 谢鹏举谁？谁呀？这是西边的。
4: 谁呀？大家鼓掌。
0: 赵小东同志担任副团长。
3: 哎，那这团长、副团长哪个大呀？
0: 团长啊，就是大当家的，副团长就是二当家的。凭啥呀？
3: 谁当团长，谁当副团长，那是革命分工不同。这个和土匪的大当家、二当家，头发一二把一是完全不同的。彭书记，谢团长，俺说两句，
0: 说吧。
3: 哎，
0: 乡亲们，
3: 扁担哥请来了八路军高人，又带来了地雷，哎。 才把乡亲们从小鬼子那救了出来。这个情啊，俺不能忘，是吧？所以从今天开始，赵虎村民兵自卫团的团员要听扁担哥的话。如果谁不听扁担哥的话，哎，我就收拾他。下面有请扁担哥讲话，大家鼓掌。
5: 将军，
6: 刚才一提到谢鹏举啊，大家都不熟悉；一提到这个谢扁担，哎，大家呢都熟悉了。啥？给。平时啊，挑这个货郎走街串巷的啊，及时啊，哎，
5: 谢扁担哥没有评价是啥工作？
6: 没啥。
5: 这个做个小
6: 把，
5: 就把郑团长的位置让给人家了，
6: 做掩护。
3: 这谁当大当家、二当家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带领大家一起大小鬼子。
0: 咱们赵虎村民兵自卫团成立了，咱海清妹子说真巧啊！俺现在就穿上。

0: 你现在穿，
1: 那啥时候穿啊？
2: 俺知道了，是等俺去会宁妹时候再穿。
3: 俺一定好好干，不辜负大家对俺的期望啊！谢谢啊！
1: 好好好好

0: 谢谢。
1: 哎，你刚才手里拿的啥呀？
2: 没啥。
1: 俺刚才都看见了，还说没啥。
2: 真的没啥。
3: 哎，慧妮，你家的小羊羔好了吗？居委要赔的钱赔了吗？
1: 没有。你就为这事儿来的呀？那俺走了。
3: 哎，慧妮，那俺赔。不过现在俺没那么多钱，你跟你爹说一声，等俺有了钱啊，一定还给他。
1: 行了，胡四哥，彭书记已经把赔款给俺爹了。
3: 真的？
1: 哎，你把那东西交出来吧，俺确实看见了。
3: 你猜？
1: 不猜了。
4: 哎，快点！哎，快点！赶紧走！站动！鬼子来了！
1: 胡四哥，
5: 不过啊，叫放松，弟弟。
6: 快点
7: 别动，干啥？
6: 阿姨，准备准备。
7: 哎，阿舅，回来，
6: 快，赶车，快！
3: 小丽子，在里面办理。
7: 好。小丽子，你，小豆。你干什么？
3: 鬼子不是要来找俺吗？那是让他尝尝地雷的滋味。
7: 来不及了，
3: 大夫快帮忙！

0: 哥，
1: 站住！哎，小心！你跑来干什么？
0: 俺担心你吗？
1: 有啥好担心的？快回去吧！啊。

0: 小鬼子，快救！
1: 慢点啊！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冯书记，这是俺们赵河村民兵啊缴获的第一支武器，归公了。
1: 好，我代表上级宣布，这把枪就交给你们赵河村民兵使用了。到大鬼子啊！
2: 大鬼子，
3: 好，
2: 大鬼子，
3: 好。
0: 田老大，
4: 哎，
0: 拿着。
4: 哎，嘿，田老大，你看看，
5: 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0: 这咋叫脱了裤子放屁呢？啊，这是咱队伍的纪律。回头啊，俺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4: 哎，说说，
5: 反正是啊，让你把俺给整糊涂了。

0: 鬼子抢光了，咱以后吃什么？
1: 到隔壁晚上要借的吧。俺家的盐呢，也被小鬼子抢走了。俺娘说还抢走了一只鸡。
2: 何书记，
1: 鬼子抢盐到底为什么？
2: 山里那边也没任何消息啊。
3: 啊，那个把那细的、细一点的、大点的都把它砸碎。啊啊！

0: 哎，太紧，请抽烟，请抽烟。哎，这里是刑侦保安大队刑大队长家的严库。哎，自己人，自己人。
1: 快，小鬼子这是要抢盐呢，快去告诉东家。大叔，我刚从东家回来，东家说鬼子要封盐库，就让他们封吧。啊。

0: 我这吃，小龙虾饼，
1: 卖海鲜嘞！新鲜的海鲜，卖海鲜嘞！听说鬼子又开始在盐城抢盐了，哎，那咱们可又多买一点，卖盐这个日子咱们可咋过呀？听说呀，小鬼子找过好几个餐厅的抢盐呢。
2: 海子，你想干啥你？
1: 俺能干啥？走，早点跟你说去啊。

0: 后续四弟姓赵名公子，家里正地榜干大选，坐镇常胜江湖。子弟打长
1: 来，师弟喝呀。
0: 拉着单挑马林，贪到大都梁府国水分，马落县公使贪废命。
1: 哎呀，你们不简单呀！啊，炸死了四个皇爵，说说看，地雷从哪儿来的？有多少？招虎村有没有八路？
2: 俺告诉了你，你再告诉小鬼子，那俺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你以为你什么人啊？
2: 俺怎么了？
1: 怎么了？那和我收留提上裤子就不认账了啊？你这招啊，俺早就防着呢。这红红的手印是您的吗？啊，杀死皇军士兵是赵栋干的，是你亲口交代的吧？
0: 这样勇将焉能防守，
1: 永远效忠皇军是你说的吧？
2: 啥？俺从来没说过那句话。
1: 没说过？这没说过上面怎么写的有啊？你摁了手印就说明你说了，懂吗？要不要俺把这张纸交给赵小栋，让他看看，看他会怎么想？
2: 你这是诚心看呀？
1: 好兄弟，俺不会诚心坑害你的。俗话说得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又不让你瞎编，你们怎么干呢？你怎么说不就完了吗？俺也是交差，糊弄糊弄日本鬼子啊，没有别的意思。你哥哥俺这碗饭也不好端。说说吧，那地雷从哪儿来的？
2: 是从军分区运来的。
1: 喝喝喝，一边喝一边说。有多少颗？
3: 大白，您喝啥？这次日本人来，村里的损失大不大呀？
4: 损失倒不大，但是好多人家的盐都被抢走了。
3: 这些日本鬼子，他就不让你好好过日子。丁家啊，你带上盐，给那些被抢了盐的人家啊都送去，啊。
4: 是，你喝啥？
3: 哎，现在就去啊！这都晌午了，哪家做饭离得了盐呢？走吧。
4: 好。
5: 胡子哥。
6: 哎，进来。
5: 胡子哥，
6: 慧妮，你来了。哎，拿啥好东西啊？
5: 爹说乡亲们家里的盐被日本人抢走了，他让你送来一些，不多，给大家伙分分吧。
6: 就是送盐，没其他事儿啊。邢家没有到你家去提亲吗？
5: 还是走吧。
6: 哎，对对，慧妮，俺跟你闹着玩呢。给你看好东西。

0: 你看，
1: 胡子哥，啊，你打哪儿弄来这么些钱？
0: 干活挣的呗。啊，你爹答应我，下个月初十啊，到你家去提亲。不过现在还差点儿啊，你放心，俺一定会攒够的。
1: 胡子哥，啊，万一你攒足了钱，他也不认账怎么办？
0: 那俺不管，你爹答应过俺，等俺攒足500大洋，就让你嫁给俺。
1: 胡子哥，这是俺娘留给俺的，你把它拿去卖了吧。
0: 慧妮儿，这是你娘留给你的念想，俺不能要。
1: 胡子哥，
0: 不行，
1: 收下吧。啊，
0: 不行，你看不起俺啊？
1: 俺不是这个意思。

0: 哎，胡子哥，那里面是啥呀？
1: 慧妮，那里面没啥。
0: 不对，你这一说，我就更想看了。
1: 慧妮，没弄好。
0: 现在就看，马上看。
1: 慧妮。

0: 瞒告诉你啊。
1: 那是阿亮以后睡觉的地方。
0: 俺不是跟你说了吗？俺还没有弄好呢。
2: 胡子哥，这是你亲手做的吗？
0: 哎，
2: 胡子哥，你快点娶了俺吧，俺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
0: 慧妮，其实俺天天都想。慧娘，等你过门之后啊，俺啥活都不让你干，整天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俺想啊，将来咱俩要有一大堆的孩子，啊！
2: 说什么呢？
0: 嗯，有当兵的，啊，有教书的，还有放羊的，
3: 别说了，
0: 还有干生
3: 别
0: 学手艺的。

0: 爹，人物远虑，必有近忧。中国这么大，小日本无论如何吞不下去，被打败是早晚的事儿。您得给自己留条退路啊！
1: 什么多废话！这次回来，你到底让你干什么？
2: 发展敌后武装，骚扰鬼子，等待国民政府大反攻。
1: 大反攻！
0: 你爹现在是残灯破庙了，还等得上他们大反攻那天吗？
1: 告诉你，现在日本人的天下不听日本人的，咱们的家产、你爹的老命全保不住了。
0: 爹，
1: 哎，我告诉你啊，抓紧时间去昭武村文件一趟，把婚事给俺定下来，这是正事儿。
0: 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会尽快去办好。爹。 孩儿不孝，让您受罪了。可是这日本人不走，亡国奴的日子谁都不好受啊。不管您怎么样，我反正是会和小鬼子斗到底的。
1: 滚，
0: 爹，
1: 滚！

0: 净给俺惹麻烦。
1: 哎呀，这宝器以后能用得上啊？
0: 啥用？擦屁股纸。哎，来的
1: 啊，
0: 听说外边盐都卖疯了。
1: 是啊，
2: 太君命令把市场的盐全部抢光，而且还枪毙了几个，把几个大盐户都吓坏了。哎，大队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皇军下的命令，要把地方上所有的盐都查封了。皇军要控制盐呢，控制盐就等于控制了地方，控制了胶东，控制了华北，就等于控制了中国，明白了吗？
1: 哦，
0: 皇军说了，以后地方上盐务的事儿都交给俺邢敬山办了。
1: 明白了，这皇军啊，不管干什么事儿，还是离不开您。
0: 那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他离开了咱们，就是没脑袋的苍蝇乱撞。哎，奶奶
1: 啊，
0: 这也是咱们发财的好机会呀、啊！你去把张兆海给俺叫来，去。
2: 哦，明白明白，奶先进去啊。
0: 嗯，

0: 这是啥呀？
1: 别闹，兄弟！
2: 不是买给谁的，
1: 俺家不信呢。俺从来没看你擦过雪花膏。
2: 别说了，还给！
1: 俺不给！
2: 还给！
1: 俺
2: 都是俺的。
1: 俺收。
2: 不给！
1: 听到了？
2: 大伙儿都听听，头锤进来啊！
3: 同志们，徐子有事情原指示。 目前鬼子开始封锁各大烟厂，解放区严重缺盐，各地民兵要想办法保护和输送解放区的盐，打击鬼子，霸占烟厂，和送往日本本土的运盐计划。
4: 彭书记，又来新地雷了。别太高兴了，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往后就不易了，得靠我们大家。
3: 自己想法子了。说得对，
2: 小东啊，造地雷这事儿就靠你了。只要有这地雷，再多的鬼子咱们也不怕。
3: 彭书记，造地雷啊很容易，现在缺省的就是炸药。
1: 实在不行啊，就得花钱去买原料。
2: 哦，这样吧，造地雷这事儿以后再说。现在有新的任务，马上出发。
1: 是，好，
5: 哎，走走走。
1: 小刘，
6: 哎，
1: 你好嘞，哥子，
6: 哎，好，
1: 别的，哎，你们滚，
6: 老张，快走。

0: 过几天你再去趟刑镇，看看小鬼的动静啊。哎，
1: 你这边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1: 小谢，你这边呢？
2: 好了。哎，有人来了！
1: 哎，你这，走，走，走，走。

0: 哎，孙子，把枪！哎呀，别打了！干啥？胡子，又想犯纪律啊？上次偷扣子放屁了！干！哎，你走！你下定！快点装烟！我一次给你算账！快点！快点说！哎，好，行行，你们在这儿等着。
1: 海亮，你跟俺一块走。老爷，老爷，张兆海来了。
2: 赵海来了，
1: 来，哎，
0: 老爷，
1: 哎，
0: 俺运来了一大车的烟。
1: 是啊，哎，
0: 皇军不是把盐给封了吗？你咋运出来的？哎，
1: 巧了，这点盐呐，是俺头一天就装好了。
0: 哎呀，赵海，多亏你了。 这是闺女啊！啊，海莲，来见过老爷。
1: 老爷，
0: 哎哎，叫我啥名啊？
1: 海莲儿。
0: 好，海莲儿，好个响亮的名儿啊！哎，赵海呀，我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
1: 红春儿，倒茶，
3: 来，坐。
0: 来，
1: 坐。
0: 赵海啊，你是知道的，我那二太太这些日子老是病病歪歪的，俺想让姑娘过来伺候她些日子，你看怎么样？那个工钱照算，啊？
1: 这我是说，这海边长大的孩子，粗手大脚的，怕伺候不好二太太。这个你不用担心。
0: 俺那二太太也是海边长大的啊，兴许见了姑娘，病就好了呢，啊，就那么说定了，说定了啊！
4: 大人，出事了！钟春
0: 让你去，啊，就现在，啊，你看，赵海啊，说定了，说定了啊！
4: 这。 哎，对，那个车可以走了，快！
0: 来，我给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天天在外面跑，又是好几天见不到你。哎，
1: 没事儿。
0: 上次差点被送到死路上去，还没事没事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家。
1: 哎，有正事吗？海莲妹子，你来这里干啥？
2: 海丽的岛，
1: 大爽。
2: 嘿，几天不见，小子，越来越结实了啊！怎么老不回家啊？
1: 俺在行政啊，做了小买卖。啊，
2: 好，越来越有出息了。不过这兵荒马乱的做小买卖，可得多留点神，啊，别老让家里人为你操心，啊。嗯，俺走了啊，啊。
1: 海莲妹子，你不走？
0: 啊，这两天俺在邢老爷家帮忙照看二奶奶。海哥，俺得走了。

0: 太监，
1: 。没人告诉我，再说，运盐的事没让俺管呢。
2: 就当托しないかい。
0: 担当しないだと？俺は貴様に八郎君任せただろう。それはやっとるのか？どうなっとる？
2: 土八路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1: 土八路？啊，土八路的事儿查清了。地雷是由盘子山军分区来的，他们一共有5枚地雷。
2: 接来吧，意思是阿里马斯。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9: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0: 武等发声，
1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

0: 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冬天的跑，滚地的雷，搬家的小鬼子又来无回，又来黑，又来黑。
4: 路的事查清了，地雷是由盘子山军分区来的，他们一共有五枚地雷。
5: 吉莱瓦意思是阿里马斯。
6: 跑！站住！
7: 站住！
8: 停！
9: 行，哎，你们这是？
10: 你们的马车被黄金征了，
11: 这可是行。
12: 少啰嗦，快跟我走。
4: 干！干！用俺说的方法，土八路绝对不敢拉响他们的地雷，保证咱们的盐能够安全顺利的到达县城。
13: 安怎那活活阿里马斯。
14: よし、すぐやれ。
15: 天德子，啊，你过来，你过来看，俺这枪可比你的新多了。
16: 这你就不懂了吧？俺这支枪比你那好使。
7: 站住，少爷，好好看这小鬼的动向，如果出了啥事儿，俺跟你俩没完。
16: 说你呢。

0: 快过来看呀！你看，
1: 小点声，怕鬼子听不见是不是？你快看，
0: 俺的娘啊！
1: 前面有相机吧，不能用地雷大。
0: 赶紧起来，
1: 快！

0: 没票。
1: 不是，
2: 哥，来不及了。

0: 哎，海林子，你说说，鬼子大张旗鼓的在刑侦搜罗马车和驴车，你怎么就一点都没发现？啊，你这侦查员是怎么当的？
1: 小鬼子整天抓这挣那的，俺怎么知道小鬼子抓马车跟咱们地里有关系啊？
0: 你还有理了啊？
2: 俺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眼睛瞪什么？
1: 吵什么吵？
2: 有那精力，想想怎么对付鬼子。
0: 哎，俺说错了吗？
3: 有些。

0: 嗯，得琢磨个埋雷的法子，等乡亲们的马车一过去，专炸小鬼子就好了。
1: 那还不好说呀，崔大爷，那你就告诉那地雷，鬼子长什么样，老百姓长什么样，让他专炸鬼子，不得了？
2: 你小子！
3: 哎呦呦呦！你跟你玩什么不行？你玩蝎子呢？忍着点，忍着点啊！千万别喊娘，蝎子没娘越喊越疼啊！爹，啊，忍着点。嘿，蝎子，嘿，什么蝎子？
4: 哥，
3: 啊，
4: 你这是干啥呀？
3: 别问了，别问了，知道吗？
4: 哥，俺来吧，
3: 不用，阿林子，把门拿过来。哎，这个放哪儿啊？来，最后这个。哥，咋放哪儿？哎。

0: 前面乡亲们的马车跟后边小鬼子之间有20步的距离，就是马车踩上地雷都不会炸。
1: 虎子哥啊，这啥时候炸？
0: 过来，俺告诉你。哎，好。喊林子，踩脚，
2: 踩哪儿？
0: 踩那点吧。
2: 哎。
3: 哎，没事，没放炸药呢。
2: 这叫啥雷呀？
0: 这个啊，看着，这车轱辘把门板压下去，这边翘起来，这叫新雷。
4: 新雷。

0: 这得感谢海兄妹了，被蝎子蛰了一下。谢啥呀？这样能炸蚊子，俺宁愿多被他蛰几次。滚！滚！酒抢盐，
1: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
2: 岂能够迎党前来拜见？
1: 二师兄。有请！
2: 哎，二兄，
3: 师弟啊，
2: 你跑哪儿去了？可想死我了！
3: 这不来了吗？
2: 来了就好啊，来了咱们可以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哎，俺把清明斋大当家让给你。
3: 哎，细感，要这么说话，我现在就得走。
2: 二师兄还没好好说说话呢，请吧。
4: 行，
2: 请
3: 来。
2: 师兄，
3: 来。山豹，你这么盛情款待，真让我感动啊。而我现在寸功未见，两手空空，连一个像样的见面礼都没给你准备，这真是……
2: 二兄，咱们还讲究这个？
3: 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山寨里目前最缺什么？
2: 缺什么？枪呗。哎，怎么着？你能搞到吗？
3: 我有个办法。
2: 说说看。
3: 盐。我们今天到行政区了一趟，发现啊，在我们这个地方，盐就是黄金。你想想看，有了盐。就等于有了钱，有了钱，你纪山豹想搞什么样的枪，你搞不到。
2: 二师兄，咱俩可想到一块儿去。
3: 来，
2: 干
3: 干。

好像有人跑啊！是山豹，啊！他俩捣什么乱？给我打！

0: 干上！班长，怎么了？作战挂不动，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咱再上。什么事兄弟？如果早上就会烧死几个兄弟！干上！站住！站住！马处长，王书记今天不在，都在天安呢，你可怎么不许动？听扁担的，跟趴下！天安的，干上！
1: 便宜啊！你应该感谢俺的舅子，可能伤了没有？没事，
2: 师兄，我有话对你说啊！别留满仓，带着大家伙庄严！
1: 好，庄严，兄弟们，庄严！
3: 师傅，让庄严！
1: 哎，干什么？
2: 大师兄啊，盐你抢了，这媳妇儿你也要抢。 抢媳妇儿啊？俺抢谁媳妇儿？我媳妇儿啊？对呀。嘿，这慧妮咋成你媳妇儿了啊？俺跟慧妮已经定了终身了，你呀就别跟她下三滥了啊！
3: 哎，大师兄，婚姻大事得听父母之命，文老爷子选的是我这个女婿。

0: 你那是剃头挑子里头肉。二舅，我知道惠妮心里边有你，可是你想过没有？我能让她过好日子，你行吗？大哥，俺虽然没有家财万贯，但俺会让惠妮高兴、快乐，你行吗？
1: 你是个读书之人，这点道理不会不懂吧？
2: 我懂。既然咱俩都喜欢惠妮，应该为她多考虑考虑，
1: 对吧？你说的对，俺看这样，如果惠妮不喜欢，俺就离她远远的。
3: 行，
1: 那咱俩就看最后谁能娶到惠妮。
3: 妈的！
2: 夏梦，你凭什么掐门去？
4: 你个臭卖货，都成婢了你！
5: 俺说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哎哎，三哥，这是言又不是女人，你还着急抢啊？
6: 凑空子，咱就闭嘴！哎呦，废话！
4: 抢！住！赶紧吃！住！住手！
7: 干嘛呢？
8: 快松！
7: 住手！
9: 吵什么吵？这小鬼子打的不过瘾吗？竟然拿枪对着自己人！
10: 就是。
11: 土匪作风，
12: 妈的！咱俩叫俺土匪，
13: 背了你！
14: 你敢？
13: 把枪放下。
14: 回来。
13: 一会儿大队鬼子过来，一粒烟都拿不到。现在决定车上的盐一家一半。
11: 好，就按大师兄说的办。师兄，枪怎么办？
13: 枪也是老规矩，一家一半。
15: 出单子，算俺的，一言为定。
16: 庄严，哎，庄严，
17: 好，哎，胡子，哎，跟大爷说会儿，
16: 海玲，海玲，海玲，还剩饭，哎，又不能把你吃了。

0: 停一下。
1: 俺亲去见一下邢老爷。啊。
2: 都把路把盐给抢了。
1: 老爷，您是不知道，先是地雷炸，一片一片的炸，然后不知道从哪跑出那么些的人，乌泱乌泱的，把鬼子打死打死，打跑的打跑，硬逼着咱的打车，跑了趟清平寨。
2: 清平寨，季山豹土匪待在那儿。
1: 哎，对了，老爷，俺还看见大少爷也跟清平寨的季山豹在一起。
2: 登科？
1: 对。
2: 你没看走眼？
1: 真真实实的，老爷。
2: 这小子怎么跟季山豹这帮土匪混在一块儿去了？越来越不着调。哎，赵汉，不对呀，你们不是走在皇军前面吗？怎么不炸你们，单炸后边的皇军呢？
1: 俺们也不清楚，俺们也在议论这事情。是招虎村的人新的发明，专炸鬼子，不炸俺们。仗义。
2: 哎，海莲儿，
3: 哎，
2: 给你爹倒碗茶。哎，这赵海，坐坐坐坐，哎，坐吧。
1: 老爷，
2: 哎，
1: 海莲这孩子在这儿还听话吧？
2: 哎呀，好啊，这真是个好孩子。
1: 俺想，俺这不是来了吗？顺便把他接回去。
2: 啊啊，赵海啊，你看是这样啊。海莲给二奶奶照顾得挺好，咱们娘俩挺对脾气啊。二奶奶现在还真离不开海莲的。哎，你看看能不能让海莲跟俺这儿再多待些日子？

边不太平啊，盐场那边日本鬼子多，让孩子待在俺这儿，总比让他待在日本鬼子堆里的强，不是啊？

0: 俺走了啊。
1: 哎，慢着啊，
0: 走。
2: 爹，爹。
0: 好了好了。
2: 爹，俺想跟你回去。
0: 怎么，在老爷家不好吗？哎，那是二奶奶给你气受了？
2: 俺都没见到二奶奶，老爷说二奶奶有病，怕传染，不让俺接近她。
0: 啊，那你在这儿都干些啥？
2: 老爷就是让俺给她烧大烟。
0: 啊，爹啊。刚跟老爷说了，让您再在老爷这儿再住几天。这样吧，爹今儿先回去，过两天再来接您啊。
2: 哎，
0: 好，回去吧。回去吧。走。
3: 送亲了，大成人，
4: 大成人，大成人，俺去到东头，在这儿溜达神啊。
0: 哎，
3: 卖鱼，哎，师傅，
5: 看看，什么？新鲜。
3: 哎，大叔，
6: 哎，
3: 你是？来卖点海货
6: 啊，
3: 是吧？来看海来啊，
6: 啊啊啊！
3: 哎，叔，拿一条鱼回去吃吧。
6: 二弟，
0: 叔有点事跟你说一下。叔想把你和海莲的事早点办了。
3: 叔，俺也想早点办了，可是钱没挣够呢。
0: 你这孩子，这兵荒马乱的，只要人平安就好，啥钱不钱的。
3: 可这没钱。
0: 好了好了，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找人来俺家提亲啊。
3: 叔，是不是发生啥事了？
0: 那个海莲啊，在行径山家，俺老觉得这个老东西不怀什么好心思。
3: 叔，这怎么办呢？叔，
0: 照人说的办，赶紧找人来俺家提亲，记住了。
3: 哎，
0: 俺走了啊，走。
4: 一个人蹲在这想啥呢？
3: 海莲的爹刚才让俺找人去他家提亲。
4: 真的？好事啊，站在大街上，天上掉下个馅饼，砸你砸得不轻啊。哎，这样俺去帮你提亲啊。
3: 真的，胡子哥？
4: 真的。
3: 可是
4: 怎么了？有啥事儿跟哥说。
3: 俺实在张不开这个口。
4: 海莲子，你娶媳妇儿，哥帮你操办。俺先回去了。
3: 哎，卖鱼嘞，卖鱼了。
7: 咱民兵自卫团总得有人领导吧？啊，不能想干啥就干啥。还有啊，这说一千道一万，俺就是不同意和山豹那帮土匪抱成一团。
4: 谢团长，山豹登哥是俺兄弟。打鬼子的时候你也看到了，从不含糊。这枪见面分一半，怎么了？
7: 你这眼里头还有没有点组织啊？
4: 这跟组织没有关系。
8: 有关系，小邓同志。我们现在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民兵自卫团，想分武器这样的大事儿，一定要请示领导。这样吧。咱们商量一下地雷的事儿。军区的地雷也越来越紧张了，啊，我们自己想想办法吧。
4: 彭书记，只要军分区负责雷管，造地雷的事儿包在俺身上了。
7: 不能啥事都依赖军分区啊！再说了，搞雷管这个事儿那是得花钱的。
4: 俺知道要花钱。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 俺这些钱本来是给海丽子操办婚事的，现在打小鬼子要紧。
2: 冯书记，俺现在身上没钱，不过这个雷管的事就包在俺身上了，这说办就办，不会耽误功夫的。
0: 好吧，去吧。
2: 啊，
0: 知道，好样的。

0: 小伟了，怕地雷，不敢走旱路走水路啊！俺一定要想出办法来，在水里啊也给它埋上地雷。
1: 不行，俺看稳妥起见，还是向上级报告吧。你想别的办法，那船跑那么快，那炮都打不着。
0: 谢北南，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1: 这两天看你就别扭，早知道这样。
0: 俺不把团长位置让给你，哎，
2: 赵小栋，你小子怎么翻脸不认人呢？前几天你还跟俺屁股后的各长各短的，这团长怎么是你让给俺的？
0: 谢北南，你……哎呀呀呀呀呀！你们俩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干嘛呀？这是，
2: 俺到烟厂那边看看。
0: 小心点儿。
2: 少说少说。大爷，慢走，这下在了我啊。
3: 大爷来了，你们请。大爷，你可慢点啊！下次再来晚啊。好。那我可等着您了。大妮子，哎，
4: 这儿逛完了。
2: 慢走。
4: 下面咱们去哪玩啊？
5: 大哥，今儿有急，
3: 大爷，
5: 媳妇多。
3: 你想的，刚干完还有劲吗你？你是不是偷吃什么药了你？
4: 大哥，
3: 啊？
4: 嗯。
3: 走。
4: 哎。
3: 要不要？不要！哎呀，我要求你，我要你吧。哎呦，那个怎么样？哎，这妞不错，哎，逮着她，逮着她！
6: 哎，队长，这个不错，哎，这儿那个，别走啊！哎，别走啊！大哥，文家大小姐。 文慧妮儿，真是如他私欲啊！
3: 多少钱一个？
7: 大哥，这妞你也惦记啊？惦记。
3: 俺当初就是因为她，被俺师傅赶出了师门。俺今天得把她办了，要不这些年俺的臭名声白担了。
7: 哎，大哥，这事儿要让邢老爷知道了。
6: 是啊，听说他现在可是邢大队长的儿媳妇儿。
3: 是啊，
6: 不管他现在是谁的儿媳妇儿，这个机会俺不能错过。俺今天就是把他办了，就是借给他八个胆儿，谅他也不敢说出去。这个哑巴亏。
4: 今天让他吃定了。师傅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老爷在家等着吃药呢。
7: 再等等嘛，家中的趁新的就要回去。
4: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有什么可挑的？今天初五了。初五？初五啥日子？
7: 没啥，俺就是喜欢。
4: 哎哎。 敢撞啊！啊，俺没有撞，撞是吧？
3: 俺没有撞你。
4: 滚！哎哎，走开！这不是慧玲小姐吗？你怎么招这些流氓啊？赶紧给你找个安全地儿，快走！
2: 韩哥。

0: 赶紧找个房间躲一躲。赖子，赖子，你看见俺家婚姻了吗？
1: 兔崽子，赖是你叫的吗？
0: 不，汪队长，你看见俺家婚姻了吗？
1: 他不是俺媳妇儿，他干嘛要看见他？你王八蛋，
0: 你肯定你在搞鬼！
2: 你敢动俺家婚姻，你敢知道？你等着，王赖子，我告你啊！你等着，王赖子！队长，队长，怎么回事？邢大哥，俺们进城给老爷抓药，结果婚姻就让王赖子给抓到妓院去了。
3: 这个王八蛋！
0: 行，
2: 在这等我。
0: 好。
3: 别害怕，大小姐，到我这儿了，你就安全了啊！来，坐下。
2: 丁甲呢？他在哪儿？啊，丁甲，俺已经派人去救他了，你别担心啊。
3: 哎呦，你看你嘚瑟。
4: 干什么你？
3: 哎呦，这不是邢大营长吗？您啥时候回来的？
2: 少废话，王赖子在哪儿？
3: 接来了，咱得见你喝。
2: 王赖子在哪儿？
3: 王。
0: 刘慧妮，你已经快是俺邢大队长的儿媳妇了，还跟赵小栋勾勾搭搭的，害惊动女儿身了。
3: 王赖子，你别胡说八道，你给我走，你给我出去。
0: 大小姐，你别生气嘛。你是不是姑娘？让俺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3: 王赖子。

1: 你们俩是不是见过慧妮儿？
2: 见过，见过。
1: 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
3: 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
1: 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
4: 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
1: 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
5: 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
1: 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
6: 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
1: 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儿。见过慧妮
0: 跟我来这一套，哎，邓根少爷，这跟俺可没关系，误会啊，误会！太君，你们是哪部分的？误会，误会啊，误会！啊！你滚！你滚！秦大哥，八哥，
1: 丁丁，
0: 赶紧去找文玉琪帮忙！快，给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

0: 你赶紧去找那个混蛋，让他把那个日本人给抓走了。
1: 我知道了。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救不救？那可是你前辈子。
2: 小东哥，怎么了？
0: 慧妮被汪赖子给抓到妓院去了。
2: 什么妓院？
0: 县城的妓院，新闻哥派人过去急救，也被鬼子给抓走了。
2: 慧妮被抓到妓院去了，
0: 你赶紧救吧，要不汪赖子就……
2: 别溜，别溜，跟我来，好嘞，好，不打。你去哪儿？你说哪儿去哪儿？
3: 现在俺们的主要。

0: 任务是蓝军鬼子营，你可不能胡来！放他个屁！干了！哎，干了！回来！马上帮个忙，去县城！快点！哎，哎，哎，等等！哎，等等啊！
1: 哎，
0: 这鬼子营被抓了，就啥都不顾了啊！什么鬼子也不打了，满脑子都是女人。
2: 你别过来，
1: 慧妮
3: 小姐。你别过来，慧妮，
1: 你还给我等！
3: 对对，楼上请，楼上请。
1: 哎呦，
3: 文翻译官，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可真少见呢。
1: 少废话，我妹妹呢？
3: 你妹妹。

0: 师兄，
1: 放来了！哎，师兄，
2: 王来子，俺今天就要了你的小命！哎，
1: 师兄，上来，上来，上来！
3: 所有人移开！
4: 他不知，杀了他，你自己不想活了。
5: 哥。
4: 赵东，你赶紧带我妹妹离开这里。
6: 虎子哥，
2: 没来晚吧？
6: 没来晚。你要是来晚了，俺就再也不会见你了。
2: 虎妮，你放心，俺不许任何人伤害你。如果谁敢伤害你，俺就要了他条命。我们走。
1: 虎子哥，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快点消消。
6: 哎呀，俺这是招谁惹谁了？我这窗户门都散了，你得给我赔呀！你
1: 吵什么吵？滚过去！再吵，把剧院给烧了！
2: 快，这是俺租的烧烤上吧？
1: 哎呀，
6: 虎子哥，邓科他，
2: 你哥替小鬼子做事，用不着瞎操心。
6: 可是他是为了救俺。
2: 俺知道了，队长、韩兄，送虎妮回去。
6: 哎，进去。
2: 不行。哎呀，快上车，快
1: 回去，
2: 快快快快！
1: 来，哥，进来，小心点啊！
2: 走。韩立子，别溜，跟俺来，
1: 走。
2: 哎，快走。
7: 副队长委。
8: 大家都入座吧。

0: 这来自异国他乡，你为我送行，难道不是反客为主吗？
1: ここは中国の土地です。彼は幼い頃からここで生まれ育ちました。でも、司令官は異国からやってきました。
0: 各位，我和大家一样，无论当初出于何种原因、何种目的，最终。 都成了为虎作伥的汉奸、伪军。半夜惊醒，常常无地自容。我们是军人，为国捐躯才是军人的本分。各位，今天我先走一步，和大家喝了这杯送行酒，不是为我。 而是为在座的各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家能够利用手中的刀枪，把杀害我同胞、霸占我疆土的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中华大地。干！既然大家都很为难。
2: 我先干为敬。
3: 説明しろ。
4: 日本軍侵略者を中国から追い出せ。

0: 咋办啊？俺哥这个人真让人琢磨不透。
1: 怎么了？
0: 前几天辉妮被王奶奶抓去，俺去找他，让他去救，他鼻子一哼就让俺打发了。俺还以为他见死不救呢，可是转眼间他就带着鬼子把辉妮去救了。
1: 带着他亲妹子，他要不救那还算个人吗？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救辉妮最及时的还属于赵小栋，要不是赵小栋打破窗户钻进去，婚姻早就被王奶奶给……大白啊，赵小栋这小子对婚姻还真能豁出去命去，
1: 胡子这孩子呀是个好样的。

0: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我现在就去找那个日军司令部指挥，再打听一下情况。
1: 胡子哥，你真想救他？他跟郑媳妇可从来没谦让过，哪那么多废话？
2: 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儿，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十宝啊，经过破壁筋膜，不仅口感细腻如丝。
3: 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4: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
3: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 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你好，我也好。
6: 这款花旗草十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

0: 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1: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十包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啊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啊喝上两碗，睡得香，排得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公。周公你好。
4: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3: 周公，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4: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3: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4: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5: 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

0: 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1: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2: 这个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十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4: 本来就想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0: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 医者不止一面，
0: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2: 冬天的炮，滚地的雷，滚着的小鬼子又来无回，
3: 又来嘿，又来嘿。
4: 领导，你去日军司令部指挥，再打探一下情况。
5: 胡子哥，你真想救他？他跟郑媳妇儿可从来没谦让过。
4: 哪那么多废话？俺跟邓哥是拜把子兄弟，能见死不救吗？快去！
5: 哎，大师兄，
4: 哎，师兄，哎，怎么样？打听到关键点吗？有人看见被押到日军司令部方向去了。
6: 那邢家又没有出面求求情，
4: 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
6: 那他妈等什么？救人啊！
4: 什么？俺已经派海狸子打探消息去了。再等等。
7: 咱喝酒去。
8: 哎，烫球来！
7: 俺听说你们家向张正海家提亲了，恭喜啊！海莲姑娘可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啊，邢静三那个老东西一直对她不怀好心思。师弟，你可得尽快啊！这个呢，是哥哥俺给你的贺礼，怎么样？够意思吧？好，闲话少说啊。俺知道赵小栋跟季三豹进城了，他们进城来是为了救邢登科。其实啊，邢登科有他爹罩着，关赵小栋他们屁事啊！也是俺该的立功，很简单，你就告诉他们，邢登科关在黄歇军在土岗上的小营里，明天开会，皇军让他讲话效忠皇军。你这么跟赵小栋说，他肯定相信，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怎么样？海狸子，俺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让你替俺办事儿。这事儿完了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就可以好好搂着你的海莲姑娘过日子。怎么样？否则的话，俺就让邢静三到张兆海家抢亲。你也知道，这兵荒马乱的，有日本人撑腰，邢静三即使抢了亲，也不会有人出头管的。不信，咱们就试试看。哦，忘了，这次以后，俺就把那张纸退还给你。
5: 你说话算数啊？
7: 当然算数了。到时候，你伸下右手，给俺做个手势，俺就明白一切正常。

0: 就关在这儿，这就是黄协军的小营。黄协军的小营，日进监狱，日进司令部。这小鬼子为什么不把登科关在监狱里，却关在小营？是不是真的要杀登科呢？
1: 师兄，是不是登科他爹求情了呢？
2: 亲眼看到登科被关到小营吗？韩离子，啊，对，俺亲眼看到二师兄被关在这里。哥，哎，韩离子，带上两颗地雷，就埋在黄协军的大门口。俺把人救出来之后，黄协军一定会追赶出来，到时候就看你的地雷起作用了。
3: 好，
2: 什么？
4: 师兄，带上两个兄弟，咱们四个负责进去救人。
2: 别留。嗯。你负责开枪，把黄协军岗哨的视线引开，怎么样？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2: 哥，
4: 那俺呢？
2: 带上绳子去北门城墙，等俺把人救出来之后，从那儿收城。
4: 哎，哥，咱们人都到了，
2: 让他们进来。
4: 好。
5: 都来了，三师兄，你也来了。
6: 救人这种事儿啊，能不来吗？
7: 霍三，地雷都准备好了。
2: 好，
5: 大家出发吧。
2: 好，
5: 走。

0: 坤哥，差不多就是这儿。
1: 好，
0: 赶紧去看看。
1: 好。

0: 高兴了。
1: 怎么样？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2: 怎么不对劲儿？
1: 阴影里好像有人。

0: 好像有埋伏，撤！快撤！快撤！撤！快！妈的，汪赖子怎么知道咱们要去那儿呢？
1: 是，这件事儿，俺也觉得有些蹊跷。要不是海蛎子，咱们这次恐怕……
0: 哎，驴子，正说你呢！来来来，俺敬你一杯。

0: 哎，这小王八蛋，
1: 山伯，海林这小子马上要娶媳妇了，手头有点紧，俺又不能空手而去，俺想帮他操办操办，你有啥好办法？
0: 这小兔崽子，这么大的事都不跟俺说。
1: 海林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人啊，遇到什么事儿都喜欢憋在肚子里，不爱说。
0: 海林的脾气俺是知道，可你的脾气啊，俺更知道。俺要是给你，你肯定不要。办法呢，倒是有一个，可是就怕你嫌弃。
1: 这事到如今，还有啥好嫌弃的？快说。
0: 真的，
1: 真的。
0: 好，俺有一个地方，不偷不抢，还名正言顺。
1: 去哪儿啊？
0: 逍遥宫。我教你啊，一个大一个小，你想压大就压大，想压小就压小。等等，
2: 来了，
0: 哎，看着啊，来，你看看，给你压一把。
2: 大
0: 大
2: 大
0: 大，来，
2: 大
0: 大
3: 大
0: 大
3: 大
0: 大
3: 大
0: 大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
3: 大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加油！
0: 来，
4: 加油！
5: 下，
0: 你想压哪个压哪个，
6: 你压多少？
0: 加油！
6: 哎呀，大，
0: 再多压点，
4: 行，行，
7: 多压点，行，
0: 好，
7: 来，
0: 开，
2: 开，
0: 好，
4: 加油，加油，
0: 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加
0: 油，加
2: 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加
0: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双子，
3: 哎，
0: 送我的大师兄，
3: 放心吧。
0: 哎，来来，多压，
6: 够了，
0: 多压，好，
2: 来，大还小，
3: 压大压小，
6: 男子汉大丈夫，压低压大，
3: 哎，压小也可以，
0: 压大，
7: 压
0: 大，
4: 小。
6: 王爷啊，
3: 干嘛？
6: 没钱了吧？来来来，散了散了散了！
3: 还你他娘的我！哎，
4: 下边！
3: 妈的！
8: 大爷！
3: 哎呀呀呀！起来！哎，滚！别吵！哎呀，来走吧！坐下。哎，今天点杯倒家。
6: 小东哥，
9: 这位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刚才的动作俺都看到了。俺看这样，

0: 如果俺赢了，这桌上的钱都归俺；如果俺输了，俺这只胳膊就归你。
1: 四海之内皆兄弟吧，来来来，大家继续。
0: 双子，
2: 哎，
0: 收紧。
2: 好嘞。
3: 山宝，这次你进城又盯上哪家大户了？
4: 登科被日本人抓了，要枪毙，俺要劫法场。
3: 邢营长，人家有做保安大队长的亲爹。用得着你操这份心吗？
4: 嗯，那不是，他是俺师兄，俺一定得管。
3: 行了，你呀就别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4: 嗯，俺山豹啊，混的就是一元气。
5: 云飞，俺一看见这些东西啊，就想起当时你跟俺唱戏的时候，那个扮相真美。
2: 来，
4: 云老板，可否给俺唱上一段？
3: 这样。

0: 香烟香烟啊！
1: 没钱。
2: 大日本。
3: 哎呀，日本人真可恶呀！
4: 哎，哥，都在城关，怎么发生的呀？
5: 你是不知道，一听说文家大小姐被抓了，那个赵小栋是什么都不管了，带着几个人就往县城去了。哎，俺就不知道了，这个民兵队伍到底是谁的？是给地主老财看家护院的吗？
6: 他带着多少人？
5: 几个民兵骨干都去了，崔海琼、海狸子，还有葛边流。哎，老婆，俺事先声明，上级交给的抢盐护盐任务，俺是完不成了。原因就是赵小栋他在破坏。
6: 冯书记，冯书记，那个团长，文慧妮和文丁长他们回来了。
7: 赵栋他们呢？
6: 听他们说还在城里呢。
4: 日本人呐，一般主权犯人就在这儿，秘密枪毙的都在兵营里。那些当中处决让大家伙看的就在这儿。
8: 怎么样，俺打听清楚了，行刑的位置就在这儿。什么，你们的火力猛，干掉刽子手，把鬼子注意力引开，俺带几个兄弟过去救人。海军，你骑快马在外边接应。
9: 好。

那不能不管啊！看来这次小泽是要动真格的了。主要目的是杀鸡给猴看，是为了警告我们这些皇协军。

就是要让我行军，断子绝孙，奶奶的心，这就是我当狗多当狗啊！就是这样的下场。好，好，好，好，好啊！

啊。

1: 我行家死得尊尊，效忠大日本帝国，节扫行桓，永不反悔。
2: その代わり、海洋からの永久追放を命ずる。
0: 小的太君还有个要求，那就是邢公子从此以后在汉阳境内永远消失。
2: 啊，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我明白了，爹，泼水姐。
3: 情况怎么样了？
1: 鬼子有阴谋。
3: 有阴谋？
1: 是啊。
3: 大哥，
1: 大哥，大哥，醒醒！
3: 师兄，是谁帮俺打晕的？阿立刚，是不是你？
4: 不是。
1: 别聊，
3: 啊，苏书记，哎，不是俺打的啊，
4: 是俺。
3: 俺把你打晕也是为了救你，
4: 救我呀，
3: 差点没把俺打死。
1: 小点声，俺心里有数。
4: 师兄，邓哥的尸首抢回来没有？
3: 那根本就不是邓哥。
4: 怎么回事？
3: 赵小东，
4: 彭书记，你咋来了？这海岸县城。 只能让你们这些大英雄能来是吧？你都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我知道，你赵小东胡来。
3: 你怎么说话呢你？
4: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拿大家伙的生命开玩笑？明摆着小鬼子逗你玩儿，啊？要不是秦营长搭救，你们早都没命了。你身为自卫团的团长，无组织无纪律，这样做。
1: 会给咱们队伍带来极大的损失，你必须做深刻的检讨。彭书记，只要你答应俺继续救登科，俺做这个检讨。
4: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救人。
1: 哎，谢雷康。
5: 準備は整ったか。
1: 司令官の腰地通り、頭部隊の準備は整いました。
5: よし、携帯隊長呼べ。
1: はい。

0: 爹，我总觉得日本人还有后手，咱们得小心点。
1: 屁话，日本人想杀死你还不想碾死个少壮，还用费这么大劲？听着，回家拿点钱赶紧给我滚，青岛济南重庆越远越好，你非要把你爹气死才甘心呢。程程，
2: 秦大队长，
3: 小的司令想让你汇报一下盐场的情况。

0: 马叔，多注意点路边。
1: 哎。

0: 我听你动你头啊！今日看到你们师兄三人能够同生共死，俺打心眼窝里高兴。这次你舍命相救我和慧妮儿，但可记你一辈子情。一码是一码，这跟救慧妮儿没关系。但我还是要说，慧妮儿我还是要娶，
1: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啊！
2: 来，祝师傅健康长寿。好，一块儿干了。嗯，
3: 师傅师兄，
2: 啊，随师傅，各位大哥，俺大哥知道邢大少爷内秀，又赶上个好日子，特意在家里为邢大少爷准备了压惊酒。
4: 今天什么日子？
5: 10月初10啊！这文大财主可真行，俺哥救了慧妮，连个谢字都没有。哎，
6: 咱随家门的师兄弟们向来讲究的是个义字，说什么谢呀？哎，
5: 多谢随师傅、虎子哥、海琼妹子，你们的搭救之恩。 慧妮永生不忘。
4: 嘿，这可使不得呀！海琼，快把慧妮姐扶起来。

0: 师傅，各位师兄弟，那我先去了。好，请慢。这是怎么了？哎，今天到底什么日子啊？
1: 今天是胡子哥跟人家下聘礼的日子，可胡子哥的钱。
2: 都买了炸药，造了地雷。胡子哥，快到文家下聘礼去，赶到二师兄前面。
1: 李子，这钱是给你娶媳妇用的。俺不要，俺宁愿不娶媳妇。 也不能搅了你的婚事，
2: 海丽子，这钱可以救海莲的命。

0: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筋膜，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啊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啊喝上两碗，睡得香，排得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公。周公你好。
7: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公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7: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

0: 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0: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4: 本

0: 就想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

0: 在中国西南边陲，距离中越边境只有3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龙州。自汉代开埠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绕城而过的丽江北岸，坐落着一条老街，它依水而建，因河而兴。当年，无数外来商户沿着水路而来，打金器的，榨生油的，卖米糕的，商户聚集，繁荣一时。
1: 骑楼、青瓦、石板路，要不是身处其中，很难想象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国境线上，竟然还保存着这么一片完好的老街老巷。清代诗人农余三就曾经在诗句当中描绘过龙州老街昔日的繁荣景象：高门朱旅3000客，家道红楼12渠。千百年来，这条老街不仅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变迁，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英雄传说。
0: 龙州老街区位于广西龙州县龙州镇，北到北门街，东至城北路，西临丽江河，南到利民社区。街道两侧大多是2-3层的骑楼，临街的商铺里热闹喧嚣，巷弄深处老街人却生活得怡然自得。相传老街最早的居民是随马援将军征战而来的士兵，直到今天，关于他们的故事仍为老街人津津乐道。东汉末年，广西边境发生叛乱，百姓深受其苦。马援率兵来到龙州，他们骁勇善战，多次深入瘴疠之地，用了数年时间，叛乱得以平定。为了巩固边防，战争过后，马援率部留在了龙州，战士为兵，闲时为民。
2: 他为了方便龙州的群众的生活，就在这里修建了第一座青石板的码头，很方便的群众的日常生活啊，货物

0: 的运输啊，到河边啊，等等，在我们龙州东边的时候，全部是旱地。马云将军呢，带领他的战士们呢，就修了一些水渠，就引进了一些水稻的种子给农民种，就种了水稻，所以讲呢，农民的生活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马援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长久的和平，还改变了当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安居乐业的龙州百姓感念他的功德，在丽江南岸马援军队曾经驻扎的垒土之上兴建了一座伏波庙，四时供奉。伏波庙周围也渐渐聚集起人气，形成一片繁华的街市。1000多年间，作为国之门户、边防重镇，龙州老街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在金戈铁马、鼓角争鸣的岁月中，一代代将士勇往直前的血性和为国为民的豪情，化作了这条老街不变的风骨，代代相传。在老街上有一座古香古色的岭南大宅院，历史上这座宅院的主人就是清朝末年的广西提督苏元春。1885年，广西提督苏元春和抗法名将冯子材率领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大败法军，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对外战争唯一一次胜利，史称镇南关大捷。当时法国殖民势力小而未灭，一直蠢蠢欲动，双方在边境线上形成拉锯之势。为了坚定战士们抗法守边的决心，苏元春决定把自己的祖坟从蒙山迁移到龙州来。
2: 但是当初他这个想法呢，跟他家人，他的大哥苏元璋和他的堂弟啊，其他亲人商量以后呢，他们都极力反对，他们说，哎，怎么能有这个，违背祖宗的遗言，把自己的父亲撞到他乡去呢？
1: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祖坟关乎着一个家族的荣誉，更关乎一个家族的血脉传承。苏元春选择把祖坟迁往边境，意味着一旦国门被破，敌军践踏，整个苏家必将遭受难以洗刷的耻辱。在国家命运与家族前途之间，苏元春毅然做出了选择。他劝说家人，自古忠孝难两全，如果国家不保，这祖坟又如何保得住？把祖坟迁到龙州，就当作父亲和自己一起守卫边疆吧。
2: 他把这个意志跟他的亲人说清楚了，他亲人后来也认为这个意志很符合大义，就后来就赞同他把苏元春的父亲葬在这里了。
1: 誓死不退，寸土必争。苏元春破釜沉舟，把家族的命运与国之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他的勇气和果敢感染着军中将士，也坚定了老街人戍边保国的决心和信心。1886年，苏元春开始在边境修建防御工事。由于工程浩大，再加上需要购置大批洋枪洋炮，估算经费超过40多万两白银，而当时广西全年财政收入不足30万两，完全靠朝廷拨付，难以完成工程。
2: 朝廷呢，只拨了2/3的整个工程量的款，剩下来的呢，到关键的时候，资金缺乏的时候呢，苏元春就变卖了他自己的家产，还有把自己的俸禄，每年的俸禄都打进去。在他的感召之下，我们边疆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把整个南疆长城建立起来了。
1: 苏元春整整花了

0: 10年时间，在龙州平乡等地延绵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建成了165座炮台和碉楼，109处关隘，66个关卡，庞大宏伟的军事防御体系，犹如南疆长城。在他戍边的15年间，不仅当地再无大的战事，老街也快速发展起来。为了广开财源，扩充军饷，苏元春在老街开办通商码头，兴办了广西第一个洋行、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书院。南街、千祖街一带逐步繁荣，街市规模日趋扩张，近现代化的商业模式开始在这座边境小城出现。
1: 龙州历史上有四大怪：第一怪有火车站没火车；第二怪有领事馆没领事；第三怪有教堂没神父；第四怪有飞机场却没有飞机。要想弄明白这四大怪的由来，还得从一桩往事说起。
0: 中法战争后，在清政府的妥协下，法国在龙州设立了领事馆，总理两国边境事务。为了进一步延伸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殖民者在领事馆处囤积了大量的铁轨。
2: 他就想从越南修着铁路到龙州来，他运来了大量的铁轨存放在这里。但是后来由于他越南的铁轨是小轨，和中国的大轨的连接不上，所以后来谈判失败，终于这条铁路没有建成。
0: 虽然铁轨没有修成，但法国殖民者妄图蚕食中国版图的野心却始终没有消失。他们多次在边境线上派出武装制造冲突。有一次，法军越境进犯，驻守龙州的将领陈嘉率部奋勇抵抗，激战一个昼夜，仍未击退敌军，军械损耗殆尽，急需补充。为此，陈嘉把老街上的铁匠召集到一起，商量对策。就在大家为原料不足而无可奈何之际，有人提出法国领事馆处存放有大量铁轨，足够打造军械之用。陈嘉一听大喜过望，连夜组织军民到法国领事馆运来铁轨，铁匠们自发为守军打造军械，送到前线。在守边将士与老街居民的同仇敌忾下，陈嘉最终取得战斗的胜利。自此之后，打铁街声名远播。如今，打铁街是老街人平日里购买铁器的好去处，铿锵作响的打铁声混杂着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声，一派火热安稳的繁华气象。而龙州菜刀也由此闻打天下，深受人们喜爱。或许就是在这无数次铁与火的淬炼中，这条老街也就拥有了铁一般的脊梁，钢一般的信念。
1: 老街依水而建，行走在其中，短短几百米的距离就能够看到几十个码头。历史上，这些码头既可以作为军事用途，也是发展商贸的黄金水道。一代代龙州人就是从这里出发，看世界，做事业，守国门。
0: 从古至今，龙州始终是中国西南重要的战略要冲，也是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各地武装运动风起云涌。1930年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龙州起义获得成功。然而，起义刚刚取得胜利，就面临着敌人的疯狂反扑。桂系军阀趁龙州城防空虚之际，派出13000多人突袭龙州。而那时，留守龙州城的只有。

0: 当地人为主的龙舟赤卫队，以及部分红八军战士1000多人。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红军只能且战且退。当来到龙舟铁桥时，被敌人强大的火力阻断了退路。就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为了吸引敌人火力，让红军顺利过桥，担任赤卫队队长的老街居民邓生带领民兵举着红旗，沿铁桥下的丽江河谷艰难前行。
1: 他就带领了赤卫队在河滩下摇起了红旗，吸引了这个敌军的火力，有效的这个掩护了我们的主力部队的撤退。
0: 敌军看到红旗，以为是红军主力，集中力量进行打压，退后一步生，向前一步死。枪林弹雨中，这些勇士们终无一人退却，他们以命换命，成功掩护了红军主力撤退。而400多名龙舟赤卫队队员却在这次战斗中血洒滩头，壮烈牺牲。硝烟终会散尽，但英魂却会不朽。龙舟起义为这条千年老街镌刻上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也在这里留下了无数铁血男儿舍生取义的动人故事。这里是龙舟起义的旧址，也是龙舟起义纪念馆。每年81建军节，梁炳聪都要来到这里缅怀先烈，藏在他心头的是从来不曾平静的记忆。1930年3月，铁桥阻击战后，梁炳聪的父亲与战友林景云留下了殿后，共同掩护部队撤退。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2: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7、8个人就把他死死地摁在地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刺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但不幸的是，右边的敌人呢，就是一枪打过来，我的老爸呢就中弹，心腹重伤，因此过世了。
0: 当谢德成醒来时，却发现林景云不见了，战场上也没有寻找到他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拼，追赶队伍，然而他却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战友。直到解放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林景云的下落，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2: 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情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0: 梁炳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此后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修路，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2009年上半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认证，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2: 双脚一软都跪下来了，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林景云烈士的骸骨。
0: 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与努力，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炳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0: 生前同一条，站好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1: 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但对于老界人来说，能够让这些为国洒尽热血的家乡子弟魂归故里，融于故乡的山水之间，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尊重，也是他们最浓烈的情感表达。千年时光中，老界人从来不曾忘记勇士们的热血付出，他们以这清扬灵动的天琴歌声来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壮人生来爱唱歌，山歌唱来天琴和，琴声引得百鸟唱，山歌飞过九重坡。
2: 天琴歌声委婉飘渺，如细雨浮桐，又如微风拂柳。或许只有这清冽的丽江水才能够滋养出如此韵味悠长的艺术形式吧。行走在丽江河畔，细细品味老街，不难发现它大气包容，恬淡美丽，一张一弛井然有度。
1: 战争岁月早已离去，老街巷弄里的生活又恢复了平常。每逢过年过节，老街家家户户都会做沙糕，走亲访友，其乐融融。
3: 沙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4: 嗯，
3: 过年过节啊，都要做沙糕啊。
4: 嗯，
3: 送亲朋好友啊。
4: 嗯，哦，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3: 啊、以前他们打仗的时候送给前线那些战士啊，这样子。
4: 嗯嗯，这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对对对。
4: 啊，
5: 差不多。
4: 啊，现在还就可以吃啊？
5: 吃啊，可以啊，吃啊。来，你那里
4: 啊？那我先尝一口啊。
5: 啊，吃看来。
4: 嗯，好吃。
5: 好吃。
4: 嗯，很好吃，很好吃。
1: 作为边防重地，今天的龙州老街上许多风俗都与军事传统相关。在这里，新人结婚时，如果新郎不在，新娘可以一个人拜天地。这就是因为早年间龙州人在外当兵的多，新郎参军打仗无法赶回来参加婚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新娘独自拜堂的风俗。谭国芳是和平边境哨所里的一名老兵，从18岁起就开始戍守边关。1983年，谭国芳迎来了人生中的大事，他的婚事定在农历腊月初十。然而，就在婚礼前几天，一项紧急军事任务打乱了谭国芳的婚礼计划。婚礼的请帖早已发出，酒宴也准备妥当，一边是婚期难改，一边是军令如山。最后新娘只好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如期举办了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
6: 我就走了，我说结婚也是反正我们当地呢，当地那个老公在不在都不要紧，择那个吉日了，都请一下亲朋好友，就喝点酒就得了。现在我一想起来，愧对老婆了。
1: 边防无小事，这是老界人永远记在心里的一句话。龙州下辖的边境线上，山高林密，界碑所立之处，人迹罕至。韩国方所在的国防哨所执行的边境巡逻路线长达19公里，共有25块界碑，士兵们每天都要巡逻一遍。在韩国方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条边境线并不太平，巡逻过程中也经常会有突发状况。
6: 当时我们去巡逻的时候，他们是武装人员，正好也是下来，就他们先开枪的，我们后开枪，就要干掉他们了3个嘛，我们死了一个哨兵啊。
2: 付出那么多，您后悔过吗？

0: 没有人干也不行啊，肯定还是，但是既然你到哨所来了，肯定是干了的啊，因为我们是负责边民啊，边境安全嘛。这样的生死一刻，谭国芳经历过许多次。他18岁入伍，从哨兵到哨长，一干就是28年。 这些年来，他的足迹早已遍布边境巡逻线上的每一寸土地，行程超过5万公里。他也因此成为共和国建立以来担任哨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兵。1000多年驻守在边境线上的生活，造就了老街人刚毅的性格、大无畏的气魄。他们的勇不止停留在战场上。 他们的义也早已延伸到生活的每时每刻。在老街的西南处，有一座陈永烈祠堂，是为纪念抗法名将陈家而建的。卢武铨的家就在陈永烈祠堂的旁边。2012年7月的一天，卢武铨骑摩托车外出办事，途经小连城附近。
1: 见一辆出租车停在路旁，地上散落着5、6张100元人民币，他马上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儿。然后呢，你就去跑得上来，跑得上来呢，马上帮我叫我，他抢劫我了，然后我们全部把我们全部有血。平日里憨厚朴实的卢武铨。
0: 迅速从身旁捡起2块石头，上前与行凶歹徒展开搏斗。那个坏人又追下来杀我，然后呢，我们把那个女司机你让开，路面啊有这个石头很多的，啊，我们扎2个石头，跟他斗。卢武铨的举动吓跑了歹徒，女司机得以转危为安。 老街的生活或许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有正气为笔，勇气为锚，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跨越崎岖和坎坷，找到通往幸福生活的方向。曾经战火连天的烽火边关，如今已经成为繁忙的国际贸易通道。当年。 边远古道上的金戈铁马变成了商贸之路上的繁忙货车，千年的边关已化作和平的通途，架起国与国之间友谊的桥梁，而老街的人们也在新时代中继续书写着永不磨灭的家国情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新时代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向三秦楷模康振声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活动。
0: 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起开设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专栏，报道我省压紧压实改革责任，纲举目张带动全盘任务落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
1: 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精神，延长石油以南化北移和高端新材料布局双轮驱动，全力激活榆林能源化工新质生产力。
0: 各地开展秋粮病虫害防治，全力保障丰产丰收。
1: 今日出伏，未来一周我省先高温后降雨。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4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扩大学习会议，围绕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进行集体学习。

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

0: 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社会工作的地位作用、根本原则、价值取向、发展方向、重点任务、责任体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新时代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全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持续抓好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加快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便民的乡镇街道管理体制，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做实做细，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紧抓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各类群体服务管理，畅通惠及社情民意渠道，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更好维护群众利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制度机制，建强专业力量，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整体效能。省直有关部门、人民团体、部分中央驻陕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县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重大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经省委同意，决定在全省开展向三秦楷模康振声、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活动。省委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向三秦楷模康振声、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学习他们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学习他们人民至上、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矢志不渝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学习他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以饱满热情投身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学习他们恪尽职守、务实笃行的过硬作风，在平凡岗位上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诠释初心使命。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扎实开展向三秦楷模康振声、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活动，推动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尚。要把学习三秦楷模先进事迹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与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结合起来，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拼搏进取、团结奋斗，为奋力谱写中国是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2: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一批具有牵引性作用的改革事项，改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陕西新闻联播开设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专栏，报道我省压紧压实改革责任，纲举目张带动全盘任务落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今天播出抢

0: 抓国家级试点机遇，打造服务业对外开放新高地。
1: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今年，商务部把西安等九城市纳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赋予西安市在科技创新、文化旅游、港贸产融合发展等领域多项个性任务。在西安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刚刚开业两个月的潮流家居品牌西北手店，已经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2: 查攻略看到这家店就决定来逛一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很新奇，就很喜欢。我们那里找不到类似的，网上也搜不到。
1: 这家店设计了一系列地区特色商品，比如这款兵马俑版小黄人就深受消费者喜爱。
3: 西北手店自开业以来，在全国的销售额是排名第一名的。我们日均到店客流是10000以上的。
1: 积极推进首发经济，构建首发经济生态链，是西安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112项试点任务之一。西安持续优化首发经济发展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将西安作为首发地，不断打造文商旅深度融合的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同时，积极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推动入境消费市场活力加速释放。
4: 退税服务体验很不错，非常方便，不管退回的金额多或少，这项服务都给游客提供了很大便利。
5: 那首店、首展、首发活动是我们商业活力的指标看板。2020年的上半年，我们西安万象城引入了西北的首店超过了20家，新开的店铺有60家以上，门店的总数也是接近400余家，得到了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积极的反馈，客流也较比去年暑期同比增长超过了40%的幅度。
1: 现代物流连接生产和消费，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陕西多拉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仓库，商品正在繁忙的出库入库，他们将通过中欧班列发往世界各地。
6: 现在装的这个箱子，它是运往意大利米兰的。客户发的货，它主要以服装、鞋帽为主，还有一些工业成品设备。选择中欧班列到米兰，大概时效是个22天。如果走海运的话，大概得40多天。
1: 西安市根据试点任务成立工作专班，梳理出19个方面配套政策、112项试点任务，依托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深化铁路运单物权化改革，推动跨境联运规则互认，加强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对接，不断拓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新空间。
7: 2020年上半年，公司进出口总值高达28.5亿元，同比增长了38%。目前我公司固有客户的话，应有2000余家。
8: 我们依托西安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政策红利，统筹推进跨境电商供应链综合服务管理项目建设，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聚产业，系统整合国内外资源，为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注入坚实的动力。
1: 围绕试点任务清单，西安市把握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两个重点，有序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出台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力争到2030年形成不少于15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做法和创新实践案例，形成市场更加开放、制度更加规范、监管更加有效、环境更加优良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新格局。目前试点已经在交通运输、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两业融合、商贸文旅、出入境6大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
9: 下一步，我们将与西安市深化联动，健全专班调度和台账管理，集中攻关试点任务堵点难点，围绕112项试点任务，结合行业场景，向重点企业精准推送政策，借助重大展会与对外交流平台开展专题推介，积极对接国际资本，同时完善重点领域监测预警，确保试点工作安全可控，稳步推进。
4: 今天上午，在西安国际港站的货场上，一列满载国产品牌空调产品的型8151次中欧班列缓缓驶出，最快12天即可抵达德国曼海姆。

0: 面对欧洲持续高温天气和激增的市场需求，中欧班列化身丝路快递，将中国制造的制冷家电源源不断送往欧洲。截至目前，中欧班列西安今年已累计向欧洲15个国家输送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超34000台，有效填补了当地市场缺口。如今，中国品牌制冷家电已入驻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国线下商超。为提高通勤效率，西安铁路局联合省内多家单位联合集中攻关，将货物集结分拨从8.5天压缩至3.3天，最快仅24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对清凉家电客户开通优先配空、优先装卸、优先查验、优先始发四优先绿色通道，确保快速发运。
1: 苦瓜良缘黄百川，吃水更比吃油难。这是60多年前流传于商洛市洛南县的民谣，真实反映了当年40里良缘群众缺水盼水的艰苦岁月。如今，这条60多年前穿悬崖而建的洛汇渠，不仅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用水之需，更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不怕牺牲的宝贵传统。更续与洛汇渠实干传统，洛南县聚焦民生重点，全面提升服务群众能力，让洛汇渠滋养的实干精神转化为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
2: 记者在洛南县40里良缘脚下的城关街道办刘建社区看到，源源不断的洛汇渠清水汩汩流入农田和蔬菜大棚，为正值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解渴补水，实现了旱源地变身丰产田。村边今年新修通的1.5公里便民路，也为村民发展经济带来了新希望。谈及村子里发生的变化，在这里种植大棚蔬菜的张存锁深有感触。
3: 整个40000元灌溉用水全靠的是洛汇渠，不但能够确保灌溉水质达标，同时也能微产增收，预计产量达到9000吨以上。
2: 修路发展特色产业，只是洛南开展弘扬洛汇渠宝贵传统到群众中去帮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洛南县深挖洛汇渠建设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不怕牺牲的宝贵传统内涵，全面开展到群众中去主题实践活动，推行有事你找我工作机制，变被动接单为主动寻单，通过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洛南县新建的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暖心驿站，31座驿站面积不大，但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成了会计小哥、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最爱去的避风港。
3: 以前像大夏天或者大冬天的时候啊，比较冷，或者是下雨有太阳，都是基本上都在外面自己找一地方，也比较辛苦。咱们社区跟店提供这个安心驿站之后呢，我们都可以随时进来，像接水啊、给手机充电、乘凉呀，或者是取暖，包括还有一些伞呀、医疗箱啊，免费提供给我们，我感觉比较温馨一点吧，啊，也是对我们一线工作者的一个非常好的关爱吧。
2: 各个暖心驿站还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主动值守驿站，贴心服务群众，为过往户外劳动者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咨询、应急帮扶等暖心服务，用点滴善举传递城市温情。
4: 让我感慨的就是老前辈啊，把咱们这个洛汇渠就是引水工程做得那么浩大，我们作为后一代要学习这种自强自立、吃水不忘挖井人，通过自己的能力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通过我们的行为还要影响身边的人。
2: 就在城区快递小哥休息的时候，位于洛汇渠边的宝安镇手工非遗街区草编房里，40岁的张丽迎来人生的又一转折。在洛南县残联送培训到村、送技术到家的帮扶培训下，他免费学习到了实用技术，通过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增收。当地像张丽一样接受免费培训的农村残障人士已有500多人。
5: 我把这都学会了，以后的话带回家里面做，一个月还有1000来块钱收入，也能给家里面一些补贴，日后日子越过越好的，还对我来说都挺好的，慢走了。
2: 以实干破难题，以初心惠民生，从出行道路修整到建设新就业群体暖心驿站，从设立零工市场到兴办爱心助餐，再到14座老旧小区提档升级，

0: 洛南县把传承优良作风同提升三服务质效紧密结合，先后开展洛会渠宝贵传统宣讲150余场，吸引省内外党员干部6万多人次走进洛会渠党性教育基地接受教育。以此为延伸，共列出民生实事清单事项525个，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52个。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省委14届十四全会提出，要支持榆林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着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延长石油以南化北移和高端新材料布局双轮驱动，全力激活榆林能源化工新质生产力。
2: 当下越来越多的运动鞋、户外鞋穿着轻便、缓震、舒适，秘密就藏在鞋底。一种叫 EVA 的高分子材料，在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每年15万吨服饰法 EVA 装置项目建设火热，计划年内完成土建基础施工，钢结构安装完成60%以上。
3: 项目选用美国 ECI 专利高压服饰法先进工艺技术生产新材料，与其他技术相比，可生产产品种类更多，应用领域更宽。
2: 榆能化采用23项国内外先进技术，以实现碳氢互补，能源转化效率达61.88%，比现代煤化工项目提高16.88%。目前公司已形成每年190万吨聚烯烃产能，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能源化工企业。
3: 持续对标省委全会战略部署和榆林能源革命发展要求，做强煤机新材料产业，持续夯实全省双机带动北部增长极产业根基，为榆林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全省高质量协同发展赋能增效。
2: 与此同时，从兴平向北跨越700多公里的兴化异地搬迁升级改造项目也加速推进。这场战略北移既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产业的全面跃迁。项目紧邻煤矿原料产地，大幅缩短运输距离，降低物流成本。建设中采用6.5兆帕高压粉煤气化、双等温变换等先进工艺，原料煤炭资源转化率达99%以上。对比原有技术，能源消费总量下降44%，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幅达64%。建成后的项目之一，将年产50万吨硝基复合肥，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4: 设有硝酸 AB 装置，年产量50万吨；设有硝酸溶液装置，年产量36万吨。将工艺升级后的尾气排放，可达行业一流水平。
5: 作为全省重点产业项目，陕西南化北移核心工程，是企业深度对接全会部署、扎根榆林赋能双极带动发展的关键实践，将紧盯2027年底建成投产的目标，全力激活榆林能源化工新质生产力。
2: 作为省属大型综合能源化工企业，延长石油正全力支持榆林高质量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以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创建为契机，坚定不移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之路，
6: 加快实施一批沿链补链强链项目，推动百万吨级 CCUS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加速落地，统筹推进煤质清洁燃料、一部分制烯烃等重大项目，为榆林能源化工产业迭代升级，陕西加快打造现代能源万亿级产业集群贡献延长力量。
7: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受近期持续阴雨、田间湿度过大影响，我省部分区域发生蜗牛、玉米鸣、棉铃虫等病虫害风险较高。各地抢抓防治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开展专项监测与统防统治，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
8: 咱们近期在田间调查发现，玉米田的蜗牛发生偏重，蜗牛，它对玉米危害还是很严重的啊。
9: 在咸阳兴平南市镇西王村的玉米种植基地，农技人员对玉米田蜗牛发生范围、虫口密度、危害程度开展全面摸底调查，同时向农户讲解蜗牛的生活习性，识别要点。

0: 及绿色防控技术，确定非防作业地块、用药种类及施药时段，制定非防实施方案。
1: 蜗牛中毒死亡有之后，施药后2到3天才是死亡的高峰，不要短时间没看见四处就觉得药不管用，一定要按标签规范用药，保障咱们秋粮安全生产。
0: 眼下，渭南市大理县47.9万亩秋粮玉米进入灌浆期。根据前期苗情普查结果，目前玉米名棉铃虫等害虫正处于低龄幼虫期，主要危害玉米雌穗和茎杆。在做好病虫害防治的基础上，种粮户还需要根据作物实际长势喷施生长调节剂与叶面肥，以此促进作物健康生长发育。在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连义村玉米种植区，当地农技中心运用陕西省病虫害监测平台实施预警，结合农技人员常态化田间调查，对大斑病、锈病等主要病虫害进行现场诊断，并结合近期高温雨多等天气影响，指导农户科学配药、精准施药。相比传统人工打药，无人机作业效率更高，喷洒更均匀，有效解决了玉米植株高大、人工难以近地作业的难题。
2: 我们推广一喷多抽技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一次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实现防病、防虫，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
3: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韩静日前接受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团专访，他表示，中赞两国正携手拓宽合作领域，升级合作能级，推动双边务实合作持续向好发展。
4: 韩静大使说，中赞关系已成为中非友好的标杆，南南合作的典范。两国以中非人文交流年和零关税政策落地为契机，携手搭建起更广阔的人文交流平台和更畅通的经贸合作渠道。
5: 我觉得用来形容中赞关系最贴切的词应该就是伙伴，而这种伙伴关系的内涵呢，就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我们在非洲对全部非洲53个建交国实施这个零关税政策，它带给赞比亚的，其实我认为是变革，是整个产业格局的一个体制升级。
4: 韩静大使说，赞比亚是南部非洲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结下历久弥坚的全天候友谊。坦赞铁路是中赞中非友谊不朽的丰碑。坦赞铁路精神跨越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激励着中赞两国携手前行。
5: 今年恰逢坦赞铁路正式交付运营50周年，坦赞铁路的激活，这个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一个重要的成果。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所谓的着眼于软联通，那么帮助两国呢共同完善提升像海关啊、检疫检验啊、然后仓储物流啊这一系列的配套设施。那么再往外扩大一个层次，就是以这个坦赞铁路的激活为一个主干，其实我们要现在三国已经决定宣布要共同建设坦赞铁路繁荣带。
4: 韩静大使说，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活动，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项目，以镜头记录真实鲜活的非洲，搭建文明互鉴的传播桥梁。希望采访团深入挖掘坦赞铁路精神、中赞民间交往故事，让更多人读懂中非真诚友好、平等互利的相处之道。
5: 在赞比亚，不仅仅是年轻人喜爱并且学习武术和中国文化，现在的中年人、老年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同样就喜欢中国的武术，喜欢中国的文化。
6: 对，
5: 进一步的呢抓住这个重要契机，进一步的夯实两国传统友好的这种民意基础。 I sincerely wish this event, I know the theme is theThousand smiles on the Silk Road, colors of Africa.
6: Exactly.
5: I hope this event is a complete success.
3: 为期40天的三伏天今天结束。初伏是由夏入秋、由热渐凉的关键时期，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初伏后，暑气逐渐收敛，但暑热并不。

0: 会一键消除，还需要当心秋老虎发威。据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2点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关中平原东部、陕南河谷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汉中局地、安康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26到27号，受低槽东移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影响，陕北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
1: 从今天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结束暑期延时开放，恢复常规运营，每天8点30分开始检票，17点停止检票。今年暑期，博物院推出为期40多天的惠民延时开放，累计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夜间参观占比达30%。
0: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渭河咸阳湖西段发现水坝之上白鹭、苍鹭成群而立，整齐排开，悠然俯冲入水捕鱼，偶尔相互嬉戏争食，展翅翩飞，上演了一幅鸟界赶海的绝美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人驻足观赏。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2: 再见。

0: 秦典，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慕尼黑展会大救援。今天又会执行什么有趣的任务呢？
2: 不管执行什么任务，我强大的力量都能帮上忙。

0: 行任务的地方是德国慕尼黑。
1: 小男孩朱利安正在重型设备展览会上参观，他想做个重型设备采访，但是展览会上没有儿童安全装备，所以他没办法靠近重型设备，只能向我们求助。
2: 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我们马上送到。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2: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向德国慕尼黑出发喽！
3: 哇哦！
4: 哇哦！妈妈，这里有好多的重型设备呀、啊，我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啊，那个是挖掘机。还有超厉害的装载机，我现在就想过去采访他们，可以吗，妈妈？嗯，
5: 采访可以，但是宝贝，我们没有安全装备，是不能靠近这些重型设备的，不然会很危险。
4: 对啊，我又忘了这件事了。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到。
2: 包裹快递，汪斯勒达。

0: 备课准时送达。
1: 我是倒立，力道无比的倒立。
2: Guten Tag， 我叫朱莉安，这位是我的妈妈。
3: 你们好。
0: Guten Tag， 这是你们需要的包裹。
2: 谢谢，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0: 安全装备。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安全地去采访了。来吧，乐迪、大力，你们能帮我一起采访吗？
1: 当然。那么拍视频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2: 那让我来帮你举着麦克风吧。
0: 妈妈，我现在穿好了安全装备，而且有超级飞侠帮忙，我可以开始采访了吗？
3: 当然可以，朱莉安，但是你要紧跟超级飞侠。
0: 我会的，妈妈，快走吧，伙伴们。
1: 注意安全。
0: 哇哦，先采访这台装载机吧。
4: 对，
1: 看起来力气很大呢。
2: 没错，你好，我的力气也很大。
1: 我们开始吧，朱莉安。
0: 你好，装载机，你看起来力量应该很大。你能把我举起来吗？
3: 当然可以，上来吧。哇
0: 哦，哇哦，我升起来了。
1: 好棒啊，装载机，
2: 力气真大。
0: 你看起来还很轻松呢，那你能举起超级飞侠吗？
3: 哦，想看一爷，你们也上来吧，超级飞侠。
1: 哇，准备好了吗？嘿，起，下来，再起。
0: 你的力气真大呀。
3: 是啊，大家都找我帮忙修建马路、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还有隧道呢。
0: 感谢你接受采访，装载机，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呢。
2: 哦，快看那边。
1: 哇，是挖掘机，接下来采访它吧。
0: 你好，挖掘机，你在挖什么呢？
5: 在挖掘艺术呢。等等，
1: 哇哦，好厉害，
2: 好酷哦！
5: 谢谢。不要啊！
6: 呀吼！你们好，我是压路机，我可以帮忙压平地面。
0: 但是压路机，你压坏了挖掘机的作品啊！
5: 对啊，好吧，那我重新做一个。
6: 可是一看到路面不平，我就忍不住。
5: 你别压了。
6: 我要压。
5: 不行。
6: 就要压。
5: 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呀？
0: 是新朋友。哇
3: 哦，是叉车呀。
1: 我们正在采访呢，欢迎加入。
0: 对呀，你好，叉车，你能展示一下吗？
5: 这个嘛，我的手臂可是很有力量的，大家看好了。哎，看呐，
0: 挺不错的，叉车，继续练习，你会更棒的。
6: 怎么回事？
7: 我是塔式起重机，我能把很重的东西举得很高，你们也可以采访我呀。
0: 哇，我一直很想采访塔式起重机呢，太厉害了。
2: 真的好棒啊。
7: 哈哈，还有更厉害的，不要眨眼哦，看看我最新的超级涡轮增压器。哇，起重机升得好高呀。
1: 可以了，它是起重机，你已经升得很高了。
2: 这样太危险了。
5: 不要再高了，我怕高啊。
0: 快停下，它是起重机，小心啊，你都快撞到天花板了。
5: 不好了，我捅穿天花板了。
6: 我卡住了。
5: 谁啊？

0: 去帮他们。
1: 糟了，叉车掉下来了！
0: 我们来接住你，别担心。是时候电能升级了，电能火箭助推器启动！快！
2: 谢谢。
0: 干得好了你！嘿，现在要把起重机救出来，该怎么办呢？
3: 试试用力了。
0: 说的对，试试看。我们先让它停下来。电能起重机吊臂启动，抓住了。
4: 我来帮你，大力。
5: 我的头卡得更紧了，
1: 它卡得太紧了，我们能把这个洞弄大一点吗？
6: 但是怎么把它弄大呢？
2: 啊，如果我能爬上去，或许能用我的手臂把洞弄大，但我从来没有爬过那么高，现在有点紧张。
7: 你一定可以的。
2: 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能做到的。
5: 哦，我是不是出不去了？
2: 才不会呢。
7: 试试下降吧，起重机。
5: 太好了。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0: 哇，你安全了，
7: 真的是太好了，耶！
8: 电能超级飞侠和重型设备拯救起重机任务成功！
1: 今天的采访和救援太精彩了，
9: 超级飞侠，还好有你们的帮忙，
1: 谢谢你们，我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
4: 不用客气。看来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嗯，谢谢超级飞侠。
8: 三、二、一，电能发射！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4: 喜马拉雅山下的板球赛。不知道今天会去哪里冒险呢？
10: 不，我来猜猜。
11: 不，让我来猜。我来，
10: 我来，
11: 我先来。
4: 好了好了，奇奇塔塔，不如我们一起去问问安琪吧。
10: 我先问。

0: 今天你们要去的地方是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尼泊尔加特朗。
1: 一位叫吉塔的女孩需要帮助，她最喜欢的运动是打板球，但总是把球打飞到山上。奇怪的是，打飞的球总是找不回来。
2: 不用担心，我们是不会让吉塔的板球再弄丢的。
0: 很好，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

0: 准备好了吉他，我要发球喽！
1: 来吧，爸爸！哎，嘿，

0: 哇
1: 哦！哎呀，又来了！
0: 哦，吉塔，你打得太棒了！
1: 谢谢爸爸。可现在我们只剩下一颗球了，哎，要是超级飞侠来之前再丢了，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时每刻准时送达，
3: 我们是吉吉和塔塔，
4: 我们是双子飞机。
5: 不过我更厉害，
6: 不，我才是。
1: Namaste， 超级飞侠，我是吉塔，这位是我的爸爸。
7: Namaste，
2: 我们听说你打飞了很多球，所以带来了这个。
1: 谢谢，这里面装着的会是什么呢？啊，嘿。是我的折叠网，这下球就不会乱飞了。
6: 我们帮你布置好它吧。
7: 双子飞机行动。嘿，完成。
6: 耶，
1: 太好了，有了它的话，这下我们终于可以放心打球了。
5: 你玩的是板球吗？
6: 可以教我们吗？
1: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玩的是简化版的板球。首先，投球手要用球击中对面的三柱门。拿着球拍的是击球手，接着要把扔过来的球击走。
7: 听着好好玩。
1: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7: 好耶！
1: 击球手就位。
2: 我要投喽！看我击到三柱门，和哈！
1: 嗨哈！
2: 好球！
6: 我来接球。
5: 你不可能比我快。
8: 我的，
5: 我的，
1: 哎，哦哦，刚刚只是热身哦，现在开始我要尽全力了。
2: 好啊，尽管试试吧。嘿哈，
1: 嗯哈，哇，
6: 这次肯定是我的，
5: 是我的。
1: 不会吧，我们的最后一颗球也没了。
2: 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去帮你把球找回来。
1: 真的吗？那我是不是可以把之前打飞的球全部都给找回来呢？我可以去吗，爸爸？哦，
0: 可以，吉塔，但你要跟紧超级飞侠，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1: 耶，好的，爸爸。
2: 没有，不在这儿。
5: 我也没找到。
1: 哦，好奇怪呀，我打的球按理说应该飞不了这么远的呀。啊，这是我的球。
2: 又有一个出现了。
1: 还有一个。球怎么会从那边跑出来呢？
6: 那去看看就知道了。
1: 我没看错吧，是机器人宝宝，
6: 他们好可爱，
5: 我想摸摸他们。
6: 我先摸。你们好。
1: 你们好，巨雪人宝宝。你是想要这个球拍吗？给你吧。哇哦，你们的板球打得可真棒啊，要不要一起玩呢？好耶，一起来玩
7: 板球吧。
1: 准备好了吗，击球手们？嘿哈，

0: 局结束。好球，塔塔！
1: 好可惜，巨雪人宝宝，这局你们没得分。
2: 别哭啊，再来一局好吗？我猜巨雪人妈妈是想和我们来一场板球赛。
3: 好啊，双子飞机从来不惧怕挑战。啊！巨雪人妈妈，击球手准备
4: 来喽！琪琪和塔塔投球手行动，嘿！
0: 双子投球得分，
4: 下一球来喽！琪琪和塔塔合力投球。

0: 球都找回来了，是啊，而且我们还跟巨雪人宝宝们打了一场板球赛呢。
1: 巨雪人会打板球？<笑>
0: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去喽。
2: 再见，
1: 再来玩板球啊！
0: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苏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富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0: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1: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竟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0: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1: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嗯，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

0: 二哥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醒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喂，二哥。喂，二哥，醒醒啊！喂，二哥，你醒醒啊！喂，二哥。
1: 哎呀。
0: 喂，二哥。哎，你醒醒啊！喂，二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
0: 啊。
1: 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哎，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1: 我不要。
0: 来吧。
1: 我叫你拿酒来。
0: 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是你，就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放手！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呀？放手！是你对不起我，你在干什么？你对不起我，放开我！你对不起我，你不要得到你，我。
2: 宝儿，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宝川，
1: 起来了，我在这儿。
0: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0: 你看，
2: 天快凉了，
0: 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